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京南行动专栏，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京南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京南区工会驿站升级，保障骑手夏季就餐；岭市郡社区给树木修枝减负，为小区汛期护航；闽兰社区及时修复破损路面，小事不小，居民点赞。新闻快讯：小站镇智慧小站科普同行暑期夏令营开营；北闸口镇开展夏季送清凉拥军慰问活动；晚风配民谣，知香园露天音乐会解锁夏日浪漫；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糖尿病人想吃甜食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沈欣、李国正报道。日前，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本届全国总决赛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共吸引了688支队伍、6216名队员，参赛队伍与参赛人数双双刷新赛事创办以来的历史纪录。开幕仪式上，鼓舞表演震撼助阵，中国篮球标志性人物姚明亲临现场，与到场嘉宾一起为赛事揭幕。随后，各省市方阵身着各自队服或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相继入场，尽展风采。国际方阵首次亮相，美国、加拿大、欧洲联队、俄罗斯、新加坡五支海外队伍跨越山海，开启中外青少年的对话之旅。入场仪式还特别设置梦想小篮球环节，带着心愿的专属篮球被投入巨型篮筐。赛事主题曲的全球首演更使赛事表达由竞技场延伸至文化层面，打造出可聆听、可传唱的情感载体。本届赛事启用 N25、N26、N31 三个展馆，竞赛体系上得到全面升级。首设 U14 国际邀请赛，首次将3×3组别纳入总决赛，划分精英组与公开组，满足不同水平需求。U14 精英组天津燃点登峰队队员翟帅成说：
4: 一共打了3场比赛，我们虽然很累，但是我们都很尽自己的全力去打这场比赛。
2: 北京市家长张琪说：
5: 特别开心和激动，参加全国赛事。
2: 北京市家长赵婷说：
6: 觉得有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不管孩子最后拿到什么成绩吧，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2: 天津市家长张平说：
7: 氛围气场特别好，希望我们京南加油吧。我虽然很紧张，但是应该孩子还挺放松的，享受比赛吧。
2: 赛场之外，配套活动同样丰富。N32 展馆的篮球嘉年华将持续7天，1v1单挑赛、亲子互动、非遗体验、品牌市集轮番登场。青少年篮球发展交流大会教练员专场与中国篮协篮球技能等级评定 NYBO 全国总决赛专场也将同步举行。天津素有中国篮球故乡的深厚底蕴，京南区位于天津东南部，依托生态、科教、会展等资源禀赋，加快推动体教融合、体旅融合发展。天津荣钢先行者俱乐部坐落于此，常态化举办半程马拉松、全国青少年软式棒球锦标赛、锋芒杯击剑赛等一系列体育品牌赛事，城市体育名牌持续擦亮。本届 NYBO 全国总决赛不仅是赛事与一座篮球城市的相遇，也让青少年有机会在竞技之余认识城市、感受文化、开阔眼界，更为京南乃至天津篮球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届比赛将持续7天，于7月25日闭幕。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 办实事。
2: 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对于在户外奔波的外卖小哥、快递骑手来说，工作就更加辛苦了。同时，就餐也是一个难题。为保障骑手夏季就餐需求，金南区改造升级工会驿站，同时提供10元的爱心餐。都市报道60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8: 金南区双星街道辖区内大型居住区连片，沿街商铺餐饮密集。常年在街域范围内跑的外卖小哥和快递员有600多名。进入夏季后，高温阵雨天气交替频发，外卖订单量激增，但是小哥们就餐却成了难题。
9: 午高峰的时候，肯定是客户就餐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吃饭，一般都得到下午3-4点钟才能吃饭。基本上到这个点，商家都休息了，我们想吃饭也没地儿去。
8: 在了解到外卖小哥、快递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的实际就餐需求后，双星街道总工会对外卖小哥相对聚集的景明道工会驿站进行改造升级，从原本10平方米的环卫休息室扩大到30平方米，依托工会补一点、街道单一点、市场让一点的模式，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食堂合作，推出1荤2素的10元爱心餐，同时延长供餐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这样一来，小哥们在驿站内就餐、歇脚、充电，一站式完成，有了更充足的休息时间。
10: 我感觉挺好的，首先它经济实惠，而且量大管饱，可以为我们延长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可以随时过来去吃，也可以在手机上去点餐。
8: 爱心餐也会随时更新菜谱，增加清淡菜品，让小哥们就餐更方便。
5: 提供一些西红柿炒鸡蛋、炒油麦菜、凉拌菜这些清淡的菜品，还有绿豆汤、酸梅汤这些解暑饮品。小哥们可以去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还有养老服务中心食堂等24个休息点，方便他们就近用餐，不耽误他们后续的接待与工作。
2: 通讯员张楠报道。为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消除枯枝坠落伤人、损毁车辆等安全隐患，日前双岗镇领事郡社区联合物业开展为期2天的树木清整专项行动，对楼道周边、道路沿线病死枯树、低垂危枝进行规范伐除、修剪及清理。本次行动累计修剪树木60余棵，清理枯死危树16株，从源头化解了汛期树木倒伏坠枝的风险，保护了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孙英清、赵子强报道。近日，斜水沽镇米兰社区联合物业快速修缮米兰阳光花园破损路面，方便居民日常出行。工作人员日常巡查时，发现小区一处步道石板断裂翘起，路面高低不平，极易绊倒行人。社区与物业第一时间安排施工人员到场维修，依次拆除破损石板，回填夯实路基，铺设整平新石板，全程施工有序，很快便完成全部修缮，修整后的路面平整完好，消除了出行隐患。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张昭清报道。近日，小站镇智慧小站科普同行青少年暑期科普夏令营在福地园社区开营，首期他们以昆虫活动吸引周边村居青少年参与。活动通过 3D 科普视频科普昆虫知识，随后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组装机械蝴蝶模型，在动手拼装中直观学习空气动力学与机械传动知识。据悉，该夏令营将以一周一村居、一期一主题的模式走进各村居，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普魅力。通讯员杜肖鹏报道。在81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北闸口镇开展荣耀金菇夏季送亲粮拥军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镇村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深入辖区重点优抚对象、义务兵家庭及困难退役军人家中，详细了解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面对面讲解拥军优抚政策，倾听诉求建议，并送去大米、牛奶、饮料、白糖、绿豆等防暑慰问品，将夏日清凉与暖心关怀送到退役军人和现役军属心坎上。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斜水沽镇雅

0: 区原社区组织暑期夏令营的孩子们走进津南区融媒体中心开展研学活动，让青少年走出书本，开阔眼界。孩子们先后参观了播出机房、中央厨房与演播室，开启了一场生动有趣的传媒探秘之旅。面对精准运作的播出操控终端，大家知晓了新闻零差错播出背后的严谨工作。在演播室，孩子们轮流走上专业播报台，体验小小主播。大家还观看了专题视频，了解新闻采编、剪辑制作、后期包装的幕后花絮，体会媒体从业者的责任与匠心。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1: 盛夏热浪裹挟独属于夏日的气息，海棠街知香园社区联合融创物业、博音艺术学校举办露天民谣音乐会，持续擦亮海棠邻里木林文化品牌。活动现场，乐队老师倾情弹唱《鼓楼》《萱草花》《光辉岁月》等经典曲目，悠扬旋律缓缓流淌，居民围坐相伴，点点手机灯光汇聚，猜歌小游戏、少儿同台互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物业还贴心准备清甜西瓜为大家驱散暑气。活动以乐会友，升温邻里情谊，也为居民留下美好夏日时光。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以一份168调试试验报告为切入点，通过调试负责人林罗波的独白，聚焦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前的设网实验挑战，以实物档案加纪实影像加人物独白的形式，回溯核电自主创新历程，展现建设者拼搏精神，诠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安庆永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于“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2023年11月，示范工程迎来投产上任前的最后一公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实验。这是示范工程上任前必须通过的大考，也是电厂机组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我是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调试电气工程师林柔波，全程参与了高温气永堆示范工程电气领域的调试工作。我们这个堆型是世界首堆四代核电，这个是我们168小时实验的一份记录报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为高温气永堆示范工程成功投产上任化的一个圆满记号的一份档案。168实验是指机组要进行168小时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考验测试，可以说是成功投产上任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我们168小时实验之前，又要对我们并网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机组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考验，也是168小时实验之前的一道重要的关卡。2023年11月18日凌晨5点，在进行设网实验时，监控屏幕上突然跳出主备通讯异常、主干通讯故障等报警信息。我们立即决定呢停止实验，待问题查清之后再继续实验。我们当时立即查了很多数据和系统的一些图纸，包括和厂家沟通整个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分了三个方向，一组人去排查系统报警信息，第二组人去排查设备和系统的接线情况是否有问题，第三组人去排查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软件和参数。通过三组人并行开展，终于锁定了问题的根源，是系统软件版本存在一个兼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呢，让大家为之一振。于是我们做好软件和参数通道的一个备份，然后开始对系统进行升级。直到下午17点25分，示范工程的设网实验全部顺利完成，确保机组成功进入168小时考核实验。

0: 各自的一个位置岗位上，把自己所能排查的问题原因找到。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0: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成功运行，不仅巩固了我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更对推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回浪来路，工程项目获颁建造许可证是起点，是授权；168小时调试实验报告是丰碑，是验证。当个人奋斗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些档案便早已超越了档案本身，成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珍贵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笔记本，记录了我从事调试的时候的一些感悟，还有我们对原因分析的一些总结和经验。它是我从一个学员到成熟的实验负责人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请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倪青为大家科普糖尿病人想吃甜食怎么办。
1: 如果血糖都在理想状态的话呢，可能适当的进食甜食也没有关系，但是呢，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呢，吃甜食的话肯定要升高血糖，这个你是一个辩证法呀。所以我们那个可能糖尿病人在日常生活中想吃甜的怎么办，有两个代替的办法。第一个呢，我们用水果代替，水果呢它含的是果糖为主，所以它那个升糖指数呢是比这个红糖白糖要低得多得多，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查一查每个水果的升糖指数，尽量选择的那个升糖指数低的那个水果来食用。水果的食用量的话呢，我们要根据这个自己的血糖水平和你的这个糖尿病医生啊进行沟通，他会告诉你吃多少量比较合适。还有呢，就是要和自己的主食进行交换，比如我吃水果了，那肯定在正餐吃主食的时候啊，可能主食适当你减点量，具体减多少呢，要根据身高体重，根据血糖水平还有这个并发症的情况来折算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水果也不能吃，这个点心也不能吃，也想吃甜，几味中药可以代替。一个呢是甜叶菊，泡点水可能放在面里，可能做出来的馒头就是甜的了。然后呢，这个直接你用甜叶菊那个代茶饮的话呢，就相当于喝糖水，但是它是不升高血糖的。还有呢，我们的云南广西都产那个罗汉果，这个罗汉果的壳子也是甜的，就适当的放一点罗汉果代茶饮啊，或者佐餐啊，也是跟糖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可以采用一下。但是市面上的像墨汤醇啊，好多呢及糖精啊这些东西呢，它都有能量，并且呢它呢可能对肝脏呢有一定的影响，不如这个罗汉果和甜叶就更安全。
2: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

0: 了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
1: 我迅速的把水排出去，保证矿内的人员安全，啊，保证人员安全。这个呢是这是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向、不同功能的两种产品。举例说，首先它都存在着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大型化。比如说功率巨大，你的电源、你的启动方式。你的人员安全，因为像这种大型设备的话，它的电压一般都是一万伏的电压。一万伏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的高压线的电压。您知道那个东西可能离半米的时间，它可能就产生电弧，或者是产生的电运，就可能瞬间。

0: 间就把人的心脏就可能瞬间就击穿了。
1: 嗯。
0: 它的安全性，怎么去保障？用什么措施保障？对材料的要求，对我们整个装配呀、制造的工艺和设计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在我们水泵行业有个说法，难不是做小泵难，而是在于大型化、系列化，这是非常难的两件事儿。从这么小的一个到2层楼这么高的一个水泵，肯定可想而知，它整个制造起来的话，确实是难度水平差着可能10倍、20倍的数量级。
2: 在江河安澜的堤坝下，在城市运转的脉络里，潜水电泵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生活。天津甘泉集团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从天津起步，将潜水电泵做成了享誉全国的名片。从市政排涝、跨区域调水，到为国家重大科研训练场馆定制造浪设备，再到产品远销海外，甘泉集团用近30年的坚守，诠释了小水泵里的大乾坤。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让我们走进天津市甘泉集团总经理马凤景，听他讲述这家天津民企的创新故事。

0: 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一种就是特别极端的这个场景啊，就是如果把这个潜水电泵安装到大海之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大海大家理解这个海水它咸的呀，它腐蚀性特别的强，但是我知道甘泉也在这个领域确实啃下了这个硬骨头，在渤海湾海水直接冷却滨海电厂啊蓝屋青屋项目当中，咱们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防腐这个难题的？
1: 是这样，最早呢，我们跟海油系统里边啊，就有深度的合作，这个抽海水，一是比如说平台上用的海水提升泵，消防泵，他们全部使用的都是，就是一般的海水啊，它对腐蚀性、防腐蚀性、耐腐蚀性、耐久性都是有苛刻要求的，而且它需要船机社的认证。才能够去走到这里边。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渤海湾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制盐的大型的化工企业。他们制盐呢，它是要抽海水，通过晾晒呀、蒸发呀等等工序。当然现在技术也在进步了。但是你提海水、提原料这一项，你是无法规避的。这些年呢，我们结合着我们国家和世界上的这种各种防腐耐腐蚀的手段，因为防腐本身呢，它是两种形式，一种叫电腐蚀，一种叫化学腐蚀。化学腐蚀简单的说就是氯离子腐蚀，它能几乎穿透绝大部分的金属表面，它能穿透进去啊，它的腐蚀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快。这个化学腐蚀呢，我们是跟日本的一家企业用它的一种极特殊的一种耐腐蚀的涂层，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电腐蚀呢，我们自己用的是牺牲阳极保护，通过电来对电来去解决这个电腐蚀的问题，来平衡正极负极，这种平衡它的电流来实现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阳极保护，也叫牺牲阴极保护，也叫阳极保护，实际说的是一件事儿。这几年呢，我们在不论是在咱们海油系统，还是在咱们渤海湾、山东、河北、天津的这个大的制盐企业里边，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应用，非常好的应用，而且这些企业呢，运行设备的运行时间都非常长，几乎每天都会超过10个小时，年都得达到3000小时往上的运行时间，这对泵的可靠性要求是非常高的。过去，好多泵都是买进口的，现在基本上进口货消失了，因为我的做的东西，无论是从节电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可靠性的角度考虑，还是从耐腐蚀的角度考虑，我们也不差了，我们也不差，甚至比它还好，无论是价格什么更有优势，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我们国内的大型化工企业，它基本都选择了我们的产品，

0: 那其实除了这个刚才提到我们渤海湾的这个应用呢，那现在咱们这个大型的海水蓄水泵站，包括海水循环冷却工程，是不是也成为甘泉的一张新的名片
1: 是，过去啊，我们在沿海城市啊，
0: 了？
1: 都存在一个问题，叫什么问题呢？叫海水顶托。我们天津市也是一样，都存在。就是说，当你内陆开始降雨，大量降雨以后，你需要外排。以前的做法呢，就是堤闸自流，流到大海里边去了。现在就是说，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涨潮和你的内涝形成叠加的时候，你提闸的话，外海的水位比你内河的水位还要高，这时候会出现倒灌，也就是海水顶托你。一旦形成海水顶托以后，它就会出现河内河的水无法排到大海里边去，这个时候就需要在海边或者入海口的位置建设大型泵站，在你海水涨潮的时候，强行把内河的水用泵强排出去。是解决海水顶托的唯一的办法。现在，无论是广东啊、海南呐、天津呐，都开始现在政府和中央水利部的政策的角度，都在开始陆续的建设这个防止海水顶托的这种强排泵站。也就是说，我们全灌流潜水电泵，或者是叫潜水电泵的一种，又是一种新的应用场合，而且它对耐腐蚀啊，那个可靠性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海水循环冷却工程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海水冷却是这样，它是利用海底大概4米以下的恒温段儿。比如说举例子说，我们去海南游泳，我们在游泳的时候感觉水温20几度，游着特别舒服。但是您真正要往下再走几米的话，那人下去很快，你可能就抽筋了，因为水温就很低嘛。
0: 对。
1: 这就我们就所谓的恒温段儿，我们要抽取恒温段的水，通过换热设施把它的冷量换走。我叫用热，用它的冷，不用它的水，通过吸收它的冷量，然后换到换热器的另一侧，可以比如说作为冷却水啊，各种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前提是你要把恒温段的水取上来，取上来，这时候呢，就有了另外一个应用场景，就是说提取海水，提取海水作为一个冷媒，或者是作为一个热媒。来使用，利用的是它的温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用的水。
0: 其实也是一种绿色清洁的方式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好，朋友们，这里是金彩访谈民企郑风华，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我们采访的对话的嘉宾是天津市甘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凤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甘泉啊创业创新的故事，也聊一聊啊，潜水电泵的那些秘密。好，我知道咱们的这个甘泉的产品呢，不光在国内吃得开哈，产品还出口到欧洲、中东、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出海听起来是很风光的，但是面对国际上一些老牌的巨头的企业，那中国造、那甘泉造的这个潜水电泵，凭什么能够跟他们去掰手腕，甚至去胜出？那我们凭的是什么？
1: 这里边有点儿我们企业的就算诀窍吧，因为大部分这个国外市场的话，它都是存在一定壁垒的，比如说技术壁垒、行政手段的壁垒和资质的一些壁垒，通过这些打破这些壁垒呢，需要一个经验的积累和时间沉淀的过程。比如说，今年我们顺利的交付的马来西亚的项目，它的一期、二期、三期几乎全部是都用的欧美的，这个所谓那个跨国企业的这种产品到了第四期的时候，我们顺利的中标了，我们顺利的中标了，而且实践证明，我们的产品不比大家差。无论是流量、扬程、性能、效率、可靠性，都是不比他们差，甚至于略略的优秀于他们，或者好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呀，那个马来西亚当地的水利专家也愿意站出来给我们提供所谓的证明。 事实是怎样的。
0: 嗯，
1: 通过这些专家呢，我们拿到了进入马来西亚市场的敲门砖。
0: 嗯，
1: 我们也就所谓的入网资格。有了入网资格，这片才能算是这个市场，才算是给你打开大门。
0: 嗯，
1: 打开大门。非洲呢，像非洲的话，大部分我们是跟着央企国企走出去。
0: 嗯，
1: 这是另外一个策略。
0: 嗯，
1: 因为我们国家在非洲的话，有很多的基建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他们需要，比如说打井，需要提水，需要输水。这时候呢，我们又跟央企国企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过去，我们干全的产品肯定也就顺理成章的就跟着央企国企，叫跟着央企国企一块出海。再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大型的这种类似于新西兰的冲浪一些节目啊或什么，那是用我们的技术，因为它的场地安装的尺寸是极为苛刻的，传统的泵型你根本就无法放到它这个安装到它这个位置上去，所以说又体现了我们产品在这个技术角度上面的优势，从第一期、二期到三期，甚至于他们把业务拓展到美国之后，我们都是一直在合作，而且合作的非常好，总的说呢，就是国外的项目相对来说比国内的话。更怎么说呢？竞争压力可能略微更小一点，更小一点。
0: 所以这也是甘泉出海的不同的一个路径和方式。
1: 不同的路径和方式。
0: 也许在我们跟随央企走出去的同时，我们的产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1: 对，
0: 也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口碑。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对于像您提到马来西亚这个项目，可能就需要前期我们要做很多的一些工作，
1: 对
0: 啊，让他们相信我们的产品和技术。
1: 没错，没错。
0: 那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甘泉，我们现在有没有特别自豪的一些海外的标杆项目哈？能给大家举举例子吗，马总？
1: 这个在国外啊，那个它跟我们国内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们国家的，比如说我们国家定调的一类大型泵站，在国外是非常少的。它的泵站建设呀，就规模体量啊，跟我们国家比较呢，它是相对来说较小。相对来说较小。像马来西亚呀，还有这个非洲的马里。非洲的马里那些泵的话，几乎就是打开以后就是24小时。365天不停机，不停机，而且排量巨大，可以说在当地的话，这都属于非常标杆的项目，在当地的话，知名度都是非常高的。一旦这些泵站趴窝，它可能几千亩甚至于几千公顷的这个农作物，可能就一周的时间，可能全部就得被旱死。它这是因为它是提水泵站嘛。提江里边的水，然后去灌溉使用的啊，这些项目呢，在当地的话，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老百姓心目当中，都是属于非常重要的那种民心工程吧，就算是
0: 所以跟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保障是
1: 息息相关的。
0: 那其实放在甘泉身上的话，其实责任担子也更重一些。因为跟大家的生存直接相关了。
1: 没错。
0: 咱们怎么保证的？您说有的设备它24小时这样去运转。
1: 从我们企业来说啊，像这种连续不停机运行的产品，从设计角度我们就开始下功夫。第一个，比如说为了保持轴承的耐久性，我们会做同样流量扬程的话，我们会把转速放低啊。比如说需要耐磨的一些部位的话，我们搞一些特殊材质啊，等等等技术手段，从设计阶段就已经想到了，预见到这些问题的话，就提前准备，提前去准备。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里所有的易损件，因为你是人做的一个机械产品，它不可能没有易损件。从易损件上面的话，我们都是在前期，不是到了现场发现问题再去想什么办法，这已经没有办法可想了。就是在设计阶段前期，从技术角度的话来控制它的这个耐久性，或者是叫易损，或者是叫比较容易发生损伤的部位的话，我们都会加强，或者是用特殊的一种技术手段的话来提高它。是这样。
0: 马总啊，我们在这个网上刷到过一些短视频哈，在一
1: 啊。
0: 些大型这个水利枢纽，它这个放水的时候，这个水洼溅起非常非常高哈，这个浪非常大。那它这种也会用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需要扬程性的这种潜水电泵啊。
1: 是这样，我们呢也给三峡呀这个几个大的这个水利枢纽工程当中提供一些设备，这些设备呢是主要的是来做那种渗井，它渗井里边用水，当然了，水轮机是水轮机，这个排水设备是排水设备，这是另外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往往啊大型的水利枢纽的建设，它的下游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原有的泵站有可能就够不到水了。比如举个例子说吧，就是湖北省的后三峡工程，后三峡工程是一个泵站群，是一个泵站群。它就是因为三峡工程建完以后呢，可能因为水位它要调蓄嘛，一调蓄的话，既然自然影响你下游的水位，这时候你传统的泵站够不到水了。够不到水了，所以说就衍生出了叫后三峡工程。后三峡工程实际上是给老百姓解决养殖、种植，甚至于饮用水的提水的工程，规模体量也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国家呢这些年在民计民生上边，投入确确实实说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来解决和保障老百姓用水的问题，
0: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企业的这个生命力哈，就不得不提传承这两个字。那我们知道呢，您的父亲马鞍成董事长呢，当年是22岁的时候哈，接了这个濒临倒闭、身处绝境的这个村办的电机厂，硬是靠研发把企业给救活了。如今呢，这个接力棒是交到您的手上哈，您觉得两代甘泉人之间最大的默契，或者说有没有分歧的时候，又是什么哈？您怎么样去用业绩啊来证明自己完成这场跨越时空的一种交接和借力啊？
1: 这个说起我老父亲呢，这个从年轻，可以说从我的记忆当中，每天的话，8、9点钟以前回家，基本上记忆当中就几乎是没有的，可以说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就全部扑到这个企业上。年代不同，思维不同，做事的方式不同，时长也是不同的。那个年代呢，就是靠受挫。小型的录用马达呀，等等一些小东西，受挫。他呢，他虽然说，我父亲的年龄也比较大了，但是那个时候看他的脑子是非常超前的，懂得跟校企联合，用借外脑。30、40年前，真正有勇气或者说敢迈出这一步去跟天津大学或者说是这种大型院校合作的，有这种思维的人不多。有这种思维的不多。那时候是跟天津大学的话搞公关，从一个小小的警用潜水电泵开始。当然了，我们后续又跟亚工大呀，这个好几所大学都进行了合作，都进行了合作。把一些所谓学校压箱底儿的东西，我们也能把它做成了一个市场能够接受和能应用有好效果的一个产品，这个事儿他在这个上面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的，再一个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这个企业是一砖一瓦，做起来的，包括自己跑国外考察，跑国外，人家国外做的东西好不好，好在哪儿？人家是怎么运营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工厂的，也在是不断的学习，包括到今天为止，他的一些新技术、新产品，他都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他这种创新的这个思维、这个弦呢，一直现在是绷得比较紧。您说我们父子之间有没有说在思维上有不同想法？有，肯定是有的，但是我想呢。这样表达吧，就是一个方向是一致的，整个发展好企业，在传统企业或传统制造业当中，能够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有我们独到的一门杀手锏的一个技术产品，这也是我们一个生存之道。 包括这几年我们知识产权维权等等啊，做了大量的工作啊。我们父子之间在这些点上面应该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观点啊，非常一致。科技兴起，没有科技，靠自己憋是憋不出来的，是创造不出来的，靠抄袭也是没有出路的。别人的东西你抄来呢，毕竟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要搞自己的特色，我们说要搞自己的特色，搞自己别人没有的啊，别人有我们精，别人精我们再去创新再抢，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思路吧。
0: 所以两代人身上有不同，有分歧，对一个事物的看法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其实有两点，通过您的讲述，我觉得是一致的啊。一个就是您看，您的父亲很早的时候就去做这种校企的合作、产学研的合作，实际上就是在创新。那延续到您这里一样，也是不停在创新路上去爬坡过坎儿啊。另外，在您的父亲身上也看到了对这份事业的热爱。我觉得只有热爱这份事业，你才能够愿意去为他去付出，哪怕再晚的时间回家啊，也不计自己的得失，去为这份事业、为企业、为集体的发展去着想、去谋划哈。那回溯到甘泉，我们的这个经营理念呢，我查阅到16个字啊，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以人为本，创新经营，科技为先，诚信服务。我不知道在马总眼里，这16个字，您觉得哪几个您最为看重？
1: 这几个字是多年来我们坚守的一个信条。以人为本，这个事儿我就展开说一说。首先说以人为本，这么多年，一个企业是什么？实际是一个团体。拆碎了以后就是若干个人。
0: 对。
1: 你的技术、你的生产、你的工艺、你的设计，它都是通过人来实现的，以人为本，就是说，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我们就要搞全员持股。这个，比如说甘泉集团，它并不是我或者我父亲单独一个人的企业，而是只要是我甘泉的员工，根据他的职位高低，根据他的贡献大小的话，我们是要有股份的。他也是这个企业的一份子，不会因为他退休了，这个股份就没有了，这个不会的，他是永远，只要企业好，他永远他是有一份他的收入。这样的话把大家捆绑到一起，形成一股合力，说白这是大家共同的企业，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企业。这个以人为本，这个第二条就是创新经营。创新经营呢，就是开拓销售的一个思路。包括国内国外，包括我们跟很多各个省份，您不可能都做的就是面面俱到啊，跟很多当地的朋友了结合等等，我们在创新思路、经营思路上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毕竟我们的产品不是快消品，无法用传这种新型的这种渠道或者是叫销售模式来实现啊。我们这个行业有我们的，我们叫我们管它叫这个我们行，或者叫我们这个圈，圈里边就水利圈里边的这些专业人士，就开始就是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就是这个第二条，第三条呢就是这个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这么多年，我们因为我们这种企业叫实体的制造型，我们说叫跟铁打交道、跟钢材打交道，这个传统制造业，能够真正去成立自己的研发中心，成立研发中心，我们几十人的专业的这种设计团队，您知道现在专业的技术人员他的这个工资待遇都是非常高的啊。您要用养这个团队，可不是简单的一个制造工人的这个成本啊，这个团队的话为甘泉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永远他们要保持一个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思维，可以说所有的东西，老的东西在迭代，升级、升级再升级，让它做得更完美，做得更可靠，做得更美观，做得更噪声更低等等，在不断的进化。 举例子说，我们全国刘德华现在已经就是第五代了，一代又比一代强，所以说科技的话，就是从自己的，所以说投入还有人员上面的话，这方面来说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最后一条是这个
0: 诚信
1: 诚信服务，人做的东西不是谁也不可能做到100%，但是服务你要做到100%。可以说您说现在就按现在时间节点嘛，七下八上，全国的话进入主汛区里边的最顶峰的时候了，我们可以说几乎每天都会在接到或者叫我们叫回访我们老客户、新客户。为什么要这么做？主汛期到了啊，我们要确保泵站能够安全的、有效的、平稳的把涝水排出去。这个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允许出现泵站趴窝的现象。一旦趴窝了以后，因为现在整个的社会经济条件呢都是比较好了，一旦淹泡了汽车呀，淹泡了各种建筑啊，成本都是巨大的。能够确保泵站，我们叫每年汛期前、汛期中和汛期后，我们都是有回访制度的。来了解这泵站运行的情况。如果需要，我们接到电话，无论是半夜3点还是2点。任何时间，只要我们接到电话的话，我们保证在两个小时到3个小时，我们要到达现场的。无论是不是我们本身的问题，我们都会去想办法来保证这个泵站的正常运行。这就是说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服务的点。
0: 所以这16个字其实字字在您心中都重于千钧的啊。好，刚才跟马总聊的时候呢，是2000年、2000年的时候，我们成立甘泉集团的啊，所以您看，再过几年的时间，我们也迎来自己企业30周年的这样一个日子啊。所以，再过5年、10年，您希望大家再次提到甘泉的时候，浮现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1: 这个问题啊，不太好回答，但是在我心里边，因为我们呢是一个叫。并不是老百姓直接能接触到的一个行业，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能感觉，哎，甘泉可靠。我觉得“可靠”这个词儿，这“可靠”词儿是含义比较深的，产品可靠，人可靠，这家企业可靠。我觉得这个“可靠”这个词儿是肩负着一个很大的一个信任在里边，是各个水利系统、市政系统，各个大型的这个工矿企业对我们的一种认可。哎，一提甘泉的话，可靠。我觉得用这个词儿可能是比较恰当的，也是我们的一个希望啊，期盼。
0: 好，谢谢马总今天带来的甘泉故事啊，从一台潜水电泵的默默坚守，到攻克海水防腐难题的硬核突围，再到跨界科研场馆。布局绿色地热的破局向心，天津甘泉集团有限公司用近30年的传承和实干，也向大家证明，真正的工匠精神呢，不仅是能守护江河岸缆的民生底线，更能引领中国制造的全球跨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广阔舞台上，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甘泉这样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的民营企业，以实业为基，以创新为艺，为天津乃至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好了，最后我们再次感谢马总做客我们的精彩访谈，谢谢您。
1: 要谢谢您，谢谢。
0: 好，我是主持人赵薇，代表编辑叶丹，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0: 2026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1: 啊！
0: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不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是周四，又是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时间。我们邀请南开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来回应解答听众网友的具体问题，来介绍他们在基层治理方面的一些创新工作举措。今天来到的我们直播间的三家单位非常有代表性哈，一个是我们区委社会工作部来负责这个统筹的基层治理的一些相关的工作，还有呢像鼓楼街道啊，它是我们这个双谷地区啊非常大家关注的一个区域，还有一位是来自嘉陵道街的博江里社区，这是一个老小区老社区，很多的老居民也比较的集中，那在治理方面有怎样的一些特点，待会儿我们来详细的互动。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跟南开区有关的，可以随时跟我们来提出。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身边的问题，也可以对于区域的发展来提出意见和建议。记得发送信息，最好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南开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宋磊，欢迎宋部长。
1: 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还邀请到南开区鼓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晶，欢迎刘主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嘉陵道街博江里社区党委书记边辉，欢迎边书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待会儿会跟几位展开详细的交流，也期待更多的朋友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来互动哈。根据我们节目的特点啊，也是会关注到大家提出的身边的很具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啊，我们曾经连续的接到听众热线反映，在南开区东门内大街像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影响通行，还有景区的形象。为什么说影响景区形象呢？东门内大街呢是连通古文化街、鼓楼商业街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要道哈。街道针对这条核心道路，我们怎么来做的综合治理？现在效果又怎么样？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鼓楼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刘晶，刘主任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2: 好的。东门内大街呢，它是坐落于这个咱们南开区的老城乡的区域，全长呢一共是320米，沿街一共有24家商户，以餐饮业居多，所以这个人流车流呢是比较密集的，这个也是存在一些这个餐桌占路外摆，然后厨余垃圾堆积，还有车辆这个停放无序等等这些诸多的治理的难题。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呢，我们将其纳入这个社区环境治理的数据项目，构建了这个路段长统筹、分段专员负责、网格分片管控，还有多部门闭环联动的一个层级化治理架构。咱们这个一方面是设置东门内大街的专属路段长，咱们紧盯午晚就餐高峰，落实专人值守、巡回保洁，还有这个夜间的高压冲洗，常态化清理咱们的一个路面的固化油污。第二个呢是这个实行了市容环境卫生监管的网格化管理，以中段咱们餐饮聚集区为界，将这个全路划分为南北两个网格，设置了2名专属的网格员，咱们分路定岗责任包干，每日至少2次呢对这个临街的商铺进行一个巡查。咱们实行这个全时段的一个管理，加上这个机动巡查的方式呢，推动环境卫生等等这些市容管理问题啊，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和一个有效解决。第三个呢，是我们逐户走访了这个商户，重新签订了门前三包责任书，分类明确咱们餐饮业啊、零售门店一些保洁呀、然后这个物品摆放啊、经营边界这些标准，常态化开展咱们政策宣导，建立了一个日常的沟通机制，及时回应商户的一个合理诉求，引导商户呢从被动的整改转为自主的一个自治，实现门前卫生的这个和这个经营秩序的自管自律，
0: 主动性提升了愿意参与。
2: 对，没错。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主动联合交管部门重新这个施划了门前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线，明确这个停放的边界，规范共享单车的摆放，持续开展机动车违停的一个专项治理。同时呢，我们街道还自筹资金设了20余个这个隔离 护栏啊、护墩儿啊，通过这个物理隔离的手段呢，从源头上遏制机动车侵占人行道，然后这个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等等这些问题。目前呢，咱们这个路段的停车秩序呢，实现了一个初步的规范啊，也在逐项的归位。
0: 感谢刘主任的介绍啊。除了我们其实相对比较常见的人防、物防、技防这些手段都用上之外呢，我们听到还设置了专属的路段长，这是一个比较相对创新的一个做法哈。
2: 对，
0: 包产到户或者是责任到人了，然后具体来负责。
2: 我们专人负责，
0: 对，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包括能够去调动商户他主动的这个积极性，愿意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管理。可能是这样一个更能长效去维护这样一个机制的一个方式哈。好，感谢刘主任。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南开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包括我们南开区委的社会工作部，还有南开区的鼓楼街道以及嘉陵道街博江里社区的负责同志。大家有一些身边的问题，或者是对于区域发展的一些意见建议，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网友给我们留言，他叫陶书匠啊。紧邻古文化街的金汤桥附近，节假日有零散的地摊儿啊，占道，影响通行和景区观感，希望加强治理。这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情况哈。刚才刘主任其实介绍到了东门里大街，东门内大街在整治之后，效果还不错。但是金汤桥附近零散的这种摊贩节假日打游击的情况，可能还是存在或者又出现了。那这些问题该怎么更好的解决？
2: 好的，这个金汤桥呢，是这个咱们位于天津海河上的一座百年老桥，走在上面呢，咱们能够欣赏海河的风光，又因为它紧邻着这个仁恒置地广场，还有古文化街景区，是人们休闲旅游、饭后遛弯的一个好去处，这也为咱们流动商户啊、流动摊贩带来了这个市场，所以在这个晚间和周末节假日占路经营的这个情况呢，时有发生。在管理中呢，因为存在地处两区交界，然后摊贩流动性反复性比较强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坚持问题导向。一方面呢，是优化执法勤务的部署，精准调配一线管控的力量，围绕晚上7点到晚上9点，还有周末节假日这些占路经营比较多发的这个时段啊，重新优化咱们这个执法队员的排班布勤。采取定点设岗和错峰巡查，疏堵结合的一个方式呢，进行这个长效管理。在桥梁出入口呢，这些人员关键这个点位安排执法人员固定值守，第一时间发现劝阻违规摆摊的行为，根据实际情况呢，我们动态调整这个执勤的时间，错峰加大巡查管控的力度，劝导过程中做好政策解释，引导摊贩呢前往合规的经营区域，对于拒不配合长期占道呢，进行这个依法进行清理。另一方面呢，我们是联合河北区光复道街道办事处开展联合执法，通过信息共享、这个联合巡查等等这些方式呢，进行一个协同的联动。将原本各自为战的这个执法资源转化为治理合力，最大限度压缩占道经营乱摆乱卖的这个反弹空间，也是实现了响应速度与治理效能的一个双提升。
0: 确实，这个又处于一个交界地带啊，包括本身综合执法去治理就是一个难题，我们需要想更多的办法，包括多方配合来共同的解决好相关的一些问题。好，非常感谢刘主任。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有关于南开区的大家一些这个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或者身边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提出。两种互动方式，23530909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提问哈。我们也来看看，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跟博江里社区有关的一些问题，在我们南开区的嘉陵道街这个地方呢，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老年人是比较多的，有居民反映社区的公共设施不足，老年人活动空间有限。我们也来问问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边辉书记哈，边书记，我们居民反映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存在？是不是这个设施还是相对不足的一个状况？那么针对我们老年人多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社区是不是面临着一些服务的压力？主要来自哪里？
3: 博江里社区啊，是始建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社区常住人口呢6000余人，60岁以上的老人呢占比1/3，老龄人口的密度呢比较高，特殊群体呢比较集中。老年人呢面临呢居家的安全风险突出，就医就诊不便等生活困难。为老服务工作呢，平时呢也是我们一项重点工作。说到这儿呢，就想起一个事例，就是我们社区啊有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头脑呢不是特别清楚了，社区对她呢平常也是非常的关注。记得有一次啊，网员入户，发现啊王奶奶没在家，邻居说她去小花园了，我们就随即啊来到了小花园，陪奶奶聊了一会儿天儿，然后搀扶着老人呢一起回家。在开门的一瞬间呢，就是一股浓烈的燃气的味道，就是扑面而来，
0: 很悬啊，这个。
3: 对，所以网格员呢当时的反应和意识啊还是这个非常清晰的，所以就迅速的将老人呢带离了门口，马上拨打了燃气那热线电话，维修的师傅啊进行了处理以后啊，当时师傅就跟我们说啊，就是再需要20分钟就达到了这个爆炸的浓度。
0: 哎呦，这具体怎么回事呢？是泄漏了还是什么？
3: 对，就是老人啊，就是出门前，把就误把燃气给开开了，
0: 然后门没关啊。
3: 对，然后老人就走了。所以说就是也是介于此类的事情吧，我们就是认识到啊，面对老龄化加剧啊带来的这个居家的安全隐患频发和养老家庭养老的负担加重的这些问题，我们也是确实迫切的需要提升为老服务的精细化和高效化的水平。
0: 感谢边书记，确实啊，我们这个社区网格员很细心，挽救了一场危机哈，也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有时候脑子不清楚或者是一时忘记了，就是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其实也有一朋友提出了，社区里独居空巢的老人是比较多的啊，比较担心老年人发生意外，甚至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意外，包括一些身亡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啊。那我们针对老旧小区里面老年人弱势群体居多这样一些问题，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方式举措啊，这些问题及时的去发现呢？
3: 我们根据啊老龄人口密度高、特殊群体集中的这个现状啊，就是传统的碎片化的服务呢，很难满足多元的需求。我们也是在市委、区委、社会工作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我们街道与社区立足我们本地区的实际，聚焦了人群分类管理、安全预警防控、健康需求守护、应急处置提速的这四大核心，构建了精准化全链条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了我们社区养老服务从被动的响应向主动保障的转型。主要呢就是以实施分类管理、筑牢精准服务的基础桩，梳理信息台账和提供清单，实现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一个精准的匹配。第二方面呢就是强化了安全预警，密植居家防护的一个预警网，构建了智能监测加人工巡查双保险模

0: 应急的情况怎么处置，我们都想了一些方法哈。我们听说博祥里社区还有一个红黄绿的分级管理哈，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颜色有什么意义，怎么去分级管理？
1: 这个我们就是以精细化的台账为核心，实现了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按照年龄、病史和居住状态，将社区60岁以上2028名老人呢划分为高风险的红色、中风险黄色、低风险绿色的这个三级，然后收录了健康的状况、用药禁忌和紧急联系人等核心信息，建立了一户一档、一人一策的动态管理台账。同时呢，我们制定了差异化的巡查机制，比如说这个红色的高风险老人，我们是需要每日互动；黄色的老人呢，需要每周联系。绿色的老人呢，属于就是低风险，所以我们就是每月进行关怀。
0: 联动的频率会稍微的，我们有所区分啊。
1: 对，对，28名红级老人，就是高风险的老人呢，我们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呢，留存了家庭的备用钥匙，也就是说打通了突发情况下入户处置的最后一米。
0: 好，感谢边书记。包括最后留下老人的钥匙，也是需要取得老人和家人的一个信任啊。看来是我们长期的工作能够打动大家，才能把这个做得那么细致。好，感谢您。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南开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主要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在基层治理方面，针对我们的街道社区不同的特点，如何通过精细化的一些方式能够有效的把我们的管理和这个服务的工作做到让大家更加的满意啊。刚才是请鼓楼街道还有我们嘉陵道街博祥里社区的负责同志分别给大家谈了谈啊，包括回应了一些我们听众网友的具体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想问问南开区委社会工作部的副部长宋磊，南开区呢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心城区了，那区域内呢经营主体也比较多，老旧小区多，还有各类群体诉求多元交织，其实给基层治理也带来了考验。那么从我们社会工作部的角度，探索了哪些路径来促进破解网格管理、网格治理难题，来提质增效呢？
2: 好，主持人、各位朋友啊，我们这个南开区呢确实是这个中心城区中这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区啊，基层治理的这个各些问题也比较多。我们立足这个区域实际呢，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聚焦网格化管理，解决群众的这个堵点难点问题，探索了几条有效的路径。一个是深化网格和热线的融合联动，我们通过这个网格日常走访和12345便民服务热线等渠道呢，精准收集摸排群众的急难愁盼啊，这个加强这个问题的上报、分级的办理、结果反馈的这个全链条工作模式，同时联动网格的自治队伍和下沉的力量呢，全力办好群众的各类诉求，切实把这个群众的这个问题清单呢转化为这个民生满意的答卷。第二块呢是推进这个网格问题的直报，我们这个在市里的指导下呢，通过这个12345微信小程序上报这个网格事项，直通到这个市级平台，针对需要市区两级推动解决的政策咨询呀、民生求助啊，包括这个行政管理、政务建议等类的问题呢，实现了这个网格问题的一键上报、快速分流，进一步缩短了办理的时间，提升了这个办结的效率。第三块呢，是我们在这个基层呢组织开展这个“悦来善治”基层治理系列活动。
0: 悦来善治，
2: 悦来善治啊！组织大家，组织街道社区，围绕这个大走访、共协商、优服务、解难题、齐共建、展成效等六个方面呢，开展这个系列的活动。街道社区干部呢，深入这个网格一线啊，整合这个多方共建的力量，持续解决好这个群众身边的急难小事儿。部分街道呢，这个探索了一些个好的管理方法，比如说这个鼓楼街的海河广场社区，它呢面对这个住宅区、古文化街景区和这个伊势丹商业综合体等这个多方这个交织的这个管理区域吧，探索加强专属网格的管理，实现精细划分、协同管理、规范运行，整合了社区、产权方、承租企业、商户等各方的这个共建主体的责任，激发他们参与到社区治理里来，得到了这个市级和这个相关部门的认可。
0: 好，感谢

0: 宋部长，也是多措并举来让我们基层治理啊更加有成效。我注意到您特别多的次数提到了网格这样一个关键词
1: 啊，是
0: 网格呢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了。精细化治理、精细化的这个管理和服务是当前网格治理的一个现实的需求，也是新时代网格治理的发展方向。那么立足南开实际，我们如何去持续做优、做精、做强网格化服务管理？
1: 嗯，好的啊。首先呢，我们这个在科学划分网格上呢下功夫，按照这个分类划分、规模适度、边界清晰、动态调整的原则呢，统一把这个全区划分为普通网格和专属网格，在充分考量管理的难度，按照每300户到500户居民一个普通网格划分，并向下呢延伸开展这个微网格的这个治理，每30户到50户划分一个微网格，这样就形成了这个社区普通网格和微网格的治理架构。同时的这个为了这个更精准的管理呢，将规模较大、相对独立的这些个主体、产业园区啊、商务楼宇啊、商圈市场啊，进行这个单独的划分，划分为专属网格，实现了这个网格管理交叉呢无边界、无重叠、无缝隙，确保这个管理服务呢不留死角，
0: 全都覆盖了，
1: 对对对对，是啊。其次呢，我们在这个力量配置和这个能力提升上呢下功夫。那么按照这个1+2+N 的模式呢，配齐这个网格治理的力量。一呢就是这个网格员、社区网格员牵头；二呢就是街道干部和这个社区民警对这个网格进行包联。N 呢就是动员这个小区的党员骨干、楼门洞长、物业从业人员等呢，这个作为这个微网格员，认领这个网格微网格内的这个岗位，壮大这个各类主体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的队伍。同时呢，我们这个加强这个对网格员和微网格员的培训，依托这个区级重点培训、街道全员培训和社区日常培训三级培训体系呢，采取这个现场教学、案例教学、经验交流等方式呢，开展这个常态化的培训，多措并举呢，提升这个网格员和这个微网格员这个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啊，同时呢，这个推进这个治理的精细化。
0: 好，感谢宋部长啊。当前我们基层社会结构其实是越发多元了哈，群众诉求整体是呈现一些多样化、复杂化的一些特征。那么网格治理面临的疑难问题也比原来会更多，对网格治理专业化水平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那面对这样的一些新形势，我们南开区委的社会工作部是如何来靶向精准的去破题的呢？
1: 好的啊，随着这个基层治理精细化的这个要求啊，网格呢工作也就不限于基层的基础信息的排查，它已经涵盖了矛盾调解、民生服务、应急处置、特殊人群的关爱帮扶等多元内容。这个就是对于这个网格管理呢，不能说只是靠社区工作者的单打独斗，我们呢充分发挥区级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的作用，推动这个专业力量进网入格，统筹了政法委、住建、民政、市场管理、城管等相关区属部门和这个自来水、电力、燃气、供暖等相关公用事业单位，共这个19家单位的790余名行业专业力量进入到网格内，与网格员联动，重点做好这个服务群众、政策宣传、风险排查和问题处置，提升了这个网格专业处置的能力啊。这为了更好的这个联系服务群众呢，这些行业专业力量也加强与这个社区群众的日常对接联系，通过网格微信群啊、小区公示栏啊，公示了自己下沉力量的这个联系方式和服务内容，方便呢群众能够随时反映相关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统筹专业力量进网入格实践的过程中呢，也有一些好的成效，比如说部分街道社区与这个城西供电公司南开服务中心呢开展这个联动，针对空巢独居等特殊重点关爱的老人呢，通过智能化的手段安装一些个小的设备监控他的这个电量，如果出现了这个异常的情况呢，及时这个通过信息共享由网格员上门进行处置，这个做到了这个老年人精准的这个关爱和帮扶。还有比如说这个新南街道元德里社区联动我们区城管委，深化这个专业力量进网入格，针对群众提出的这个小花园路灯不亮的问题呢，补装了5盏太阳能路灯，同时维修了这个5盏旧的路灯，精准响应了这个群众的这个急难筹盼。
0: 好，非常感谢宋部长。

0: 长的介绍哈。今天我们邀请到南开区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交流，回应解答大家身边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说了我们在基层治理方面如何更好的做好创新啊。时间的关系，其实还有大家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有朋友说的，在旅游旺季节假日的时候，古文化街周边存在一些露天烧烤的问题，包括油烟让周边的居民有点不堪其扰。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跟这个我们鼓楼街的负责同志交流了哈，正在进行一些相应的治理，包括有一些很有效的手段，那效果如何，回头呢我们找时间再跟大家进一步的去交流和通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未有源头活水了，还说沱江里自打治理停车之后，乱停车现象减少了，但是对外来的这个车停放有些不方便。他说我去那儿的时候曾经多次让挪车，本来去的时间就短，挪车就占用了一些时间，是不是将来会有一些更好的治理方法。这也是在嘉陵道街啊，回头我们也请嘉陵道街的负责同志再给我们的这个网友我们的听众来做进一步的回复和解答，我们在其他的节目时段呢再给大家进一步的回复。好，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交流，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晋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咱们明天早上9点同一时间再会。
1: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思农，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当前京津冀地区正值汛期，降雨天气频发，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不管是骑车出行还是步行出门，稍有疏忽就会引发安全隐患，因此雨天骑行这些知识点要牢记。第一，控制车速，雨天骑行时一定要控制好速度，在转弯会车时要减速慢行，同时骑行时要避免急刹车，小心车辆侧滑。第二，合理选择雨具，骑乘摩托车、电动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应选择穿着和固定好雨衣，切勿使用雨伞和加装雨棚，避免遮挡视线，影响骑行的稳定性。第三，避开积水路面，骑行时要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更不要走河面道路，水位随时有可能升高。第四，注意路况，小心路面上的白线，谨防滑倒。此外，在光滑大理石等容易打滑的材料所铺设的路面上骑行也要格外小心，路况不佳时不要强行骑行，建议推车或步行通过。此外，雨天步行出门千万不要边走边低头看手机，时刻留意周边车辆与路面状况，能避开积水区域请尽量绕行，如果必须穿过积水区域，务必观察水深和水流情况，远离井盖。雨天出行还要小心路灯杆、电线杆等带电设备，防止触电事故。如果遇到雷雨交加的情况，应尽快找到安全的躲避处，避免在大树下、建筑物边缘或者金属构造的建筑物附近躲避。
3: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1: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1: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贴心应答服务百姓。
1: 大家好，我是李静律师，法眼静观，是非明辨。
0: 隔周四上午9:30，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特别专栏法眼静观，音视频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学习强国 APP、金云 APP、 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909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今天的法眼静观呢，我们邀请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李静律师做客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贴心应答服务百姓，用专业洞察为时代法治立言。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今天我们来说说劳动关系不被认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该如何维权。那如果您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先请李静律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1: 好的，法眼静观，是非明辨，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静律师，我会在隔周四上午的法治纵横栏目当中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一起学法治法、懂法用法，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用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2: 这几年像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还有快递员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越来越多。那他们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一旦出事儿了啊，公司可能就会说你不是我们的员工，
1: 对
2: 啊，你跟我们签的是一个合作协议，它不是劳动关系。所以呢，工伤不管，社保也没法交啊。那遇到这种情况，劳动者该怎么办？听说李静律师最近就处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哈，您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
1: 我们这当事人啊叫小赵，是一个山东人，来天津啊打拼啊也很长时间了。那么是在应该是在2003年的夏天，那么他通过这个招聘广告呢，进了一家公司。那么在一个外卖平台上呢做这个全职的骑手，当时入职的时候公司让他签了一份这个承诺协议吧，这个协议上有一个条款，就是双方之间啊是一种承揽合作关系，而不构成劳动关系。当时小赵他其实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多想，他觉得本身是一份工作啊，反正是干活拿钱啊，也签什么无所谓就签了。签署合同之后，那么小赵呢，其实他还是挺有规律的，每天早晨7:30就开始到这个单位要开一个晨会，这个领导点名啊，安排当天的工作，而且也强调一下一些配重的要求等等，而且每天呢必须在这个平台的 APP 上这个打卡接单，在线时长和这个接单量呢其实都有要求。而且如果你要请假，比如说某一天你想不送这个外卖了，那么你必须提前跟站长请假，还得得到批准。那么工资呢是按照这个单计算啊，送了多少按单计算，固定呢每个月固定的一个时间来发放，一个月呢他大概其实能挣7-8千块钱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公司还给他买了雇主责任险，但是呢他没有交纳社会保险。
2: 但是听您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应该算是正式员工吧。你说还有这个打卡
1: 晨会，
2: 然后呢还有提前请假，如果有事的情况之下，
1: 没错，
2: 那跟普通的这个上班族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1: 对，可是问题就在于啊，这个小赵签订那份协议当中呢，他写的是合作承揽这四个字，不是劳动合同。但是呢这个在2024年，就是在一次这个送餐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啊，腿骨折了，住院休养花了不少钱。但是他出院之后呢，就找公司说，哎，你要给我申报这个工伤。那公司说了，哎，你看咱们签订的这个协议当中白纸黑字写着了，是承揽协议，你不是我们的员工，不构成劳动关系，我没有义务来给你申报工伤，也没有义务来给你交社保，这个我们不管，你自己想办法。
2: 那可是他签了这个协议，他就不算员工吗？那之前咱说的所谓的打卡也好，请假制度也好，还有这个晨会也好，
1: 对，
2: 那不是就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听完这个事儿就会觉得，哎，那是不是没出事儿他就算员工？
1: 一出事儿就算。

0: 哎，一出事儿就不算了，就没出事儿的时候，他还得听领导的要求安排。
1: 其实啊，这正是很多我们说新兴业态、新兴企业通常的一种变通做法。后续我还要讲到还有其他的变动做法，比如说通过签订啊，今天咱们讨论这案件当中的一种合作，这个承揽协议好，合作协议好，它来规避劳动法上用人单位的责任，比如说你不交社保、不认定工伤、不签订劳动合同。那么这个小赵找到我们的时候，就是说把这个协议，包括他这个工资每月固定的流水，包括他的打卡记录，还有一些他的晨会照片，包括在这个微信群当中请假等等这些东西，那带来了我们看到，我觉得说这个案子是可以打的，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胜算。因为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存在，不是我们看纸面上是怎么写，而是要看实际的用工性质和用工内容。对，
0: 嗯，那这个案件后续它是怎么样？
1: 这个案件其实我们接受委托之后，我们这个代理这个小赵向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那么首先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同时要求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补偿，包括一些社保、工伤的这些待遇等等的一些仲裁请求。那么最后呢，这个仲裁委也是支持了我们的仲裁请求。这个物业公司不服啊，向法院提出了诉讼。在法庭上呢，这个物业公司的代理律师呢提出了两个核心的一个对抗性的一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啊，他们双方签订的是一个起手承揽协议。明确写明了双方是合作承揽关系，不构成劳动关系。那么小赵是成年人，你签字了啊，就要认可。第三，他们说小赵每天自己的这个骑电动车送外卖，公司只是提供了这种订单和这种相关的平台。那么双方是一种平等合作的一种业务关系，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那么针对这两点呢，我们也一一进行了回应。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在劳动关系的确认上，那我们指出劳动关系的确认不能仅仅看合同上写了什么，合同上写的是是劳动合同就是劳动关系，那不写的是其他的，比如说承揽，那就不是劳动关系呢。那我们要看实质，要看用工的实质。那么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有项通知，那我们说认定劳动关系其实有三个标准。那么第一个啊，是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这个主体资格。这个事儿你看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平台也是一个公司，小赵是一个劳动者，这没有问题。那我们看，那么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对吧，他的劳动向用人单位付出，那么这是第二。那么我们说还有就是说用人单位要提供劳动者的相关的报酬。那么最后我们说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的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看到小赵每天早晨都开晨会打卡，还说了请假要批准，固定是按月发放。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受管理有报酬，也是劳动，也是业务的组成部分。合同上写什么其实不能改变劳动的一个实质。那我们再看他说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那我也拿出了证据。那么站点的晨会签到、 APP 的打卡、请假的批准、聊天记录，而且公司还有一些奖惩制度，这个都是适用的。所以说我们在法庭上提出，你看每天七点半必须到岗开会，这是管理，他每天必须在 APP 上打卡，这也是管理，请假经过站长的批准，这更是管理，迟到早退要扣钱，这也是管理，对吧。所以说这不是平等合作，其实这就是典型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和控制。
0: 对，其实你看，李菁律师在给我们介绍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时候也在想，就是生活当中，像这些外卖员呀、还有一些这个快递小哥，离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很近的。
1: 是。
0: 虽然我们经常听李菁律师给我们讲一些大的案件，甚至有一些刑事案件等等哈，非法集资案件等等都讲过，但是你看，在回到我们生活当中，往往就这些小案件，小的普法知识点，才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了解到，原来我们的身边也有那么一群默默耕耘的人，
1: 对，
0: 他们可能在用工形式上就是非常灵活，甚至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很容易就是出现很被动的这样一个局面。
1: 因为这种用工的劳动者，我们说他相对来说的自我保护意识或自我保护能力比较差一些，他可能急于想入职，想得到这份工作，想得到这份报酬，但是在签订某些合同的时候，咱别说劳动合同，签订某些协议的时候，可能忽

0: 是对于合咱们自己合法权利或者是法律强制性的这种要求的一种重视啊，所以说可能就导致了，当然这也是用人单位的有一些责任，他会规避一些风险，减轻一些自己用工的成本。但是我们说也提示用人单位，这个用工成本可不是在这儿减的，
1: 是
0: 那我们有自己的经营方式，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经营这种业务的一种独特性，来降低我们的用工成本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对于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我们说不能少。
1: 嗯，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眼镜观，我们邀请了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副主任律师李静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留言。今儿我们来说说这个劳动关系不被认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该如何维权。我们也看到了魏大哥，还有看到了我们影这位朋友啊，都说李静律师好，又该固定打卡收听节目了哈，非常喜欢您的节目。他说呢，我在私企上班，入职三个多月，公司一直拖着不签劳动合同，也不给交社保。想问，如果一直不签合同，能不能随时离职？还能跟公司要补偿吗？这是我们的听众提问。
0: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说，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就是劳动者应当在入职用人单位一个月之内，那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强调书面的劳动合同，而并不是一种口头的。这个三个月都没签了，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可以随时离职，因为不签订劳动合同，我想这个单位这个企业的正规性可能就稍微差一些。当然您可以跟用人单位自主协商来去谈。那么不签订劳动合同，肯定是咱们可以随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一种法定理由，同时我说可以要求不签订劳动合同一个双倍工资的一个赔偿，这个没有问题。
1: 你看魏大哥说啊，周四听到李静律师或者是小玲律师啊讲的非常具体，这个案件都是自己亲身办的啊，都是我们身边的案件。他连续收听呢，可以帮助解决不少的法律问题。的确，我记得上周是魏大哥吧，还给自己的这个朋友，然后这个上周是郑律师哈，然后要了电话，说要让他帮着解决一些问题。其实真的就是他们说的这些，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小事儿。有的时候我们从网上看到的一些案件，觉得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哈，但是这些案件都是他们亲自办的，实打实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几次的这个庭审，然后交锋，然后最终逆转局面等等啊，都是他们亲自办的案件。还有听众朋友说，公司没有跟我协商，直接单方面通知把我调到别的岗位，薪资降了，不愿意去新岗位，单位说不服从调动就要算旷工辞退，这样合理吗？
0: 我记着我们上次啊说过类似于这样的案例啊，在此也大家跟着，就是我们说用人单位是有对于劳动者这种管理的一个权利的，那么调整工作岗位或者是调整某些比如说工作的地点，那么是要根据单位的实际经营情况，一种无差别的歧视性的不降低待遇性的一种调整。如果说您这个薪资降了，调整工作岗位了，我们说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么变更了这个调岗属于变更劳动合同，那变更劳动合同必须要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啊，这变更劳动合同这个才可以，你单方面这肯定是不行，而且你调岗了，而且还调薪了，但是你比如说咱调岗，你工资涨了，而且这个待遇提高了，而且也是用人单位正常的经营管理需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调岗了，也降薪了，上次我们说的是可能是从市里还是到，
1: 没错，
0: 到郊区，还是从郊区到市里，我忘了，就是
1: 从郊区到市里，
0: 从
1: 河西，
0: 从这个情况来说呢，那你就是说合同地点也变化了，给你的这个通勤成本也增大了，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啊，这个用人单位不应该这么去做。
1: 那再回到我们这起案件当中，最终法院又是怎么判决的？
0: 法院也最后全部支持了我们所主张的一个要求。那么首先确认了这个小赵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实呢，判决书上明确了三点，也就是三个从属性。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人格从属性。那么小赵接受公司的考勤管理、晨会、请假制度的管理，那么属于这种人身从属性，他必须得接受，你要不接受，你不能在这儿去工作啊。我们说这属于人身的一个从属性。什么是经济的从属性呢？就是说这个小赵每个月都领固定的一个根据他单量的一个报酬，不承担经营的风险。 啊，不承担经营的风险，就是说我只要送了一单就一单报酬，那么公司可能是亏损了，可能是经营了，是不影响我这个报酬的。那么第三是

0: 这个组织的一个从属性。我们说配送服务是公司的一个核心业务，是它的业务组成部分，所以说法院据此认定，那么公司对于小赵来说构成支配性的劳动管理，那么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我们说这是整个劳动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前提，一个核心。那么在确认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这种赔偿的要求和主张，比如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啊，因为劳动合同法第82条明确规定，应当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差额，那么公司也没交纳保险，应当补交。那么小赵在这个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啊，应当是属于工伤，那么应当享受工伤的一些待遇或赔偿等等的，包括医疗费啊、停工留薪期等等啊。这个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并来进行主张的，把所有的诉讼请求在一个判决里，在一个判项里进行了解决，不用打第二轮官司了啊。
1: 嗯，也就是仲裁和诉讼的时候可以一并把所有的诉求都要提出来。
0: 对 对, 对，
1: 不用说非得我确定了劳动关系啊，我再进行后面
0: 的关系。一般的情况之下呢，以往的要求就是说先要确定一轮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确认的情况之下呢，再提出在劳动关系的确认基础之上的某些仲裁请求啊，或者是诉讼请求。现在呢，我们可以一并来进行提出。那么这样，我觉得是节省咱们的诉讼成本和诉讼资源，最大限度的能维护我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嗯，节省了诉讼的成本，
0: 对对对，嗯，
1: 那从这个案件也给我们一些，尤其外卖骑手啊、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些，对于他们来讲，劳动者来讲，意义非常重大。
0: 对，
1: 那您能不能再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给大家来详细说说，就是法院一般是怎么认定劳动关系？
0: 嗯，
1: 包括什么情况之下他算劳动关系？可能还有一些情况他就不算，
0: 对
1: 吧？
0: 这个判断劳动关系的标准啊，其实某些人有一些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合同上写了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合同上写的是劳动关系，这就是劳动关系。其实有的我们实践当中遇到过，合同上写的是劳动关系，其实我们看实质当中它不是劳动关系。那么有的上写的是合作协议啊、承揽协议，或者仅仅就是合同书几个字，那就其实那也并不是不意味着它就不是劳动关系。那么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有待纠正的。那么还是从刚才我说的这个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这个通知来说呢，其实我还是强调一个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是双方都是合法的主体，一个是用工主体，一个是劳动主体。那么第二就是你的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你的劳动向用人单位来进行付出，那么你的劳动是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而且最后一点说劳动用人单位去给你安排支付相关的报酬。所以说那么法官那么法院在评判某一个关系啊，某一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关系是否是劳动关系的时候，他不看名字。
1: 嗯，
0: 但名字也是一目了然的，他有的时候，但是他不是光看名字，而是看用工的实质，看你劳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的一些实质，包括今天我们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1: 对，
0: 开晨会呀、打卡啊、请假呀、考勤啊等等，我们说具体来说要从这三个维度来进行判断。
1: 对，如果要看名的话，那就是它就是一个承揽关系了。
0: 是，而且承揽关系，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咱们不构成劳动合同。
1: 哎，对对对。
0: 对，所以说，那你要是说光看名字，光看合同上约定的文字性的单纯的内容，
1: 嗯，
0: 那这案子小赵肯定输了，
1: 对，
0: 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我们要进行举证，要进行来证明和这个名字是名字。实质是实质，
1: 对，
0: 所以说名字并不能代表实质，我们要以实质劳动的实质来确认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
1: 嗯，那您刚刚说的是不看合同名称，看用工的实质。
0: 对，
1: 那具体来说，它这个实质是从哪些方面来构成的？
0: 嗯，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刚才讲了三个维度，我可以再具体说一下。第一个刚才讲的叫人格从属性，其实这个是判断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一个核心指标。
1: 嗯，
0: 它为什么叫第一位呢？第一位就是核心的指标，就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当中是否受到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和监督。那么这里的管理、指挥、监督呢，其实我们说是综合考虑的，是在整个的劳动过程当中的，比如说你是否接受他规章制度管理啊？那这里当然包括考勤制度啊、用工制度、奖惩制度等等、请假制度等等。 那么如果有接受管理，其实你就具有人格从属性。那么如果反过来我们讲，劳动

0: 者可以自由决定时间。咱举个例子，今天这小张，我想上午不起了，我就中午开始送了、
1: 哦、
0: 啊，对吧？我这个一个月送一单，我也够吃、
1: 嗯
0: 啊，对吧？我也不去开晨会，不去打卡了，等等，这、
1: 嗯、
0: 那显然不是劳动关系。那么我们说，你劳动者不能自主的决定你自己的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作地点，那么其实你就是受动用人单位的约束和管理，
1: 嗯，
0: 那就具有人格从属性。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说其实法官综合评判来说，这个案件当中的人格从属性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公司要求的就是我不再重复了，每个月就必须到岗等等，不低于多长时间，必须经过批准等等的。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跟普通的咱们在工厂里坐班上班，或者在某一个公司坐班上班没有区别。
1: 嗯，
0: 所以说法院据此认定，这个小赵的整个过程都在于公司的严格管控之下，不具备自主决定的空间，完全符合于人格从属性。那么第二个，其实我们还强调经济从属性，这个我觉得就不过多论述了，因为定期发放工资这个事儿没有问题。当然多与少它可能取决于你的单量，还有就是说劳动者不承担经营风险。
1: 嗯，
0: 咱举个例子，你原材料了，市场波动了，
1: 嗯，
0: 设备损耗，这由谁来承担？如果是合作，咱们俩是合作合伙，那么肯定咱们俩共同负担，那么劳动者这个其实是不负担的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案件是完全具有经济从属性的。第三个呢，就是组织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就是说你所从事劳动是不是用人单位当中的一个有效的业务组成部分。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小赵是穿着公司配发的这个工作服，啊，他包括他有一些统一的 logo 和标识，那么使用公司的系统平台，以公司骑手的身份完成任务，那么这个完全他的劳动已经我们说融入到公司的整个的经营体系当中，具有高度的组织从属性。所以说当然我们说啊，法院考虑有时候这种三个从属性，并不是说把它摆在同等的这个高度来去考虑，
1: 嗯，
0: 其实第一位的我们是考虑这个人格的从属性。如果说人格的从属性非常强，那么经济的从属性或者是组织的从属性稍微弱一点点，那并不能说没有，稍微弱一点点，那法院也会倾向于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1: 对，
0: 反而如果假如说人格从属性不强，或者甚至就不存在，那么即使有经济从属性或者是有一定的组织从属性，可能也不会认定为劳动关系。
1: 也就是说人格从属性是最重要的，
0: 是最重要的，
1: 对吧？
0: 排在头一个。
1: 没错，就即便是我这个人天天来，可能对方说辩解说啊，你看他虽然天天来，但是他不是我们员工，
0: 嗯，
1: 然后他即便天天不穿工服，
0: 对，
1: 那相对还算弱项，
0: 对，
1: 人格从属性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这个三个维度都满足，我们说法院一定会认定劳动关系。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您刚刚也介绍了，就是人格从属性如果不存在，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有经济从属性，也不一定构成劳动关系。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再说一个题外的案例，就是我们最高人民法院近期也发布了一些指导性的案例，就是针对外卖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的，其实还跟这个案件呢有所区别。那什么区别呢？其实有的这个企业或者是公司包括平台，他会要求把劳动者自己你自己要注册一个个体工商户，
1: 哦，
0: 啊，吧，在你成为个体工商户之后，你再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跟这个平台签订一个合作协议。所以说那么就以此来规避这种劳动关系啊。那么最后呢，其实那么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指导性案例呢，其实也确认了，虽说你注册为了一个个体工商户，再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但只要实际当中存在这种支配性的管理劳动啊，你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一个业务组成部分，用人单位给你支付薪酬，那法院依然可以构成 认定它是劳动关系。
1: 劳动关系
0: 啊，所以说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所讲的。你看今天虽说是一个协议，它有一些变通，
1: 嗯，
0: 其实好多单位还是在其他的变通，
1: 嗯，
0: 比如说让你注册一个个体工商户，
1: 对，
0: 是这么一个概念。
1: 这不就变成合作了吗？
0: 没错，没错，
1: 还是认定为劳动关系。
0: 没错，没错。
1: 嗯，所以你看，李菁律师通过这样一个小的案。

0: 关键知识点给我们讲透了哈，就是扩展到其他的一些公司规避的一些方式，但是最终还是逃不过它是属于劳动关系这样的一种认定啊。
1: 是，
0: 那可能有听众朋友就问了，像这种外卖骑手啊和一些普通的像公司职员这些劳动者，他在法律层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或不同？
1: 从法律的要求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类案件存在一种特殊性，比如说工作场所的灵活性、用工形式的复杂性、证据的分散性，所以说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广大这类的劳动者呢要注意收集证据，比如说你的工资流水啊，你这个公司的转账记录、考勤打卡记录、晨会记录等等，包括你们有一些微信群发的一些上班安排啊、奖惩通知啊、这个请假审批啊、有一些请示，包括你的工作服、工作牌，包括你配送的一些工作箱等等的，有公司的标识等等。所以说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这是证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量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非常关键。所以说建议呢这一类的劳动者呢那么及时要留存这些证据啊。
0: 那如果说公司不认定劳动关系，劳动者他该如何维权？
1: 首先第一呢还是全面收集证据，那么像仲裁委员会我们说申请仲裁，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呢，我们把仲裁请求要写全了，一次性的要提出所有的仲裁请求。第二点呢，说如果说啊，当然今天这个案件仲裁也支持我们了，如果说仲裁没有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向法院依法起诉啊。第三点也提示大家，这个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也是一年，从知道和应当知道起啊被起算，你不能拖得太久。当然如果说你经济困难了，那么也可以申请，也作为劳动者也可以申请相关的法律援助。
0: 那对于一些用工企业来讲，它通过很多形式，就是刚刚您说的什么承揽关系啊、合作协议啊等等这种灵活的形式，所谓哈想要规避劳动法的责任，它会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
1: 其实这个我也想提示企业，就是您这种规避啊越来越走不通了。我们说一旦法院认定构成劳动关系，企业不仅仅面临着败诉，而且还要缴纳社保啊、双倍工资啊、承担工伤赔偿等等，而且往往这不是一个案例，如果说一个劳动者打赢了，那么其他的劳动者就可以照方抓药，那么模仿他来进行维权，那么这里企业可能会面临着更大损失，所以倒不如我们建立用工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依法建立稳定和谐的用工关系或者是劳动关系。
0: 其实我最后还想问一个小问题，就李菁律师，我们今天是作为这个外卖员这一方的这个律师啊去辩护，那您生活当中可能也作为一些这个企业方的这个对吧？
1: 对。
0: 那您会给他们一些建议，生活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您会不会直接就给他们提出来了？
1: 是因为我们做一些公司的企业法律顾问的嘛，有时候在一些审查合同用工制度当中，我们也会强调用人单位来依法遵守劳动法的相关的规定。首先是签订劳动合同、缴纳保险啊等等这些情况。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法院静观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最后感谢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菁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之外哈，您可以拨打李菁律师的电话13510。

0: 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一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结脉，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留住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师承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1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1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1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结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1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1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1台护心仪。
1: 想定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化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弘扬中华一一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一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 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第一文化。老师授的业是什么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那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惑呢？身心之极，中西医，九药不愈之祸。啊，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疑惑。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23日，农历呢丙午马年6月初10，大暑节气的第一天。老话说小暑大暑，那寒蒸下暑，此时呢正是丙午马年头伏的第九天，所以全国大部分地域此时的天气啊是特别特别炎热。那尤其今年丙午马年，这假如要不遇到水运太过之年，那今年这个极端的热呀，啊，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都是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此时天地之气特别炎热，对所有忌口的学员们来讲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的。哎，这个考验大家要过关了，老师啊双手点赞。老师经常强调，那病人不忌嘴，跑断郎中腿呀。有很多人就不理解，那此时天地之气这么热，我们吃点凉的不很正常吗？为啥不能吃凉的呢？天地这个大宇宙，现在我们感知到的热是外在的，它内在的呢是凉的。那老师内在这个凉我们怎么不知道？哎，因为你们没经历过。生活在山区的学员听众，那此时你们找个山洞，你看这个山洞特别凉快。我这个年龄段的生活在农村的学员和听友们，家里基本都有地窖。那这个地窖啊，用于秋储菜。秋天来了啊，各种根儿类的菜都成熟了。那天一天比一天凉了，一天比一天冷了，地里不长东西了，那冬天得吃什么呀？哎，就吃这些秋储菜。哎，秋储菜给它储在哪儿啊？哎，储在地窖里。那地窖为什么冬天的时候它是温暖的呢？冬天啊，自然界一派都是寒象，但是地窖却是温暖的。哎，这就是外凉 内热。夏天的时候呢，自然就是外热内凉。冬天的时候呢，是外凉内热。那人体这个小宇宙也是同理，我们此时候的热都在哪儿啊？都在外面，身体的里边是虚的，是凉的。那此时人的脾胃功能是最虚最弱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吃了凉的，感觉是爽口了，那爽口啦，解渴呀，过瘾呐。但是那你的脾胃又受损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化之源呐。脾胃一旦受损，它不仅仅会影响到气血的生成，同时呢，它还会减低心脏的寿命。这很多人就不明白了，这脾胃不好怎么还能减少心脏的寿命呢？你跟西医讲，西医不认可。你跟中医讲，中医能认可的肯定有，那这个中医肯定是一个不一般的中医。那小中医他也不会想到这个脾胃功能削弱会减少心脏的寿命。这是他想不到的。老师告诉大家，为什么脾胃功能削弱会减少心脏的寿数？因为脾胃五行属土，当土的能量不足的时候，它就会跟它的母亲心和小肠这个火去借取会借取。所以很多脾胃功能虚弱的人，他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他会出现睡眠不好的问题。脾胃功能不好的人时少乏力，时少乏力的同时呢，还会失眠多梦同时还伴有心慌心悸。那中医遇到这样症状的病人就会说是心脾两虚。那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叫心脾两虚听中医吃药就行了那个中医脉条好的诊断准的，给你两副汤药肯定见效。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心和小肠功能弱的人，肝胆的生命力也会变短，也会变短。那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那肝胆功能弱的人，肾和膀胱的他的机能也会变弱，寿数也会变短。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肾和膀胱机能弱的人，肺和大肠机能必弱。机能弱，大家记住，寿数都会减低。这是人体五大系统相生的一个智慧。但这个智慧我的老学员们应该都很清楚，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人体这个小宇宙是牵移法而动牵神，你此时严格忌口，看似是对脾胃的呵护，实际对五脏的整体系统都是有呵护的。所以此时忌口的学员们，老师啊，再次跟你们强调一下，未来这二三十天对你们的忌口是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你忌口

啊，吃了都被你抵消了，甚至还会出现很多不良反应。你这个口要不去记，那排寒排湿的这些方药，你吃了会出现很严重的排病反应，也会减低这些方药啊，针对寒湿排除、康复疾病的效果呀。那长话短说吧，我看今天已经来到了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的第四天了，的第四天了。这次冬病夏治，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活动的这个大礼，也称为健康套餐大礼包，是前所未有的呀，前所未有。老师，明年冬病夏治还能不能申请到这样的丰厚的？福利礼包了，那这个不好说。今年的咱们先把今年的事儿做好，因为这个福利福包有三组，我们好多人都不知道咋选了，但是大部分学员知道，那吃四逆汤对我们的好处，大部分学员都知道。可能啊，有少部分学员不知道。那不知道的呢，我再给你们讲一讲。这四逆汤呢，它是回阳救逆的一个名方。那这个方呢，是医圣张仲景开的方，取三才之道，天地人三才之道。里边呢是附子、干姜、炙甘草。老师呢，在师傅的帮助下，把医圣张仲景的这个四逆汤里的附子，进行了改良。那这样呢，吃了不仅会更安全，而且呢，药效更广泛。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四逆汤呢，里边这个附子，我是用黑豆、甘草。搁这个柴火放在竹帘上蒸的，蒸9次，晒9次，然后最终这个附子出炉的时候，黑如漆，油黑锃亮，味道是香的，不像那个生附子，生附子味道是臭的。非常臭，非常臭。蒸第一遍的时候也是有臭味的，第二遍、第三遍都有臭味，蒸到第五遍香味才出来。等蒸到第九遍的时候，那药香特别特别的浓，那不是一般的浓。但这个附子它能通12条经络，它能补心阳、补脾阳、补肾阳。心阳、脾阳、肾阳，上中下三个阳气，它都能补，都能补。这里的干姜跟附子量是等量的组方，等量的组方。那这个干姜不仅能制约到附子的热，不让它乱走，不让它乱走。正常附子是走而不守，进去了干净就走了。那有了这个干姜的作用呢，把附子的这种热能给它，给它拽回来了。拽到哪儿去了呢？拽到12条经络里了，然后拽到你的心、脾、肾里边来了。尤其后边的炙甘草和黑豆，这两种，这两种

0: 重要的融入，啊，这两种重要的融入，在抛掷上的融入和非抛掷上的融入。抛掷的融入呢是炙甘草和黑豆，这九蒸九菜里必须用甘草和黑豆，给父子给它放在中间。等到组方的时候，这里还得放炙甘草呢。那这个炙甘草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它是培土生金的，哎，主要把干姜的这种能量给它引到哪儿来呀？给它引到中焦脾胃这里来，让脾胃热起来。脾胃一热，人的消化功能才会好。脾胃不热，人的胃气就没有了。啊，人没有胃气了，那吃下去的东西根本就不能气化成气血。所有气血亏虚的人，没有一个人的脾胃是健康的。经常有人说自己气血不足了，补不气血。你脾胃功能不给它调到健康状态，你吃的那些补气血的东西都补不上你的气血。呀，补不上。我记得有个缺铁性贫血的学员的女儿，那在没有跟我结缘之前，她吃多少补血药没用，什么阿胶啊，啊，什么大枣啊等等都没有用，什么补血丸的补血汤啊吃的都没有用。后来我让她喝四逆汤，我说喝一段时间四逆汤让脾胃热起来，哎，脾胃热起来了，心和小肠的温度上来了，那这时候你不用吃补气血的药，哎，吃点补气血的食物就行了，像红枣啊、红糖啊、红花生啊，给它煮烂糊的，一天吃一碗还好气化，就没必要吃药了。你看没多长时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严重的那种缺铁性贫血问题就解决了。那过去吃补血药，据说那个汤药得吃了几麻袋。所以治病，你要不能找到这个病根儿，没个时候。那这个四逆汤它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它能软化你的血管，温通血脉嘛。血管是遇寒则硬，哎，遇热则软。那为什么生活在南方地域的老百姓血管的寿命很长呢？哎，因为他们的血管没有一缩一胀的这种现象。而生活在北方城市的人，你看得血管病的特别多，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人特别特别多。而生活在北方的人，像得这个血管硬化的也特别多，南方人就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他们那个血管呢，叫自然的什么呀？自然的老化。所以南方人的寿命比北方人的寿命平均都得高出去不少，啊，高出去不少。那人的寿数啊，主要来源于两点，一个是先天，那，先天给你的；二就是你后天五脏六腑的气机的一个状态决定。那这个四逆汤不仅能软化血管，而且还能温化血管里的斑块，使其排出体外。那这是很多中医根本都不知道的一个智慧，尤其是它跟绞股蓝总胺的完美结合。那对于血管内的斑块啊，血管内斑块的形成的预防意义重大，对已经形成的了，慢慢的给它温化掉，一点点的给它代谢出来。吃四逆汤，人的代谢会快，啊，人的代谢会增快。只有人的代谢强了，人的营养吸收的才会好。那这个所有的学员们得知道啊。遗憾的是金匮四逆汤的量不多啊，所以对四逆汤有需求的学员一定要抓紧抢，哎，这一波抢没了啊，没有了 但是你抢定到福利活动政策了，那还对市场上有需求，你就得等到下一批。那下一批给你们能供上货的时间得在至少50天以上，老师还得去亲自用柴火给你们煎，然后浓煎，最终然后给你们灌瓶，灌完瓶之后还得等着什么呀，灌成瓶之后还得做检查，合格了才能那个出厂。那针对四逆汤啊，跟焦果兰连用啊，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啊，有疑惑的学员啊，有疑惑的学员和听友们啊，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的指导老师打电话，或者是给我的学生打电话，也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那也可以在我学生的排队走到我的节目当中来跟我呢来进行请教。我看这两天问乌羊补心汤的听众非常多，老师，乌羊补心汤都能治什么病啊？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我知道了，治三高，治三高，养心健脾，益气和血，益气和血就是补益气血的意思，然后还有呢除湿化瘀。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那是化湿除湿药当中的 number one 啊， number one 什么意思，老师？第一，头发，这个大家记住啊，而且是没有副作用的，可以常年坚持吃的，它是绿色果药，专利果药，根红苗正的果药，84粒包装的一个是。其他的老师就不敢这么说了啊。可以说抢定绞股蓝总干，那这个绿色专利，那降三高的果药啊，降三高的果药，唯一一次啊，唯一一次是不花钱就能吃到乌羊补心汤的机会，不花钱就能吃到乌羊补心汤了。那老师，乌羊补心汤它都能治什么病呀？拿笔记啊，拿笔记，这个方啊可不一般。这个方老师看了之后呢，我看他的功能主治这一块他写的有点保守了。那这个方它是通过补脾益肾来达到的一个补心的效果，补脾益肾达到了一个补心的效果。补脾怎么还能起到补心呢？补肾怎么还能起到补心呢？这是很多西医不知道的，但是有好多脾肾派的中医知道，这是调补先天后天这两个本来实现增强心血功能的一个药方。所以这个方药它的最大功能就是补心血啊，安心神，定神志，补心血。那心血亏虚的人都知道啥滋味，心脏咚咚咚咚咚咚咚直跳，老百姓说的心慌，那跳到嗓子眼儿了啊，尤其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时候跳100多次，因为他缺呀， 所以他就慌。我们发现没有，人性子急的时候都源于人缺东西，性子急的人都是心血不足，因为血不足，所以心里的这种火的能量就外越了，所以你就急性子。哎，所以急性子的人要吃的。还有出生功力尾数带八的学员们要吃的，因为你出生那一年火运能量太过，肯定伤你的心血，所以你一生都得补心血。那这个乌羊补心汤啊，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针对脾肾两虚带来的啊心神失养导致的失眠多梦、食少乏力、腰膝酸软，作用是最明显的啊，最最明显的啊。那老师，脾肾两虚都有什么症状啊？原计划，原计划。那个老师要在今天的课时当中跟大家讲脾肾两虚的症状，来让大家知道脾肾两虚它的危害，然后也让大家知道乌羊补心汤不仅能补心血，哎，它还能解决脾肾两虚带来的心神失养带来的失眠多梦、食少乏力、腰膝酸软，还有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再看看时间，老师今天这期课传道授业的内容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针对于骨骼丰通胶囊和绞股蓝总干联合的应用啊，大家呢有不解的啊，一定要问，一定要问啊。想跟老师分享身心双修收获的学员，那想跟老师啊咨询身心知己疑惑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把电话呢打到节目当中来了，老师呢稍作休息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月老您辛苦了。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那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也是我们冬病夏治正当时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那我再把活动的具体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四天了。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逆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五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 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丙午马年，水运探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外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仪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引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3: 7月20日至7月31日，师承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2: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3: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2: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3: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2: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3: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灵火调养精髓，中医。

0: 智慧，化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尊敬的叶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你辛苦了。
3: 哎，不客气。
2: 叶老师，我是来自山西太原人。
3: 嗯。
2: 我也听您老人家好几年的课了，也是您的老学员了。
3: 嗯。
2: 首先，我非常感激你，叶老师，每天不辞辛苦地为我们患者讲课。您的辛苦付出，使我们走出了养生调病的误区，知道了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我要报名买绞股蓝总干41盒，赠送19盒四米汤，并赠送一个护心宝。叶老师，您可要给我把名报上呀。
3: 好，老师现在就给你推上去啊。
2: 您的辛苦付出，使我们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地之间的关系是跟人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
3: 嗯，
2: 叶老师这样使我们知道了生活上的饮食起居，不吃散地的蔬菜和水果，不吃生冷寒凉的东西。
3: 嗯，
2: 不是大地上长出来的东西，我们坚决不去买。要做到春芽、夏叶、秋实、冬根。喝水时要喝阴阳水、朱雀汤。住房子要住有阳光的、屋里比较干燥的家，这样才能健康起来。我懂得了这些知识，全是您的教导。这样我们坚持做，才能使我们身体上有了很大的效果。以前我有心脏病，患病的时候呢，胸闷气短，话也讲不出来，身体上出冷汗，就像水洗了似的，脸也是白的，疼得没有办法了，才去医院。医生说血管堵了70%，建议做支架，自己没有坚持做，好几天缓过来了，好点了，回来之后2-3天就好多了。医院告诉我放病时用救心丸，听老师节目说是今年不好，开始吃绞股蓝、四逆汤，一段时间胸闷气短就好多了，能说出话来了，一个来月就不出冷汗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慢慢的就壮了，就消失了，一天比一天好，还能干家务活。高血压不稳定，压差大，高压150，低压50，自从吃了绞股蓝总干以后好多了。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身体恢复了一些症状，也就逐渐的好转。我要感谢岳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这都是您的功劳啊。我建议所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人，希望你们也能吃上这绞股蓝和四米汤。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身体健康，延年益寿。感恩老师。最后你一定给我报上名。我衷心的祝愿一个老师身体健康，事业发达，蒸蒸日上，更加美好。谢谢岳老师。
3: 分享的特别好，山西这位学员啊，能听得出来对异域文化智慧的理解特别透，也能听得出来呀，身心双修，修的效果特别好，这都是你的大福报。老师，
2: 谢谢叶老师，
3: 成功的

0: 成功的啊，帮你抢定到了绞股蓝41盒，19大盒斯尼藤，还有一个护心衣，啊，抢定成功了，祝贺你！
1: 好的，
0: 很有福的学员。那今天有没有需要老师指导你的？
1: 老师没有了。
0: 没有了哈。
1: 谢谢你。
0: 伏天呢，千万告诉家里人，天再热也别吃凉东西啊。
1: 不能吃寒凉的东西，不能吃冰箱里的东西。
0: 对，坚持个4-5天。
1: 要吃温热的。
0: 对对，吃炖菜温热的，别怕出汗啊。
1: 不要出汗，对。
0: 好。好嘞，再见。
1: 再见，拜拜。
0: 再见。
2: 好，恭喜您报名成功，也希望您越来越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省宣城的崔先生。崔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来自安徽宣城的一个听众。我姓崔，今年54岁。
0: 哦。
3: 我是1973年农历3月14正晌午时生人。
0: 正晌午时。
3: 对，地老那就是想老百姓之所想，以老百姓之所急，顺应天时，给我们举办这次冬病夏治惠民福利活动。我今天跟老师说话的时候，现在要请老师来帮个忙。那个来报个名，我要报一份41盒绞股蓝总干，赠送19盒那个的四米汤，还有新宝一台，请老师把名字一定要给我报上。
0: 现在给你推上去啊！
3: 哎，好，谢谢老师。
0: 但是你太适合吃这个药了。
3: 易老师吃的有3年有余了，感觉自己啊很受益。走出了很多那个养生调病的一些误区，也改掉了很多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坏习惯，以前的都不知道。跟老师学习易文化的还懂得了是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是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修身者的必先修心，心不修则身难修，一定要远离那个恨怨恼怒烦，要严格忌口。
0: 对，
3: 这点我做得很好。我们安徽虽然这么热啊，那生冷寒凉的我一口不吃。刚开始啊有点不习惯，因为以前习惯了吧，我一想都不行，怎么讲呢，有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忍一忍一就过去了。天寒日久老吃的生冷寒凉的呢，会给这个身体啊会种下不好的一些隐患。
0: 对对对。
3: 我呢怎么讲呢，我知道我自己就是天生寒湿体质。我主要就是这个大便的不好。每天的大便次数多，有时候2、3次、3、4次，而且呢大便不成形。就是容易的粘便池子，有时候的几大便的感觉很费力，大便的粘在肛门上也下不来。还有一个呢就睡眠不好。这个睡眠呢好是好是坏吧，有时候呢是睡眠5-6个小时，有时候是睡眠7个小时。这睡眠一旦不好的时候呢，是老想上厕所，也跑3个厕所。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耳鸣的情况。我这个耳鸣啊，什么声音呢？就是一种，像刮大风一样的声音。睡眠好的时候啊，稍微好一点。睡眠不好的时候呢，这个耳鸣就会加重。主要就是情况。我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也了解了一下这个绞股蓝总干的这个专利国药。我觉得对我挺合适。因为它能够除湿、化瘀、养心、健脾。对于这个失眠啊、耳鸣啊，是吧？健忘啊。这个都有很好的这个调理作用。另外还有四逆汤呢，四逆汤呢可以排除体内淤积的寒气。
0: 对。
3: 这两个产品的一个排寒，一个除湿。
0: 对。
3: 可以说是优势互补，强下联合。联合运用呢，那效果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还有心宝呢，心宝呢能够对这个心脏啊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尤其是呢，这次这个新宝跟那个四逆汤，我们都不用花钱，是吧？只要订购绞股蓝呢，老师就给我们免费送。
0: 对对。
3: 我觉得。

0: 妇女表现的这个机会啊，不能错过。
1: 对。
0: 所以呢，我要给自己啊多储备点。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拜托老师一定一定给我报个备，我一定要抢这一本，我错过了就太可惜了。
1: 嗯，对，太可惜了。
0: 嗯。
1: 你呀、啊。
0: 嗯、
1: 你这个体质太寒湿了。
0: 对对对。
1: 你出生在73年的
0: 3月14。
1: 哎呀，这正是寒的时候。那你那年是倒春寒。
0: 哦、嗯。
1: 还好你生在正常50啊。
0: 对，正常50，对。
1: 还正好正常50，你要不出生在50，你这心脏早得病了。
0: 哦，
1: 你这先天的土和水都是寒的。先天的土和水都可寒了，未来你还得吃点这个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
0: 这个乌羊补心汤，
1: 对对对，它这个就是从脾肾两个角度，来进行调理。你先天的土和水都虚。都是虚的。
0: 所
1: 以你看，你生那一年你是癸丑。癸水是啥水呀、啊？是最寒的水，最寒最寒的水。
0: 嗯，
1: 对不对？
0: 对，而且我还火运。
1: 你又生在啥癸丑年？那年的丑又是啥？又是湿土。
0: 嗯，
1: 就73年的牛都是寒湿体质。
0: 哦。
1: 嗯，所以你这个手脚冰凉啊，包括你失眠呐、啊，包括这个耳朵响啊。
0: 耳朵响，我的小肚子呢？
1: 哎，这都是脾和肾先天亏空来的。
0: 嗯，
1: 先排寒湿吧，你这还挺有福报的，能听到我的课。
0: 是有福报。
1: 嗯，要不然你身上这些液不好化。
0: 嗯。
1: 然后那个今尤其今年水运太过之年，对你更不利，今年你更难受。
0: 嗯。
1: 四逆汤这头吧，你就多储备点，多喝点，一次喝三支。
0: 我每天3次是吧？
1: 对，我告诉你再加点啥啊？
0: 嗯，
1: 你再加个药。
0: 嗯，
1: 四逆汤加这个啊，四逆汤加参苓白术丸。
0: 参苓白术丸。
1: 嗯，然后加绞股蓝。
0: 绞股蓝，嗯。
1: 啊，四逆汤在他们仨都在饭后吃吧。
0: 饭后吃，这个绞股蓝吃几粒的？
1: 绞股蓝你吃5粒。
0: 每天3次，1次5粒。
1: 对，四逆汤一次吃3支，然后参苓白术丸按说明吃就行。
0: 哦，
1: 这个你连续吃半个月到1个月就很有效果了。
0: 哦，
1: 让你别吃寒凉的东西，别吃水果。
0: 嗯，这个我知道。
1: 别吃，对，所有的菜都做熟了吃，做菜都放5香粉、
0: 嗯、
1: 啊。
0: 嗯。嗯。
1: 然后念个相术。
0: 嗯。
1: 念3820650。
0: 3820650。
1: 对，凡是73年出生的牛啊，都念这个相数。
0: 3820650。
1: 对，73年出生的牛，
0: 嗯、早晚集中
1: 吃什么药？脾肾阳虚。
0: 嗯。
1: 嗯，脾肾有寒、
0: 嗯。
1: 你就先按照这个先调，嗯、你这个控制住，要不然他将来容易得冠心病和脑梗。
0: 哦，
1: 然后我争取半年到1年左右把你的体质就调到正常体质了啊。
0: 好，谢谢老师。嗯，
1: 好了。
0: 好，祝老师健康长寿啊。
1: 好了，再见。嗯。
0: 嗯，再见。嗯
1: 嗯。
2: 好，特别恭喜您，也按照老师教您的去做，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听众朋友请大家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3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逆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4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2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

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再会。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这个今天有一位热心市民啊，发微信哈、啊，向我反映一个情况。
0: 嚯，什么情况？
1: 说这个早高峰时段
0: 啊，
1: 个别这个文明素质偏低的朋友啊，
0: 嗯，
1: 这个坐地铁呀、啊，一个人占俩座啊，然后人一个座，他那个东西啊，包啊，一个座。哎呀，我想说这个行为不太好，
0: 确实不太好
1: 啊。
0: 那本来早高峰大伙人多，你再占俩座、
1: 啊。是啊，你把包放那了，那旁边那姐姐她想躺，她人怎么躺？
0: 哎、啊，
1: 是吧？
0: 倒是能当枕头。
1: 哎、
0: 嗯，
1: 也不能压人家包，万一人包里有重要的东西呢？是不是？
0: 也是，
1: 是吧？
0: 你主要是万一放点其他硌脑的也难受。
1: 对呀、啊，万一人家媳妇在包里呢？
0: 嗯、像话吗？像话吗？媳妇儿在包里，
1: 那怎么了？
0: 怎么了？
1: 那就那哦，怎么的？那最后那罐儿，
0: 走走走走，
1: 不要啊！这不要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啊！这个外边啊，这个降雨了，我们来赶紧关注一下天气啊。目前的室外体感温度是28.5度，嗯，也不凉快，相对湿度呢86%啊。
0: 嗯，湿度也比较大。
1: 反正我来上班的路上，我看是下。但是现在它这降雨量、降水量显示的是零，我就不知道您各位您所处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啊、
0: 嗯？
1: 今天全天呢仍然是雷阵雨为主，最高温30度，最低温24度。明天就不下雨了啊！但是呢，从明天开始呢是一个逐渐升温的过程。
0: 嗯，
1: 明天最高温31度，
0: 对，
1: 周末两天是32、33，
0: 是
1: 下周一大晴天34、35度吧。
0: 嗯，
1: 大家伙儿也要做好这个上蒸下煮的准备。
0: 是是是是，都在伏天里了。嗯，来，我们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是41，一级优的水平。
1: 哎，刚才静姐说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问说，大老师、
0: 嗯，
1: 这个今天是大暑节气，
0: 嗯
1: 啊，小暑大暑动作、热成一热热乎乎吧。啊，有朋友问说，这个节气吃点什么
0: 好？
1: 好，
0: 这节气吃点啥？你给大伙儿
1: 推荐、哎、推荐吗？您本人，
0: 其实要、越到这个暑热的天气，我倒觉得不能吃得太凉。反而就是说，尤其像什么凉西瓜呀，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些东西、
1: 嗯、
0: 还真是不能马上吃，因为有的时候会引起胃肠道的不舒服、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越到这个暑热天气，多喝什么，多喝热的，比如热茶、
1: 嗯、
0: 然后呢吃水果，象征性我觉得可以啊，蒸煮一下，有时候给孩子们做点啊，蒸苹果呀，煮这个什么，像你说的搁点这个红果片的这种水呀，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1: 哎，我跟黑丹老师观点相似哈、
0: 嗯、
1: 就是这个节气你说吃什么养生呢，首先还是尽量以祛湿为主、
0: 哎，
1: 这个昨天啊，有朋友给我推荐了一篇文章，回来吧，这周来不及了，今天这都礼拜五，不是，今天礼拜四了哈。
0: 过得糊里糊涂。
1: 嗯，然后呢，明天呢，我先预告一下，自打那天把这个水浒、
0: 嗯，给大伙儿结了
1: ，这叫结相，啊，这叫结相、啊，把
0: 这
1: 个项目给你们
2: 结
1: 相，结
2: 相，
1: 对，结相了。这项目结完以后呢、也有朋友说，千万别把这个给断了，
0: 开下一本、
1: 哎，那我明天呢提前预告一下、
0: 嗯、
1: 明天我们的这个大卫说历史会继续、
0: 嗯、
1: 明天给大伙说什么呢？
0: 说嘛呢？
1: 我想了想，
0: 嗯，
1: 又是暑期，
0: 嗯，
1: 又到了很多经典的影视剧啊翻播的日子了。
0: 哎，这确实
1: 一到这个节骨眼，三国呀、
0: 嗯、
1: 水浒啊，西游记、
0: 啊、西游记，
1: 哎，然后呢
0: 红楼梦啊，
1: 还有
0: 聊斋志异，
1: 聊斋可以讲，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聊斋讲起来的话，它有些东西在咱们这个平台上说吧，它还是有一些封建迷信的因素在，所以有的时候
0: 不属于玄幻嘛，
1: 哎，只能讲一些不那么惊悚的。
0: 哎，对对对，
1: 啊、明天您就洗耳收听吧。
0: 好，今天还洗洗耳朵得、
1: 哎。
0: 嗯，
1: 洗耳收听吧，啊、
0: 嗯、
1: 啊，明天就指定。
0: 到底讲嘛呢？说了半天。
1: 就卖个关子嘛，
0: 哦、
1: 卖个关子嘛。
0: 您就
1: 明天您就收听，
0: 等着吧，
1: 哎、
0: 啊，瞧好吧。
1: 哎，
0: 嗯，
1: 反正我觉得这个节气啊，吃点这个，别让身体难受的。
0: 对。
1: 啊，我这个个人经验哈，
0: 嗯，
1: 我随我父亲，我这个肠胃功能略弱，
0: 嗯，
1: 所以我一般就不接受寒凉的。
0: 哎，对，
1: 但凡了解我、接触过我的朋友都知道，你就比如说咖啡这个东西，我现在基本上就不碰了，改喝茶了。
0: 嗯，
1: 啊，也是上岁数了。另外呢，就是说喝热茶，
0: 嗯，
1: 就爱烧开的水，哎，热茶。但是呢，这个节气呢，我觉得就更得喝点热的了。为什么呢？车里有空调，单位有空调，家里有空调，
0: 是，
1: 其实你出汗的机会少。
0: 嗯。
1: 啊，昨天我锻炼的时候还跟那个老大哥聊天，这个老大哥还说，人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啊，这个热水其实对于人的免疫力是有好处的。
0: 那肯定
1: 是。但
0: 是
1: 呢，前提是不要过烫。
0: 哎，对。
1: 哎，给您大家一些这方面的分享吧，
0: 哎，
1: 不敢说迟到。
0: 喝太烫的水，
1: 啊，对，
0: 嗯，
1: 不能吃太烫的。
0: 太烫的什么饺子、面汤啊，这都不能太烫。
1: 没错啊。
0: 嗯，
1: 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哈，无形侠客好嘛，说黑蛋老师好，大卫老师好，高京老师好，孙炫老师好，听友老师们好。
0: 哎呦，您是够周到的。
1: 这个别人我就不说了，孙炫你问他干什么呀？有他嘛事啊？
0: 那孙轩在群里头不也挺忙活的吗？天天的。
1: 哦，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没功劳人有苦劳啊，所以
1: 他是一个群盲。
0: 群
1: 啊，他是一个流动的群盲，简称。
0: 哎，行了，别简称了
1: 啊，不简称了，
0: 嗯
1: 啊。好，欢迎梦里花落小梦。
0: 嗯。
1: 然后丛林笨鼠肉肉红星闪闪，
0: 嗯，
1: 红星闪闪说，下雨的天啊，非必要不外出。
0: 嗯，
1: 另外呢，大家伙注意路面上那个白色标线，这种白线啊，雨雪天气人走在上边会打滑。哦，他说这是因为呢，为了增加反光效果，他那个涂料里头啊，增加了叫玻璃微珠。
0: 哦，
1: 所以大家伙要小心，尽量别走和踩这种白线。哦，我还第一次
0: 容易打滑哈。
1: 这里边还有玻璃微珠，
0: 嗯，还真是，你看看。啊，闪白还真是行家呀。
1: 哎，您懂行，
0: 嗯，
1: 谢谢
0: 您这个提醒
1: 得
0: 很好啊，
1: 谢谢，
0: 嗯。
1: 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在单位附近买东西，
0: 嗯，
1: 哎，我看现在大家伙文明素质啊都高了，
0: 嗯，
1: 因为我呢打着伞从路边上车，
0: 嗯，
1: 看到我站在那儿，很多路过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啊都纷纷的放慢了车速。
0: 哦，
1: 我觉得这个也提醒一下大伙，
0: 对对对
1: 啊，
0: 是是是，因为有一些水洼什么的，别溅人一身，对吧？
1: 是，
0: 啊，
1: 是，
0: 嗯。
1: 昨天我们基本上一期节目骂微信也没念，也怪不合适的，
0: 这不常态吗？
1: 哎呀，不合适哈，
0: 嗯，
1: 跟大伙道个歉，
0: 抱歉，啊。
1: 昨天呢，我们主要说到这个天热啊，医院的这个卫生间，反正我们这一期节目这话题比较多。
0: 对，有的时候连着前一段节目的啊，
1: 哎，
0: 咱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咱那天的话题就是卫亲子卫生间，
1: 对，
0: 这不现在到今天还连着呢，还有人发呢。
1: 是，我们先来分享一个感人的事儿哈。
0: 嗯，
1: 王姐说，我礼拜天啊订了一单爱听的康度辅酶 Q10。
0: 哦，
1: 本来呢它是昨儿下午的飞机。但是因为个人原因，航班改到了昨儿中午。他说我还得带着这个保健品走，我就着急。我大早起一看派送中，但是随后天又下雨，我就给小哥打电话跟他说明情况，
0: 嗯，
1: 说能不能等雨停喽，先给我送。我说我十点多就得出门，结果雨停了没多久，人小哥就给送来了。
0: 多好！
1: 他说我在平台打赏了这位小哥，
0: 嗯，
1: 表达我的谢意。最后说一句，好产品配好服务，暖人又暖心。
0: 哎呀，确实太感人了。
1: 我就真的，我跟这个王姐这位朋友素未谋面啊。
0: 嗯。
1: 但是说实话，她的很多这个言谈举止啊，
0: 嗯，
1: 思维方式啊，哎，我都比较欣赏。
0: 嗯。
1: 也比较敬佩。我特别欣赏什么呢？就刚才人家说的打赏这种方式。
0: 对。
1: 朋友们，说实话，市场经济条件下，谁都希望多挣点。
0: 那肯定。
1: 没毛病。你跟我们俩主持人也是一样，
0: 是，
1: 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伙儿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用我们的这种经济杠杆让好人更好，
0: 嗯，
1: 对不对？
0: 那肯定是。
1: 我为什么先念这条？因为今天我们一上来要说的这新闻啊，就跟这个刚才王姐说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可不？
1: 哎呀，前两天吧，这个事儿比较火，
0: 嗯，
1: 后来我一看，我说那晨晨吧，
0: 晨晨
1: 是吧？哎，看看有没有后续。
0: 嗯，
1: 后来晨晨也没来找我。
0: 你说谁呀？
1: 啊？
0: 哪个人？
1: 什么？ 你管是谁了？
0: 问问嘛。
1: 啊，后来晨晨吧，晨晨也没影了。怎么回事呢？前几天呢，这个新闻啊，哎呀，应该说是先从抖音上传播开的。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就乐意这个给我提供素材。
0: 是
1: 啊，他们生怕我家里断了网。天不天的给我提供各种素材，
0: 这不挺好吗？
1: 啊，像今天刚才我说那坐地铁拿包占着味儿，
0: 那也给你发过来了。
1: 哎，我那个小兄弟不是老兄，
0: 到底是
1: 老大哥啊，老大哥就说哪天节目里说说这种行为，我说好嘞啊。然后呢，昨天还给我发一个，说我们老家辽宁丹东，
0: 哦，
1: 说一女子啊，
0: 嗯，
1: 这个抱着狗去澡堂子洗澡，
0: 好嘛，这回不去饭店了，改去澡堂子了。
1: 哎，然后也给我提供素材，我说这事儿我问问孩子奶奶吧，爷爷也不知道，
0: 什么话就是
1: 爷爷不知道，只能问问奶奶。这个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新闻啊，也是前段时间。啊，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哥们，哎，从这个抖音把这个新闻转给了我。我后来为什么下抖音？我用抖音，一方面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获取信息的渠道。
0: 哎，因为现在好多新闻都在那儿，
1: 另外
0: 首发哈
1: 啊，之前也有很多朋友给我发一些抖音的东西，
0: 都给他得发到微信上，
1: 看不了，对，我看
0: 不
1: 了。我说你给我发这是个嘛？他说抖音，我说我看不了，我没有抖音。后来我一想，也不能说。哎呀，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原罪，你该用用，对吧？当然用完了以后，我该批评的批评的，啊，这不耽误，对吧？啊，不耽误。
0: 你说说，人家给你送素材，你还得批评人家？
1: 这个又给我提供素材了。
0: 嗯，
1: 前几天啊，有一位朋友在抖音平台发了个视频。
0: 哦，
1: 他说呢，我在天津啊打车，
0: 打车，
1: 他打的呢是咱们大家伙在路面上看到的巡游出租车。
0: 哦，
1: 就是咱们传统认知上的出租车，不是网约车，
0: 不是网约车。
1: 我先得声明，就是巡游出租汽车，
0: 明白？
1: 不是网约车。
0: 嗯，
1: 结果呢，说你们帮我看看这点道，他收这个钱合理不合理？一般情况下啊，
0: 嗯，
1: 这我也不是地道的天津人，
0: 嗯，
1: 但是呢，你说这些年到各个地方去这个工作呀，
0: 嗯，
1: 这个游玩啊，
0: 嗯，
1: 我也知道现在大家伙这个。不再像以往似的担心被绕道了。
0: 对，
1: 因为以前哈，
0: 嗯，
1: 你没有什么导航软件，
0: 那确实
1: 人生地不熟，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人怎么开咱就怎么走，
1: 哎，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吧？你像我这个，
0: 嗯，
1: 2005年来天津上大学，
0: 嗯，
1: 我记得很清楚，
0: 嗯，
1: 这个
0: 东站下车，
1: 哎，东站下火车以后打车嘛，奔我们母校去，是吧？
0: 嗯，
1: 哎，然后呢，当时就是。师傅问你，你说怎么走？我哪知道？
0: 对，第一次来嘛，
1: 对吧？
0: 对，
1: 啊，当时你只能是，包括后边大学，就是只能是您怎么走，咱就怎么走。
0: 对，
1: 啊，就这么简单，就只能这样。
0: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打车，你是别说他说怎么走了，你自己都知道怎么走。
0: 是，
1: 你有导航软件，
0: 没错，
1: 你导航软件也能叫车
0: 啊。哦。对，现在大伙那个有的时候司机人家那前的就是导航，
1: 哎，
0: 就跟着那走就完了。
1: 要不说现在司机也不跟你矫情这个。
0: 现在司机按这有时这么说，怎么着姐姐是跟着导航走还是咱走那个道？有时候会问这个。
1: 哦哦，他提前是跟你确认这个。
0: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他导航他是给你，哦，有的司机说要从这头绕一下，可能比这个近，你走哪个？
1: 哦，
0: 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这样问你。
1: 对，还有呢，就是现在我听说有的司机跟我分享，就是他为什么看导航？
0: 嗯，
1: 他也害怕堵。
0: 对，
1: 司机们现在看导航就跟我那习惯似的。我现在去哪儿，甭管这道我认不认识，这路多熟，我都看导航。
0: 嗯，
1: 我主要是看他有堵不堵。
0: 对，算时间。
1: 我提前我绕道。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我去梅江开会，
0: 嗯，
1: 好，我从渭津路去梅江，哎呦，我一看堵了，走，咱奔河北。
0: 你去哪儿？你上河北？你绕哪去？
1: 我绕一圈。
0: 你绕这是一圈，一大圈，大哥。
1: 这不那不堵啊？
0: 是不堵啊？你堵那时间，搁那绕的时间，你还不知道哪个藏着。
1: 所以这个抖音这新闻，我当时我一看，我说这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事？
0: 不应该呀。
1: 哎，那么这件事儿呢，一下子就从一个视频变成了一个热点。又从热点变成了热议，最后成为了一个新闻。
0: 哎，
1: 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新闻关键词，
0: 绕道。
1: 今年啊，7月7号，就是这月七号，
0: 嗯，
1: 咱们天津市交通执法总队在工作当中发现，有朋友在网络平台上发帖称，20公里的路被恶意绕道133公里。133公里啊，朋友们，我昨天在编这个稿子的时候，我特意在高德的软件上我还看了一下，从那个蓟县九山顶啊，从那个蓟县九山顶。

0: 真是，
1: 你说你绕个一公里、两公里，多收个一块两块，真的，我说不好听的，咱老百姓有时候你都不跟你矫情
0: 啊。对，是
1: 天津人讲话就知道你是个臭什么什么，
0: 啊、
1: 我就不跟你矫情了，
0: 去去吧，
1: 去去吧
0: 啊！
1: 你给人家绕100多公里，570块钱车费，
0: 你拿人当嘛了？这是
1: 经过核查呢。
0: 嗯嗯，
1: 今年的7月6号下午1:06
0: 啊，对，
1: 驾驶员马某，
0: 嗯，
1: 驾驶着号牌为金。AA 勾，我得读成勾啊。
0: 嗯，要不您听不明白。
1: G, 你听不明白。
0: 嗯嗯、
1: AA 勾8后边三位隐去哈。
0: 嗯嗯。
1: 出租汽车。
0: 嗯。
1: 从这个滨海机场搭载乘客出行。乘客呢初始的目的地是滨海新区的某酒店。
0: 哦，就是从滨海新区出发啊、嗯嗯、到哪儿、
1: 哎、机场出发到新区的一个酒店。
0: 那不好。
1: 然后呢行程途中呢经过和驾驶员这位马某、
0: 嗯、
1: 是吧哎沟通以后、
0: 嗯、
1: 变更为终点是南开区的某酒店。
0: 哦，本来等于去滨海新区，然后后来呢、
1: 嗯、
0: 等于就是往咱市区开了，上南开了这头来。
1: 对。
0: 到达目的地之后呢，马某通过微信收取乘客570块钱，确定是七车撒。
1: 那多新鲜啊。多新鲜、啊、
0: 确定哈，
1: 那肯定啊，那就不能是人力三轮啊，人力三轮的话他上坡他的机场那二层他都费劲，下去了他得坐后边，他怕那什么，
0: 关键他也不能是速那慢时行时离啊，他的那个、
1: 啊、
0: 他那慢呀、啊、他那个
1: 是 啊
0: 哎呀，我们
1: 来看看执法部门呢通过核查
0: 哎
1: 比对痕迹哎这个叫什么车辆行驶
0: 轨迹
1: 哎
0: 官方导航的这个路径综合认定，本次行程实际行驶的里程高于合理行驶里程，属于马某主观故意绕行牟利。当事人马某构成了出租汽车驾驶员未按照合理路线行为，违反了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18年第20条第5项。那么依据天津市客运出租车管理条例2018年第30条第1款的规定，综合涉事车辆车载终端设备不在线等情节，给予当事人2000元行政处罚。罚2000。
1: 我觉得这2000块钱啊罚的他一点不冤。
0: 可不冤嘛。
1: 首先你绕路这个行为，咱说实话，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估计巡游出租车司机都不耻。你真的你这个行为啊，说实话咱都不说给这个城市丢不丢人。我觉得有些人来讲他不会给城市丢人的。因为他只能代表一个城市当中不文明的那群人，
0: 对
1: 这个城市也轮不着啊你来展现形象。
0: 是，
1: 但是呢每个人对一个地方的好印象绝对是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共同构成的。
0: 那肯定啊，
1: 我不知道您认同不认同。
0: 可说呢，
1: 我就觉得首先这个行为确确实实在当下是一种极不理智的行为。咱现在都有导航软件，
0: 嗯，
1: 现在大家都玩抖音、
0: 嗯、
1: 刷小红书、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这种行为你说能瞒得了谁呀、啊、他就不他就第一就打说这朋友是第一次来天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他第一次来，
0: 第一次来
1: 他不认识，那人家有高德呀，
0: 对呀，
1: 没有高德人家有百度地图，人有的是这些软件，
0: 是呢，
1: 从哪儿到哪儿那上面一点都清楚，
0: 可不，
1: 滴滴也能叫车，
0: 对呀、啊，
1: 然后这什么
0: 提前预算，提前预算，人一叫那车，那钱大概多少钱？是、啊、心里跟明镜似的。
1: 你从机场，朋友们，你从机场到你们家，你叫滴滴的专车，
0: 对，
1: 多少钱？
0: 对你叫专车才多少钱？
1: 你都别说专车了，专车能用券，
0: 嗯，
1: 你要你叫那豪华车才多少钱？
0: 对，
1: 570块钱，从滨海机场，你说到南开区酒店，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嗯。
1: 而且这种行为你说他图系什么，
0: 就是
1: 如果说这是一个持续性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人啊他可能比如说、
0: 嗯、
1: 他人生地不熟，他总来、
0: 哦、
1: 且总信任你、
0: 哦、
1: 你在你们之间的信任当中、
0: 嗯、
1: 是吧，攫取不当私利、
0: 嗯、
1: 我每次哎我偷摸来一点，我每次偷摸来一点、
0: 哦、
1: 你说你这是个持续的行为，
0: 嗯，
1: 是吧，这也行，
0: 嗯，
1: 你就这一把一截的买卖，你说你绕人家570块钱干嘛呢？
0: 对呀，
1: 你说我也挺想问问这位师傅，你说
0: 你当时怎么想的，
1: 对，咱家是真的缺这点钱
0: 啊、哦、
1: 你就不怕这五百七你收完以后人家

0: 发抖音发帖，这下好了，全天津市都看得见。
1: 是的，
0: 我听到这新闻的时候，这都已经后反劲儿了，这都已经过去好多天了。
1: 对呀，
0: 我们朋友说你知道这事儿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给你看看。他说你说真的，我们这朋友说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符合我们节目的价值观，
1: 嗯，
0: 就是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活的是个面子，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孩子高考考怎么样？
1: 嗯，
0: 中考考如何？
1: 嗯，
0: 谁家里老人如何了？
1: 嗯，
0: 谁怎么地了？两口子这，
1: 嗯，
0: 这个那，
1: 对对对，
0: 大家活的都是个面子。
1: 对，
0: 我们朋友说，你说他这样，你说他媳妇儿也好，他孩子也好，或者认识他人，背地里怎么议论他？
1: 就说是，
0: 哎呀，
1: 就那个那出租车里那哥们兄弟，那一得知道是谁呀？
0: 对呀，
1: 你这在里不就臭了吗？
0: 一个是臭了，再一个背后再说，你说这人
1: 啊，
0: 狗食不狗食
1: 啊？
0: 对吧？
1: 你祸害完了以后，你把大伙儿这名声都祸害完了。
0: 对呀，紧着现在咱说这个巡游出租车的生意就不像以前那么红火。
1: 哎，大佬说这句话说对，
0: 对吧？紧着大伙儿现在都
1: 本来大伙儿就是。
0: 对，
1: 要工作就是有点难。
0: 你说你捡这个东西，你给人家，
1: 对，
0: 或者说你干点好事儿，
1: 哎，
0: 你给整个这个圈子、这个行业、这个集体增添点荣誉，
1: 呵，
0: 让大家伙真觉得，哎呦，这还是你看，还得是传统的巡游出租汽车，人家这帮师傅们真不错。你说你净给这行业抹黑，就你说你这样，你走哪儿去？人家。真的是有时候这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说的是人的遭遇，
1: 哎，
0: 不是说这人对别人，
1: 对
0: 他这以后走哪都是人前对他一套，人等他走了，人家人后跟他又一套。
1: 嗨，我告诉你，就他用人前都用不着，
0: 对不对？
1: 都不用人前了。
0: 而且呢，咱们再来说这位发帖的网友，后来呢他又发了一条，
1: 嗯，
0: 他说这件事儿已经解决，
1: 嗯。
0: 咱们天津的这个出租车公司呢，
1: 嗯，
0: 退回了多余的费用。
1: 哦，
0: 这位网友就写道：“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关心、安慰和帮忙，还有出谋划策。
1: 嗯，
0: 事情已经解决了，投诉之后，相关部门很快就联系到了违规车辆和驾驶员。
1: 嗯，
0: 经过所有核查之后，确定有违规绕路的行为。
1: 嗯，
0: 退还了我们多出的金额。
1: 嗯，
0: 再次感谢天津人民的热心帮助。”天津很美，有机会还来。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还会不会来，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各位，你如果到了一个城市遇到了这种事儿，钱给你退回来了，
1: 嗯，
0: 你还会去那个城市吗？咱不能说这个要求别人一套一套，
1: 对，
0: 到自己这儿的时候，脖子往绳子往脖子上一套，
1: 嗨，
0: 对不对？
1: 套
0: 你们扪心自问，你说好好一个城市，现在各地都在拼文旅，
1: 对，
0: 你说就这样的害群之马，我也是想说一句啊，我不能多说，我就想说，现在这个行业本身就不像以前那么红火，
1: 嗯，
0: 能不能咱们采取一点这个措施？咱们让这种害群之马以后就不要在群里头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是不是？
0: 有的是想干的，我也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的是那个外地的想在天津生活打拼，人家还未必找着活，
1: 可不
0: 能不能把这种害群之马彻底的就把它挡在行业之外，
1: 嗯，
0: 对吧？我
1: 愿意干的，
0: 我相信天津的巡游出租汽车行业足够健康发展。能容得下啊，就各种形态。但是像这种害群之马和这种行为，作为我也算是个天津人了，
1: 嗯，
0: 我真是觉得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做法啊，
1: 真是的。
0: 你说你自己纯不纯？你说你能多得多少钱？
1: 哎，
0: 而且罚他2000块钱，我觉得这个以后，你像刚才说《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18年，已经8年了。我觉得有关部门也应该啊，修订完善一下条例，
1: 哎，得更新更新了。
0: 2000块钱，现在对于有些人还是他不疼。
1: 嗯，
0: 处罚不是目的，规范才是核心。
1: 对，
0: 就得罚的让他啊肉疼，疼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1: 对，一想起来这事儿得罚那么多，哎，
0: 他就不敢了。
1: 是
0: 罚他2000，他就想没事儿，我这回罚我2000，你等着。
1: 嗨，
0: 妹妹，你等着，
1: 等等呗。
0: 哎，看你老板嘛意思。
1: 哎呦嘿，
0: 哎，你看着吧，
1: 嗯，
0: 他肯定得想着得把这2000块钱再从别地儿给弄出来。
1: 好嘛。

0: 所以希望有关部门啊，从严、从重、从快处罚。
1: 对，
0: 真的让那些想好好干且盼望着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换回劳动报酬那些合规经营的师傅们，不要再受这些害群之马的影响和抹黑了。
1: 说得太好了，
0: 还这个行业它本来的健康面目。
1: 是，这多让人生气！
0: 这什么年代了，是吧，朋友们？你听着，你不觉得可乐吗？
1: 这找乐。
0: 我绕道绕100多公里，我说了，我看了看高德，从九山顶到外环北路，外环北，你说说看，你从机场到南开去，天津市得多大呀？哎呦，
1: 这大哥不知道怎么想的，
0: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个昨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卫生间。
1: 对，
0: 设置一些无障碍卫生间的话题，
1: 特别提到了在这个医院当中，
0: 哎，
1: 是吧？哈，
0: 对，
1: 嗯，
0: 我们稍事休息哈，
1: 嗯，
0: 公益广告过后，我们和大家继续聊。
1: 好，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思农，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当前京津冀地区正值汛期，降雨天气频发，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不管是骑车出行还是步行出门，稍有疏忽就会引发安全隐患，因此雨天骑行这些知识点要牢记。第一，控制车速，雨天骑行时一定要控制好速度，在转弯会车时要减速慢行，同时骑行时要避免急刹车，小心车辆侧滑。第二，合理选择雨具，骑乘摩托车、电动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应选择穿着和固定好雨衣，切勿使用雨伞和加装雨棚，避免遮挡视线，影响骑行的稳定性。第三，避开积水路面，骑行时要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更不要走河面道路，水位随时有可能升高。第四，注意路况，小心路面上的白线，谨防滑倒。此外，在光滑大理石等容易打滑的材料所铺设的路面上骑行也要格外小心。路况不佳时不要强行骑行，建议推车或步行通过。此外，雨天步行出门千万不要边走边低头看手机，时刻留意周边车辆与路面状况，能避开积水区域请尽量绕行，如果必须穿过积水区域，务必观察水深和水流情况，远离井盖。雨天出行还要小心路灯杆、电线杆等带电设备，防止触电事故。如果遇到雷雨交加的情况，应尽快找到安全的躲避处，避免在大树下、建筑物边缘或者金属构造的建筑物附近躲避。
4: 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是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0: 刚才滋儿哇那几声是他刚才那个声音日历的音效是吧？
1: 哦，最后还有滋儿哇两声是吗？
0: 我听着后来滋儿哇那什么玩意儿的就没听见，吓我一跳，我以为怎么串台了这。啊，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哈。无形侠客说：“几位老师好，有一些公立三甲医院啊都有无障碍卫生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无障碍卫生间。
1: 嗯，
0: 有是有，但是呢，它有一些这个它这个无障碍的卫生间吧，它这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就是我说不好听的啊。
1: 第一个我觉得少，就是它没有那么多，可能这一个卫生间里有一个，
0: 嗯，
1: 对吧？最紧里头那个一般是。”
0: 再一个就是
1: 是不是
0: 不感冒，
1: 就卫生条件哈，
0: 不感冒，嗯，
1: 对，确实。
0: 小翠说呀，医院的无障碍洗手间，有时候子女实在不放心的，我感觉也是个不得已的办法。他说我之前在医院那会儿啊，就遇见过儿子带着老娘看病，推着轮椅在女厕门口纠结。结果我告诉他们有无障碍洗手间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感谢。
1: 嗯，
0: 我觉得无障碍洗手间还是得多弄点。大老师你说的我特别赞成，也就是老龄化时代。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怎么讲呢？很多事情啊，就是我现在我对一句话印象这些年啊特别深，就是什么一句话，把自己摆进去。
1: 对对，
0: 任何这个政策的制定和我们一个规章制度的出台， 你要让他是亲。

0: 立者，他绝对不会像当年咱们的老书记李瑞环同志在他的书里写着，就是你决策的时候是关起门来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策，你出来那个决策绝对跟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是背道而驰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要让这个无障碍卫生间真的，你可以咱假设一下，你让各个医院分管这个行政后勤的副院长，
1: 对，
0: 你让他推着他的母亲到某个医院去就诊，或者你让他坐着轮椅，别人推着他，或者他推着别人，让他感受一次，他马上就有一个改观，
1: 是
0: 不是说穿着大褂是吧，哎，往那儿一站，哎，你这个怎么怎么地，哎，你那个怎么
1: 不是那个，不是那样的参观啊，
0: 对，
1: 不需要参观，其实要体验，
0: 对，你感受了，你把自己摆进去，甚至你自己亲自去感受一次，
1: 其实是自己去
0: 感受一
1: 下，
0: 对不对，哎，马上你这就不一样了。哦，昨天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这个微信，
1: 哦，其实是个截图是吧，
0: 哎，他说我是去年给你们发消息的孩子的家长，孩子去年被调剂到土木工程，他不喜欢，这学期他转了专业电子信息工程，
1: 哦，
0: 啊，给我们分享一下哈，
1: 太好了，
0: 好，行，
1: 祝贺祝贺
0: 祝贺哈，
1: 啊，
0: 然后呢提前做准备吧，考研吧，啊啊，现在你这考研是个这个硬杠杠，
1: 对，现在确实是，
0: 这个太阳光
1: 他说其实这个卫生间的卫生情况舒适情况啊，它是一个服务行业，比如门店，哎，当中其实这个卫生条件也是重中之重，比如某某咖啡店，那真是
0: 大大方方说的，人家也不给咱投广告，
1: 人家也不需要，
0: 对，
1: 他说星巴克那个咖啡店那真是对卫生间有标准要求的，
0: 星巴克是对自己有标准要求，但是你们失忆的时候去过益丰区那个星巴克吗，你再好的卫生间它也架不住你霍霍呀，
1: 人流太多呀，来不及收拾呀，
0: 人吃不过来呀，是吧，啊，这其实很多环境啊需要大伙共同的维持，
1: 对，
0: 维护，
1: 而且就是像你说到的特定的时间内怎么才能够如厕的这个问题解决，
0: 哎，
1: 对吧
0: 对吧，
1: 平时可能这就够了，
0: 对， Peggy 说万象城的卫生间也不错，还有就是我在你们电台门口坐过一次七号线天津大学站吧，好像是，地铁里的标识都特别清晰，大而清晰，反正比天津站的清晰。我同意。
1: 这个新建的这几个这个线路，这个地铁确实，我觉得，从这个环境上、标识上，哎，都是更好，
0: 是吧？
1: 体验感更好。
0: 我们有一朋友特别逗，就是当年他是相关行业的。就是问他们，他就是开玩笑查歇的时候，那是咨询会，他就说就是其实天津每一个站点都可以用自己的一样东西，或者用天津的一个方言，就是像那个香港那地铁不是一个站点一个色吗，一个色吗，有金的，有马赛克的，有红的，是什么
1: 特点，对吧，
0: 对，他说比如说这站点就弄个嘎巴菜，哎，然后下一个站点他说来个拿拿龙，我说我开玩笑，我说那好像报站是吧，康健一报站，下一站拿拿龙站到了，有想被拿一把的朋友请做好下车准备，
1: 那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哎，这个小翠儿
1: 说要说停车场和这个洗手间呀，恒隆他说还是挺好的，人家那个洗手间有马桶，还有第三卫生间，
0: 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我等什么呀，怎么了，
0: 洗手，人家洗手间有马桶，姐姐我给您解释一下
1: 啊，
0: 门啊门啊，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门跟国际接轨了，就是洗手间是我叫英文叫 WC 是吧，
1: 对呀，
0: 也叫 wash room 或者 wash room
1: 啊，对，可以，
0: 哎，他是不是说啊您跟那儿真洗手，当然您啊应该洗手，
1: 矫情，
0: 但是你说那个里头他没有马桶，他叫什么卫，他叫什么洗手间啊，
1: 洗手间里既有马桶又有洗手坡盆儿，
0: 到底是坡是盆
1: 盆盆盆，知道吗，
0: 在坡上洗，
1: 知道吗，
0: 好家伙，
1: 谁让你洗，你怎么着，你洗手间你上马桶再洗手去是吗，
0: 我跟你说我还真不是开玩笑啊，这个现在我还真就愿意把这话题啊跟你们一直聊下去，真的 咱就来一个啊，我今天我也是啊，就是说的
1: 那就
0: 说。

0: 到哪儿想到哪儿。
1: 对对对。
0: 啊，我现在这个岁数大了，我这脑子跟不上嘴了。咱啊，就评一评，
1: 评
0: 天津市，哪个地儿的卫生间、卫生条件最好？
1: 好，哎，看了吗？骂人传就是厉害，
2: 到底累还是厉害？是因为累呀、啊，厉害呀、啊，还是因为厉害而累的？
1: 都是相辅相成，知道吗？你看看，
0: 你
1: 人都凭什么
0: 啊？
1: 人凭什么饭店的呀、嗯？小吃的呀？是不是？那个，咱凭嘛？我们就是哎，独一份的味儿。我们就独特的味儿，我们这个节目知道吗？
0: 您自己有味儿啊，您买点那个去味儿剂。
1: 我们是哎，凭哪一个厕所它最干净？
0: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因为我觉得大家伙现在这个外出的时候，都希望在如厕的时候享受到清新、干净、整洁的如厕环境。
1: 其实除了商场之外，很多的这个公共的卫生间，有的地方其实
0: 也可以啊。可以啊，新闻二人转厕所大评比今天正式开启，是吧？这事儿我就主了。
1: 不是，
2: 这个事儿就不用上十五楼了啊。
1: 等会儿啊，
0: 不用领导们开会了啊。
1: 大老师，我有一个提问哈，就是大伙儿他们各自说的这个，最后怎么评出来呢？
0: 你
1: 是没亲临啊？
0: 你得去啊。
1: 我去可以，但我只要去女厕，男厕怎么办？
0: 男厕，我想想啊，男厕。
1: 对，男厕怎么办？
0: 哎，你把你头发扎上，我看看。
1: 走，对吧？
0: 去，然后呢？您还得在里边打卡。你在里头呢，拿个手机。大家好，我是飞丹。
1: 对，
0: 我现在啊，
1: 不能带手机。
0: 我现在啊，是在安定医院的卫生间。啊，大家伙儿，
1: 我带着大老师给他做治疗。
0: 我带着我们这个节目主持人大老师的任务来这儿完成任务来了，是吧？然后呢，从那科里出来几个姐姐，打他，刚才胡说八道吓我，不敢上厕所。真的可以评一评，我觉得就先从啊这个商场开始。因为商场大家伙都能去，没有门槛儿，对吧？
1: 人也没给我们赞助啊。
0: 对呀、啊，没有赞助、啊，
1: 没有嘛也没有、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凭着凭着，说不定赞助就来了。
1: 那咱也认真评，
0: 是吧？给我打电话，是吧？哎，您是大卫老师吧？我是那谁谁给我电话号，我是哪商场的？我们经理说了，请你上厕所来聊聊。
1: 大佬，咱去吗？
0: 去啊！
1: 去
0: 啊。双方在那个公共那个叫什么多功能卫生间里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
1: 那你们俩先洗一手，
0: 就双方关心的问题深入的交换了意见。
1: 来吧，同志们，
0: 啊，
1: 开始吧。
0: 这个你看，小翠说了，还有恒隆啊，还有第三卫生间，都是干净开放。妹子，他卫生间他不开放，他干嘛？卫生间他不开放，他是打样板间是吗？
1: 挺好、
0: 哎、
1: 挺好。
0: 你看他说了，小翠说，我母亲当时就都说洗手间就得干净又方便。
1: 那肯定啊，
0: 哎，
1: 对吧？
0: 顺延这位朋友也说，其实商场包括卫生间这些设施设备的完善会带动消费的崛起。
1: 那大伙儿愿意去呀。
0: 对，是。桃罐头昨天说呀，这个蹭凉啊我支持、但是希望广大市民啊，咱别给人家地铁站的卫生霍霍了。我们孩子姥爷就爱带我们孩子上各大商场蹭粮，蹭粮呢，爷儿俩呢还得在外边消费吃饭，其实也是一笔巨额的开支。
1: 好，巨额的开支，
0: 你家吃饭都巨额。
1: 我妹，
0: 哎呦，你赶紧啊，早上起来喝露水，你看，真的。
1: 妹，咱不值当的。
0: 哎呦，真的，我替姥爷都掉眼泪，活着太难了。
1: 把妹夫的那顿早点钱、中午饭钱合起来
0: 啊，都不用。你看这意思，我跟你说，我妹夫以后就扎脖梗就行了。啊，喝风啊，引路，
1: 成神仙了。
0: 哎，他说呢，蹭凉地铁都有哪站啊？我让姥爷和孩子带饭上那儿凉。
1: 带饭，
0: 好嘛，还带饭，
1: 好嘛。
0: 你到了地铁站，你还借人家微波炉给你腾腾是吗？哎呦，你是太会过了，真的。
1: 那你问问地铁站工作人员，他们中午有盒饭吗？
0: 好嘛，巴菲特看你直呼内行。这个昨天提到了我的老恩师周震先生的《笑傲江湖》
1: 是，
0: 刘银婷刘先生说，《笑傲江湖》确实是咱们天津广播的经典啊。
1: 那肯定是。
0: 我是先听后读，初中时代那个时候每天有半小时的耳福。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呀，我很骄傲和自豪。这个《笑傲江湖》就是我的老恩师周震先生播讲的。
1: 那当然了。
0: 而且我特别感动的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是参加金声奖的活动。

0: 我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地方台的播音员，他们都说听过当年天津台的《笑傲江湖》。
1: 对，当时咱天津台的小说呢，真的是非常有，在业界很有地位的
0: 啊，
1: 非常
0: 而且我推荐大伙儿去听听啊，现在网上可能版本少，不好搜。《笑傲江湖》第一集，真的是，就是你一听那个声音啊，哎呀，你就是觉得那就跟官爷一样。我师傅当时那个声线跟官爷
1: 对对
0: 一
1: 对，
0: 模一样。
1: 因为关老师也是播小说见长，
0: 啊，
1: 所以那大弟子肯定是这属于亲传呀。
0: 哎，我到现在啊，我就想起《笑傲江湖》第一集，林平之要出场的时候，我师傅那几句，哎呀，把那个场面、那个画面，你闭上眼睛，你就感觉林平之真的是策马迎风而来呀，太帅了。
1: 所以你说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多高科技狠活，什么做这音效，但是你听上去就真的是啊，
0: 真是的，
1: 身临其境。
0: 像你
1: 那老艺术家太厉害，
0: 像你这种老味儿美女，
1: 叫老味儿，怎么起来跟味儿干上？
0: 像你这种老味儿美女，可比现在那科技狠活强多了。
1: 那当然了，
0: 知道
1: 这老活挺不腻吗？
0: 对，真是的。这个刘云婷还说，但是吧，我想说，河西万象城的冷气严重不足。哦，您是在哪儿感觉它的冷气严重不足啊？是吧？
1: 万象城的冷气严重不足。
0: 我现在我，哎呀，我这经济条件，我现在都不敢去。
1: 我觉得太凉也不行吧。
0: 但是你看，大伙儿人多的话，确实人一多起来啊，你这不凉确实遭罪。
1: 对，
0: 哦，乔乔爸说，你们昨天说的崔双环老师，他可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哟，
1: 是
0: 吗？是
1: 吗？
0: 哟，这是崔老师污点。
1: 走走
0: 啊！
1: 哦，是老邻居吗？
0: 哎，不知道哈。哎呀，我们再来看看哈。
1: 就我们现在说的都是昨天的啊，各位啊。
0: 好嘛，说半天都昨
1: 天。对，我们现在说的都是昨天的微信
0: 啊。
1: 这
0: 个说到国外，顺言说，欧洲和法国啊，之所以那边啊装空调贵，一个是安装费贵，二是电费贵，三是房屋墙老化。
1: 对，
0: 对，
1: 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
0: 我们北京的一位听友啊，童心大哥啊，他说，就在欧洲的个别国家，真的他装得起空调，他都未必交得起电费，因为他的夫人有过几十年的驻外工作经历。
1: 哦，
0: 确实是这样。
1: 夏天可能就破产了，好像交电费。
0: 是，
1: 来吧，接下来这些都是今天的啊，朋友们，新鲜的，今天这
0: 今天啊，新栽的都是。童心，北京这位童心大哥的微信，他说，我就觉得有一些地儿的卫生间特别干净。您这个地儿啊，我们也实在去不了。我们也实在去不了，是吧？去不了，没办法。
1: 您这就不参加评比了啊。
0: 耄耋老朽说，全国的洗手间卫生状况啊，飞机场、火车站的最好。哟，您也得分哪个飞机场？
1: 这还真是得分，
0: 是不是？
1: 有的可不尽如人意
0: 啊。有一位年轻的听友说，其实我也转专业了。
1: 哦，是吗？
0: 啊，我转到什么什么专业了。原来的呢其实也不错，但是我实在不喜欢，就是得明年呢得重新上。哦，我看到了，行，家里头同意就行。另外我觉得你做了一个特别正确的事儿。这个年轻人在求学阶段其实就是面对人生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不喜欢的事儿和不喜欢的人千万别勉强。
1: 这确实
0: 真的，我这是打心眼里说。我觉得人生的幸福啊，就是八小时以内做着你喜欢做的事儿。八小时以外和喜欢你，恰好你又喜欢他，你们两个在一块凑合凑合。我觉得这比你有多大钱、有多大权、你怎么着，
1: 对，
0: 都重要。再就是健健康康，
1: 这挺难得的，
0: 真的。八，
1: 嗯，
0: 小时以内做着你喜欢的事儿，
1: 可不，
0: 八小时以外跟喜欢你且你喜欢他的人待着。
1: 哎，
0: 你们想去吧，这就是赛神仙，
1: 可不，这就是幸福。
0: 你像我，八小时以内做着喜欢的事儿，但是跟不那么喜欢的人在一块儿。
1: 说谁呢？八小时以内说
0: 谁呢？八小时以内只分配给您一个小时，还有七个小时，我是跟其他的，包括卫视的同志们在一块儿。
1: 你说的是不喜欢他们是吗？
0: 也包括中心的一些领导。 有一位静这位朋友说，正听着您们的广播节目，渴了，听大老师的，喝杯热水，
1: 多喝水，多喝水。
0: 他说感谢咱们这位闪掰对人行道的科普。
1: 嗯，
0: 他说有一回下雨，我就踩在白线上滑了一下，
1: 还你看看，
0: 我还以为是我的鞋有问题，现在明白了，又掌握了一个知识点。感谢那位老伯伯，更感谢这个节目，相信你们这档节目有你们二位优秀的主持人，未来会好上加好。
1: 哎呦，谢谢您，
0: 这是一位新朋友啊。
1: 哎，欢迎您，
2: 以
1: 后啊，
2: 没看见过他互动。
1: 对对对，静这位朋友嘛，
0: 新来的，
1: 新来的，欢迎您常来啊。
0: 啊，新来的规矩你都懂吗？你站着。
1: 站着像话吗？站着像话吗？孙选那会儿来也没让他站着呀。
0: 哦，白玉姐说他们家的洗手间里就没马桶。啊，跟里头是一间，两间房子。嚯，您家洗手间两间房子，
1: 多累啊！
0: 哎呦，您这是真正的东跨院的茅房带厨房，西跨院厨房带茅房，
1: 这俩能连着吗？
0: 蓝庆大哥说了，我投一票，大古路大晕发。卫生间特别干净，
1: 大润发哦。
0: 嗯，您那个净啊写错了，写的是安静的静，啊，应该是那个干净的净。
1: 对对对，
0: 啊、
1: 小时候有静静静嘛。
0: 大古路的大晕发，行了，从明儿开始啊，我带小本儿上节目，你们说这些卫生间，我看看我有机会啊。
1: 他都得走一遍。
0: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投票活动一开启，咱俩现在需要一样东西。
1: 嘛？
0: 霸豆。
1: 不是，为嘛就得是大号？我上个小号不行是？你这样，大号我就让给你了，你大位嘛，你就来大号，姐姐我负责上小号。
0: 行了，我现在啊就拼西西，我现在谁帮我砍我一不是砍一刀，我就下巴豆。
1: 哎呀，
0: 不是说我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执法工作，他说我的浅薄认知是关于出租车绕道这个事儿、
1: 哦。
0: 首先，这个违规运营者。他大概率是熟知客管办相关处罚章程的，正因为他熟悉条例，他才敢违规。因为在他看来，就算多收再多的钱，顶格处罚就2000，如果多收十回仅一次被罚，那么他还是获益者。只要他的运营资格没问题，对他来说这事儿就值得一搏。所以之所以出现这种违规现象，说到底还是违规成本过低导致的侥幸心理。
1: 你瞧瞧
0: 老大哥，
1: 您说
0: 您跟我一个朋友说的一模一样。
1: 这位老大哥说他曾经有一段相关执法工作，这是很有经验的人。
0: 我这个也咨询了，我看到这条金云的新闻，我就发给我们朋友，我们朋友给我语音讲了一下，50几秒讲完了。我总结下来就一句话，就是违法成本过低。我们朋友就说你信吗？如果按照500罚他20倍，朋友们你们算算是多少钱？
1: 还真是，
0: 我数学不好啊，你们算算，如果说顶格处罚，甚至停止他运营资格，甚至吊销，甚至终止他跑，
1: 这个是对的。我觉得除了罚以外得让他得停，
0: 对吧？你看他还敢不敢。
1: 对，
0: 就像潜伏大哥说的，他但凡来10次，有1次客管办罚他，不就2000吗？
1: 但是要是没发现呢？
0: 对，那9次咱不就赚了吗？
1: 啊，
0: 对吗？
1: 对呀、
0: 啊。他肯定心想：哎，我来几个外地捞台儿，对吗？哎，我拉10回，客管办罚我1回，罚我2回才4000，我那8回我挣了。
1: 哼，
0: 都是这种心态。
1: 你看看，
0: 对不对？
1: 钻漏洞呢。
0: 所以说，就得有什么。就得有当年那个沈阳那文旅局长那个态度，后来这大哥当了好像是当了是副市长吧，
1: 很巴巴的，
0: 就说谁敢砸沈阳文旅的饭碗我就砸谁的饭碗。我觉得城市运行管理方和执法单位要是有这个勇气和我们有这个底气，咱们能喊出这样的话，咱也从严处罚，你看看还有敢的吗？
1: 对，是，还真是。
0: 有一位朋友说了，这个我一般只能听重播，所以互动版。
1: 哦哦，没关系，
0: 我昨天听了大老师讲的周震老师播的《笑傲江湖》，深有感触。
1: 是，
0: 这个是我当年接触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希望咱们广播啊以后能把这些经典的东西多重播，让现在的年轻人啊多听一听，比现在网上那些机器播的 AI 播的好1000倍。
1: 哎呦，还
0: 您说太对了，
1: 您说太对了。
0: 问题是之前不让播呀。 之前不让播，都锁起来了。
1: 有好多我们的这个真的啊，好多老宝贝们，
0: 哎呀，都尘封在库房里头。我那次去看我师傅，我说师傅，有人跟我提《笑傲江湖》，我出差回来，师傅说播呀，我说不让播，我师傅说那我的东西，我说你跟我说没用，你跟朴说去。
1: 你跟师傅还怎么着，还说这吊坎的话？
0: 没有，我就是说嘛，我说到外地，人家
1: 有
0: 那个
1: 有人说想听
0: 基层的啊，有基层的单位的，就真的是县级台的和地级市的小地方的这个主持人们，就特别真诚的说，您一定向我代我向周震先生转达问候，我是听着他的《笑傲江湖》长大的。哎呀，当时怎么那个年代80多年？
1: 对对对。
0: 九十年代他是89年录的，90年代初，这个全国各地好多台都播，
1: 是
0: 特别有名，
1: 非常火。
0: 哎呀，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说广告，但是我打心眼里觉得，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念的每一条广告也是怎么讲，感谢我们的客户们。
1: 对，
0: 哎呦，这外边谁呀？穿一双这鞋真好看。
1: 干嘛呀？吓人呼啦的！你看，
0: 没有，我看不见人，我光看一双脚在那。
1: 好吧，你别说了。
0: 这个您看啊，我们总播中诺口腔的广告。
1: 对，
0: 坦白讲，您了到中诺要有什么问题，我们确实心里也过意不去。
1: 那肯定啊。
0: 也包括这个大家伙也知道是吧？也可能有所耳闻。你要没耳闻的话，你就不要闻了。
1: 别拿耳朵闻，闻不着。
0: 我们有一些朋友因为装修的问题，现在正在陷入焦虑。我也不回避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我们没给大伙服务好。我们也积极的配合大家去处理这些善后的事宜。
1: 是是，
0: 包括我们频道的领导。
1: 对对对，大家都尽最大努力。
0: 我们市场部的领导是吧？然后呢，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这些朋友把问题解决好。我们不回避。啊，我们也不回避，大家伙也听得见，有一些客户这个到期以后就没有再续，这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也只能是真诚的跟大家说一句抱歉。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也是后知后觉。
1: 哎，
0: 什么事情如果我们都被蒙在鼓里，那说实话我们也帮不到您，而且我也不愿意做那个翻脸不认人一把一截的主，是吧？
1: 没错，
0: 我们只能说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想看到，我也不回避。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诉求，
1: 是
0: 可以积极的跟我们频道的领导和市场部的领导取得联系。如果你们想知道他们两个人的手机号，你们可以找我来。家庭住址也可以提供。
1: 好嘛，
0: 真的啊。然后呢，我可以免费开车拉着您去找他们，堵他们。
1: 那个，您自己弄辆车吧，他那车我觉得您还躲一租，就是二把大梁的。您是坐大梁还是坐车架子上？
0: 主要是把您怕把银，您把银牙给磕了。这个装修啊，我们推荐大家按照您的需求可以选择这个全包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啊，其他的一些品牌都可以。
1: 是是是。
0: 种牙呢，我们就推荐您选择我们心里比较有根的。
1: 哎，中诺口腔医院。
0: 中诺口腔医院。
1: 对。
0: 前一段时间，你舅妈是不是去种牙了？哦，不对不对不对，没有。哎，我记错了。
1: 舅妈。
0: 不能，对对，您要这舅妈您。
1: 舅妈能去吗？舅妈人不找我呀。
0: 是是，老了也不让你管。嗯、
1: 走走走。
0: 对对对对。
1: 去。什么呀？
0: 我重说啊，我重说啊。姥姥不让他管舅舅家的事儿，
1: 怎么可能呢？
0: 对，
1: 怎么可能呢？
0: 只是不管舅妈，是吧？
1: 走，
0: 对，我
1: 那个，
0: 我重说，我再重说一遍，
1: 你别说了，你把自己家那点事儿都套我们家身上了。来吧，咱时间不够了，
0: 哎呦，
1: 咱快点，马前，
0: 听见了吗？多好的主持人，主动告诉你们，因为这个装修的事儿，他不够。
1: 对，那确实，
0: 他真的，黑大老师，您再大方方说一遍，您不够。
1: 我说的是你不够吗？
0: 你说的是你时间不多了。
1: 确实时间不多了，朋友，你别闹，还有3分钟，你后面这怎么办？你快点吧啊！
0: 大家告别吧，就他只有3分钟。
1: 现在啊是这样啊，中诺口腔医院年终盛典普惠节，我们推出的是价格非常合适，特价种植体，韩国的这是1580块钱一颗，如果做半口呢是15000块钱起。另外呢，暑期给大家推出的青少年正畸也是15000块钱起，
0: 是的，
1: 非常合适。打电话2652-8899，您就说是咱们新闻二人转的粉丝，我们的优惠全都给到 大家。
0: 你必须得说是新玩人传的粉丝啊。这个前两天我们静姐还接待了一位朋友咨询，
1: 嗯，
0: 就是后来也发微信了，您要到中诺去，你打265288899，洗牙是180多块钱，不到200。你说是新玩人传的粉丝，最后好像只是花了100块钱不到，
1: 啊，
0: 80来块钱，对吧，静姐哈，
1: 嗯？我记得上次好像有一位听众也是这么说的，
0: 是，就是那位朋友，
1: 对吧？
0: 先在微信平台上接待的，所以说你说你是不是新玩人传的粉丝，这个价格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0: 这也是感谢中诺口腔对于我们节目和我们新闻广播大力的支持和长。

0: 期的这个关照，
1: 没错，
0: 大伙儿谋的这些福利啊、
1: 哎。
0: 您口腔有任何问题，
1: 嗯、
0: 您就打26528899，26528899。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啊要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其实是爱听的这个
1: 紫苏
0: 有机紫苏籽油。
1: 紫苏籽油，嗯。
0: 哎呀，我说实话，我采访了这个企业的这个负责人，
1: 嗯。
0: 今年
1: 嗯
0: 他们这家企业刚刚才不赔钱，
1: 你瞧瞧，
0: 挺艰难的，是东北的娘俩干
1: 哦。
0: 他们这个呢原产地是在内蒙古非常好的一片土地上
1: 哦。
0: 这个紫苏啊，就是你们去吃韩式烤肉，
1: 嗯，
0: 它包着那个肉，那个外边那个叶子，
1: 嗯，
0: 紫苏叶它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1: 嗯，
0: 它的功能就是跟亚麻那个叫什么
1: 亚麻籽油，
0: 亚麻籽油一样、
1: 嗯，
0: 它含有丰富的不饱和的这个脂肪酸，
1: 对，
0: 而且呢是37度低温冷榨，
1: 对，
0: 这个油呢我喝了特别好。口感特别清新，
1: 您不用害怕呀，这个可以早上起来空腹喝啊。
0: 对
1: 啊，他说的喝确实是喝的，
0: 早晨起来空腹喝也行、
1: 啊、
0: 拌酸奶也行、
1: 嗯、都行，
0: 夏天拌凉菜也行。
1: 就之前说亚麻籽油的那种方式就跟它是同样的、啊、
0: 我明天也会再抽时间跟大伙儿详细介绍
1: 啊。
0: 另外我们今天哎呦这个是多少钱了，
1: 1994瓶、
0: 啊、那个牛肉丸呢也特别好吃、
1: 嗯、
0: 我们家也吃。
1: 1194袋，六袋是159。
0: 哎，您都打电话400-999-0139。好，朋友们，明天新闻您乐吗？明天再会，
1: 明天多给您说啊。
0: 哎。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津南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工会驿站升级，保障骑手夏季就餐；岭市郡社区给树木修枝减负，为小区汛期护航；米兰社区及时修复破损路面，小事不小，居民点赞。新闻快讯：小站镇智慧小站科普同行暑期夏令营开营；北闸口镇开展夏季送清凉拥军慰问活动；晚风配民谣，知香园露天音乐会解锁夏日浪漫；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糖尿病人想吃甜食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沈鑫、李国正报道。日前，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本届全国总决赛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共吸引了688支队伍6216名队员，参赛队伍与参赛人数双双刷新赛事创办以来的历史纪录。开幕仪式上，鼓舞表演震撼助阵，中国篮球标志性人物姚明亲临现场，与到场嘉宾一起为赛事揭幕。随后，各省市方阵身着各自队服或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相继入场，尽展风采。国际方阵首次亮相，美国、加拿大、欧洲联队、俄罗斯、新加坡五支海外队伍跨越山海，开启中外青少年的对话之旅。入场仪式还特别设置梦想小篮球环节，带着心愿的专属篮球被投入巨型篮筐。赛事主题曲的全球首演，更使赛事表达由竞技场延伸至文化层面，打造出可聆听、可传唱的情感载体。本届赛事启用 N25、N26、N31 三个展馆，竞赛体系上得到全面升级。首设 U14 国际邀请赛，首次将 3×3 组别纳入总决赛，划分精英组与公开组，满足不同水平需求。U14 精英组天津燃点登峰队队员翟帅成说：
4: 一共打了三场比赛，我们虽然很累，但是我们都很尽自己的全力去打这场比赛。
2: 北京市家长张琪说：
5: 特别开心和激动，参加全国赛事。
2: 北京市家长赵婷说：
6: 觉得有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不管孩子最后拿到什么成绩吧，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2: 天津市家长张平说：
7: 氛围气场特别好，希望我们津南加油吧。我虽然很紧张，但是应该孩子还挺放松的，享受比赛吧。
2: 赛场之外，配套活动同样丰富。N32 展馆的篮球嘉年华将持续7天，1v1单挑赛、亲子互动、非遗体验、品牌市集轮番登场。青少年篮球发展交流大会教练员专场与中国篮协篮球技能等级评定 NYBO 全国总决赛专场也将同步举行。天津素有中国篮球故乡的深厚底蕴，津南区位于天津东南部，依托生态、科教、会展等资源禀赋，加快推动体教融合、体旅融合发展。天津荣钢先行者俱乐部坐落于此，常态化举办半程马拉松、全国青少年软式棒球锦标赛、锋芒杯击剑赛等一系列体育品牌赛事，城市体育名牌持续擦亮。本届 NYBO 全国总决赛不仅是赛事与一座篮球城市的相遇，也让青少年有机会在竞技之余认识城市、感受文化、开阔眼界，更为津南乃至天津篮球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届比赛将持续7天，于7月25日闭幕。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 办实事。
2: 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对于在户外奔波的外卖小哥、快递骑手来说，工作就更加辛苦了。同时，就餐也是一个难题。为保障骑手夏季就餐需求，济南区改造升级工会驿站，同时提供10元的爱心餐。都市报道60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8: 济南区双星街道辖区内大型居住区连片，沿街商铺餐饮密集。常年在监狱范围内跑的外卖小哥和快递员有600多名。进入夏季后，高温阵雨天气交替频发，外卖订单量激增，但是小哥们就餐却成了难题。
9: 午高峰的时候，肯定是客户就餐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吃饭，一般都得到下午3-4点钟才能吃饭。基本上到这个点，商家都休息了，我们想吃饭也没地儿去。
8: 在了解到外卖小哥、快递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的实际就餐需求后，双星街道总工会对外卖小哥相对聚集的景明道工会驿站进行改造升级，从原本10平方米的环卫休息室扩大到30平方米，依托工会补一点、街道单一点、市场让一点的模式，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食堂合作，推出1荤2素的10元爱心餐，同时延长供餐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这样一来，小哥们在驿站内就餐、歇脚、充电，一站式完成，有了更充足的休息时间。
10: 我感觉挺好的，首先它经济实惠，而且量大管饱，可以为我们延长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可以随时过来去吃，也可以在手机上去点餐。
8: 爱心餐也会随时更新菜谱，增加清淡菜品，让小哥们就餐更方便。
5: 提供一些西红柿炒鸡蛋、炒油麦菜、凉拌菜这些清淡的菜品，还有绿豆汤、酸梅汤这些解暑饮品。小哥们可以去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还有养老服务中心食堂等24个休息点，方便他们就近用餐，不耽误他们后续的接待与工作。
2: 通讯员张楠报道。为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消除枯枝坠落伤人、损毁车辆等安全隐患，日前双岗镇领事郡社区联合物业开展为期2天的树木清整专项行动，对楼道周边、道路沿线病死枯树、低垂危枝进行规范伐除、修剪及清理。本次行动累计修剪树木60余棵，清理枯死危树16株，从源头化解了汛期树木倒伏坠枝的风险，保护了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孙英清、赵子强报道。近日，斜水沽镇米兰社区联合物业快速修缮米兰阳光花园破损路。

0: 面，方便居民日常出行。工作人员日常巡查时，发现小区一处步道石板断裂翘起，路面高低不平，极易绊倒行人。社区与物业第一时间安排施工人员到场维修，依次拆除破损石板，回填夯实路基，铺设整平新石板。全程施工有序，很快便完成全部修缮。修整后的路面平整完好，消除了出行隐患。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张昭清报道，近日小站镇智慧小站科普同行青少年暑期科普夏令营在福地园社区开营，首期他们以昆虫活动吸引周边村居青少年参与。活动通过 3D 科普视频科普昆虫知识，随后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组装机械蝴蝶模型，在动手拼装中直观学习空气动力学与机械传动知识。据悉，该夏令营将以一周一村居、一期一主题的模式走进各村居，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普魅力。通讯员杜肖鹏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北闸口镇开展荣耀金菇夏季送亲粮拥军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镇村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深入辖区重点优抚对象、义务兵家庭及困难退役军人家中，详细了解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面对面讲解拥军优抚政策，倾听诉求建议，并送去大米、牛奶、饮料、白糖、绿豆等防暑慰问品，将夏日清凉与暖心关怀送到退役军人和现役军属心坎上。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斜水沽镇雅居园社区组织暑期夏令营的孩子们走进津南区融媒体中心开展研学活动，让青少年走出书本，开阔眼界。孩子们先后参观了播出机房、中央厨房与演播室，开启了一场生动有趣的传媒探秘之旅。面对精准运作的播出操控终端，大家知晓了新闻零差错播出背后的严谨工作。在演播室，孩子们轮流走上专业播报台，体验小小主播。大家还观看了专题视频，了解新闻采编、剪辑制作、后期包装的幕后花絮，体会媒体从业者的责任与匠心。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2: 盛夏热浪裹挟独属于夏日的气息，海棠街知香园社区联合融创物业、博音艺术学校举办露天民谣音乐会，持续擦亮海棠邻里木林文化品牌。活动现场，乐队老师倾情弹唱《鼓楼》《萱草花》《光辉岁月》等经典曲目，悠扬旋律缓缓流淌，居民围坐相伴，点点手机灯光汇聚，猜歌小游戏、少儿同台互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物业还贴心准备清甜西瓜为大家驱散暑气。活动以乐会友，升温邻里情谊，也为居民留下美好夏日时光。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以一份168调试试验报告为切入点，通过调试负责人林罗波的独白，聚焦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前的设网实验挑战，以实物档案加纪实影像加人物独白的形式，回溯核电自主创新历程，展现建设者拼搏精神，诠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安庆永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于“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2023年11月，示范工程迎来投产商用前的最后一公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实验。这是示范工程商用前必须通过的大考，也是电厂机组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我是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调试电气工程师林柔波，全程参与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电气领域的调试工作。我们这个堆型是世界首堆四代核

0: 变。这个是我们168小时实验的一份记录报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为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成功投产商业化的一个圆满记号的一份档案。168实验是指机组要进行168小时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考验测试，可以说是成功投产商用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我们168小时实验之前，又要对我们并网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机组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考验，也是168小时实验之前的一道重要的关卡。2023年11月18日凌晨5点，在进行射网实验时，监控屏幕上突然跳出主被通讯异常、主干通讯故障等报警信息。我们立即决定呢停止实验，待问题查清之后再继续实验。我们当时立即查了很多数据和系统的一些图纸，包括和厂家沟通整个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分了三个方向，一组人去排查系统报警信息，第二组人去排查设备和系统的接线情况是否有问题，第三组人去排查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软件和参数。通过三组人并行开展，终于锁定了问题的根源，是系统软件版本存在一个兼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呢，让大家为之一振。于是我们做好软件和参数通道的一个备份，然后开始对系统进行升级。直到下午17点25分，示范工程的射网实验全部顺利完成，确保机组成功进入168小时考核实验。
1: 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

0: 我们调试有一句话叫七分准备三分调试，这次难题的功课是我们调试乃至高温堆无数次攀登过程的一个缩影。我想我们能快速顺利找到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得益于我们前期的大量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在实验中问题来了，大家不会慌张，都会井然有序在各自的一个位置岗位上把自己所能排查的问题原因找到。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0: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成功运行，不仅巩固了我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定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更对推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回浪来路，工程项目获颁建造许可证是起点，是授权。168小时调试实验报告是丰碑，是验证。当个人奋斗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些档案便早已超越了档案本身，成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珍贵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笔记本，记录了我从事调试的时候的一些感悟，还有我们对原因分析的一些总结和经验。它是我从一个学员到成熟的实验负责人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请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倪青为大家科普糖尿病人想吃甜食怎么办。
1: 如果血糖都在理想状态的话呢，可能适当的进食甜食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呢，吃甜食的话肯定要升高血糖，这个你是一个辩证法呀。所以我们那个可能糖尿病人在日常生活中想吃甜的怎么

0: 那肯定在正餐吃主食的时候啊，可能主食稍微你减点量，具体减多少你要根据身高体重，根据血糖水平，还有这个并发症的情况来折算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水果也不能吃，这个点心也不能吃，又想吃甜，几味中药可以代替。一个呢是甜叶菊，泡点水，可能放在面里，可能做出来的馒头就是甜的了。然后呢，这个直接你用甜叶菊那个代茶饮的话呢，就相当于喝糖水，但是它是不升高血糖的。还有呢，我们的云南、广西都产那个罗汉果，这个罗汉果的壳子也是甜的，就适当的放一点罗汉果代茶饮啊，或者佐餐呢、啊，也是跟糖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可以采用一下。但是市面上的像墨汤醇呢，好多呢，及糖精啊这些东西呢，它都有能量，并且呢，它呢可能对肝脏呢有一定的影响。不如这个罗汉果和甜叶菊更安全。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动，唱响

0: 金呐、啊、金。
1: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伟，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金、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
2: 脑袋清醒了，比如说你脑血栓的，你有病的那侧啊，比方说你是左边胳膊跨筐，左边腿拖地，那有病的这左侧它就麻，像过电似的，而且出汗。你记住啊，正常淤堵之后是有病这侧身体不出汗，它堵了，它不出汗，好多年不出汗。等吃了寿星补汁，它通了之后，它会出汗。出汗是好事，让它出汗。只有出汗了，证明通了，出的黏汗、臭汗。它通畅了，通畅了之后，那个大脑堵了，血管堵了，是不是脑细胞受损了？那小天线是不是耷拉下来了？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配合着吃上葛介保肾丸，干什么呢？生干细胞啊！哎，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啊，它生成脑细胞，嗯，原来的脑细胞啊都坏死了。小天线耷拉下来了，它现在生成脑细胞呢，把受损的都给它修好了，干活的脑细胞多了，所以呢，你肌力减退的增强了，手脚没劲儿的有劲儿了，吃葛介保肾丸，有这么三大变化。葛介保肾丸吃1到2天，也就是吃上第一天和第二天，肾虚五大征就会有表现，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尿频、尿急、关节疼痛、腰腿冰凉，这是肾虚。你吃了之后1天到2天就会有效果。第二呢，吃7天到8天，它开始刺激骨髓生干细胞了，你的病就会减轻，心脏病的胸闷、心慌见好。脑梗的脑袋晕、浑身没劲儿见好，胃肠道疾病的大小便不通的，你吃葛介保肾丸，大小便通畅，这是7天，吃半个月到1个月，这回可有大的变化了。因为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干细胞靠什么养着？干细胞能干什么？能造血呀。所以它补气血、养五脏、去寒湿、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这个就主要根据我们身体长东西的。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身上长什么了？肠息肉、胃息肉，做手术了还长；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做手术了还长，而且怀疑呢是毛玻璃样结节，怀疑呢癌变。我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是这样，胆小，每年的都会检查，就怕癌变。你查什么呢？你就是查他癌没癌变。为什么？打铁还得自身硬，癌细胞你有我有，咱们每个人都有癌细胞，就是看它扩不扩散啊，它长不长。那你身体现在健康的细胞有10000个，现在就2个癌细胞，你说怕什么的呢？它不能兴风作浪啊，因为你健康的细胞多，就2个癌细胞，它不可能，说让你发。

0: 那相反的，我们人身体虚弱，做了甲状腺结节手术，做了肺结节手术，为什么有的人三个月之后就发现做病理癌症？为什么？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抵抗力低下，免疫力低下，癌细胞占了上风，你健康的细胞少了，是不是这样？那打铁还得自身硬啊。那我们自身硬是什么？气血足，五脏好，干细胞多，抵抗力强，没有寒湿，寒就是冰凉，湿就是堵，越是堵。凡是长东西，除了寒就是湿就是长个东西在这癌变了，长满了，扩散了，那都是寒湿。因为寒阴能化形，阳能化气，阳气足啊，阳气足，它就整个让你精神头足，你看不着摸不着，这个人就是精神头足，不长病，这叫阳能化气。阴能化形，阴邪凉的淤堵的化形，有形之邪看得着摸得着，是啥？长东西了，在血管里叫血栓，在皮里膜外叫包块。你看有的人长什么？皮下长那个包叫脂瘤、脂肪瘤，是吧？哎，那长在肠子里肠息肉，胆里胆息肉，肝上脂肪肝，肺子肺结节，甲状腺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子宫肌瘤，前列腺增生。那你这健康的细胞多，长了它不癌变就没事。那你健康的细胞少，癌细胞占了上风了，那它就癌变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癌症咋能治好？提高抵抗力，同样得了，提高抵抗力呗。那有的人发现癌症又活十年，那有的人发现癌症就活仨月，你这怎么说？怎么说？就是抵抗力低呀、啊，打铁还得自身硬啊。这个人即便说做了手术，能吃能喝，身体好，再活十年没事儿。这个人做了手术了，就跟变个人一样，都瘦脱相了，走路都勾勾腰了，脸都灰秃秃的了，眼窝深陷呐，眼眶子黢黑呀，腮帮子都塌坑了。你说这人还能活吗？啊？为什么？你看我们身边的老邻居啊、老朋友啊，会检查出癌了，咱们上医院去看看他去。你一看，哎呀妈，这人呐，就跟变个人似的，都脱相了，跟没得病时可不一样了。为啥？气虚血少，五脏受损，癌细胞占了上风了。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如果干细胞多，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它补气血阳五脏，去寒湿，排阴邪，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这就不会癌变。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们身上有斑块的啊，有这个慢性病长东西的，你也吃瘦性补脂和葛洁保肾丸，它能起到清毒生干细胞的作用啊。我们这个活动啊，给大家争取这么几天呐、啊，现在可所剩不多了啊。活动还有最后两天，葛洁保肾丸呢剩下最后1000盒，咱们一共争取来是4800盒。因为我们拿到那个葛洁保肾丸，你那一盒，老哥哥老姐姐，就你拿到那一盒葛洁保肾丸，那里边就装一对红葛洁，一盒葛洁保肾丸里边就含有一对红葛洁，得用一对红葛洁才能有再生干细胞的作用，一瓷一瓷。你看你吃那葛洁保肾丸那一盒，你就把一对红葛洁一攻一抹吃肚里去了。红葛洁它那尾巴是断尾重生，拔刺断尾，拔刺重生，而且它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一起长，所以它是哪里损伤就哪里。那我们人吃了呢，也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一起修复啊。你骨关节病的、骨质增生的、骨外伤后遗症的，年轻时候磕了碰了、骨折骨裂了，老了它疼，你吃葛洁保肾丸6个月就好了。好了之后你看那儿它连个印儿都没有，哎，你那骨折那位置连个印儿都没有，包括腰间盘突出、巨管狭窄的、骨头病的，因为那红葛洁它骨头肉一起长啊，那肌肉受损的、那皮肤这些老慢病、血管里的血栓斑块 脑梗、心梗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次活动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啊，心脏病、脑血管病、冠心病、心绞痛做了支架搭桥的，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你要参加买寿星补脂赠葛戒保生丸的活动。因为呢，你寿星补脂我们是花的半价519，葛戒保生丸呢是不花钱。另外呢，我们心脏病已经很多年了，10年以上，脑梗、脑血栓10年以上，淤堵的严重，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都在那堵着，你吃什么药能吸收啊？那这个时候你要吃寿星补脂清淤堵，葛戒保肾丸分干细胞，生成脑细胞让我们不傻，走路不跑偏，不卡跟头，生成心肌细胞治我们心衰，心功能不全，让我们消除心慌气短胸闷的症状。你吃上一个月，你看你心不慌了，气不短了，有劲了，不闷了，也不疼。这我们就参加那36盒寿星补脂赠28盒葛戒保肾丸。这28盒葛戒保肾丸你算算，就算我们按优惠价528一盒，这28盒是多少钱呢？10000多，快20000块钱了。这要花钱买，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吃不起呀。还有一部分老哥哥老姐姐手上有寿星补脂，有寿星补脂超过20盒的，你就可以直接买葛戒保肾丸。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他算账，我们老两口吃需要多少寿星补脂，需要多少葛戒保肾丸，你算好了。如果手上有30盒或者40盒寿星补脂，挺多了，那你就只买葛戒保肾丸。葛戒保肾丸我们券的价格2350，我给你们争取的价格528，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买8盒赠2，买15盒赠6盒，25盒赠3盒，这样呢，我们只把这个缺的葛戒保肾丸补上就行了。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加活动啊，活动呢剩下最后2天。剩下最后1000盒葛戒保肾丸，咱们要参加活动的老哥哥老姐姐抓紧时间报名啊，直接打400-6563-019 400-6563-019，要跟慧心通话呀，直接找我的学生挂号，我呢就能亲自接听你的电话啊。好，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心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用药，葛戒保肾丸免费用药。寿星补脂拿12盒即可赠送您葛戒保肾丸8盒，寿星补脂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葛戒保肾丸18盒，寿星补脂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葛戒保肾丸28盒，寿星补脂清淤堵通气血，葛戒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葛戒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1/4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葛戒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温馨提示，本次寿星补脂仅有6000盒，葛戒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葛戒保肾丸所剩不多，发完活动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盛夏酷暑，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绝望，双国要联手

0: 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补脂与参茸隔界保肾丸，两大中医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补脂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隔界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不断产生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效果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7月21号到25号，慧馨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特惠，在此优惠基础上，买寿星补脂12盒多得隔界保肾丸8盒，买寿星补脂24盒多得隔界保肾丸18盒，买寿星补脂36盒多得隔界保肾丸28盒，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省的越多，健康投资明智之选。同时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参茸隔界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参茸隔界保肾丸本次活动补足医院1/4的价格，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7月21号到25号，仅限5天，错过这次，健康可能就要与您擦肩而过。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把握健康主动权，让幸福生活不再受疾病威胁。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馨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用药，隔界保肾丸免费用药。寿星补脂拿12盒即可赠送您隔界保肾丸8盒，寿星补脂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隔界保肾丸18盒，寿星补脂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隔界保肾丸28盒，寿星补脂清淤堵通气血，隔界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隔界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1/4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隔界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温馨提示，本次寿星补脂仅有6000盒，隔界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隔界保肾丸所剩不多，发完活动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邵广玲邵女士，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刘老师您好。哎，你好啊，叫什么名字？我叫邵广玲。今年多大了？
3: 今年66周岁。
2: 哎，老姐姐你好啊、
3: 我是天津武清区人，就是说我想去把我的身体情况向您汇报一下。我是那个右膝盖是摔了17年零3个月了，21年摔的半月板损伤。现在主要就是说，比如说坐半个小时，我站起来就被受伤的腿还是疼，或者晚上休息一夜站起来还是疼，就是说。那个骨折板我也做了，就头几天那个我也拿了，就那一小瓶那个4天用量的那个参茸隔界保肾丸，也挺管事儿的。我那头两天还一个眼，那眼脸色

0: 人给你上火，后来我瞅您那书中刚要那个经脉结轮按摩慢疗法，连吃这个就是晚上还一顿，今天就是生哥就把那药体验的药就吃完了，我连吃这药挺降好的。后来我所以我就想报名，想买那个15盒蒸6盒那个。
1: 嗯嗯，啊、哦、
0: 啊，这您千万给报上名。
1: 好的，让工作人员给登记啊。需要葛芥保肾丸的是15盒赠6盒的，对吧？
0: 对。
1: 好，那这样啊，辣姐姐，您别着急、
0: 啊，
1: 您这个情况啊，属于骨外伤后遗症，
0: 是
1: 骨头受了伤了、磕了、碰了或者骨折了，哎，骨头啊受损之后，你看伤筋动骨100天。3-4个月好了之后啊，到老了之后他找后账。
0: 不是，我这个当时没瞧，当时没有条件没瞧，回来还是年轻人就干农活了。回来就是当时一大夫让做手术换假膝盖，没敢做，也没有条件。回来就正因为他眼睛不断的瞧，也没找瞧了。现在就是，就是拿今年来说吧，那回您那盒手用骨汁我体验也降好，回家做您疗法还就算行。就是说反正还站起来，这个杠杆子有这样腿不疼，就得受伤了几个，是有这样站起来腿疼。就是说那个，就是下一步让您给我指导指导，就是说用药啊，就做疗法的，这个腿能再把点分给自理就行。我现在就一个人说，我那老伴也没了。
1: 嗯嗯，这属于骨外伤后遗症，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也没得养，也没得治，治也没治好。
0: 没治，等于没治，没有条件，
1: 所以那老了呢，他只能更加严重。你就是没病，咱没受这外伤，老了60岁以后，这个骨质疏松啊、关节疼啊也出现了。何况咱们还受过伤，还没治，一直这么挺着，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蹲不下，站不住，甚至走不了道。你现在就会出现腰疼和脚后跟疼了。
0: 是，脚后跟就今天有点疼，回来昨天看您那周冬梅爱，但是就是舒服，我起来就算不错，舒服完脚后跟还是不算疼了，又崴着泡泡脚。
1: 所以呢，现在啊，你吃葛芥保肾丸怎么吃？1天3次，1次10粒儿啊。
0: 哎，
1: 你现在吃几天了？
0: 我那个就是今天晚上就那体验那个4天就吃完了，感觉
1: 这4天有什么感觉？
0: 这4天就是说都变好。以前就是说，我不就说现在的这个，以前就是说我这好腿呀、啊，还有这胳膊往下啊，怎么都有那有点感觉。他说这几天连疏通的，连隔腕的疏通，连疏通的这好腿都变好了，就等于是还是得走上。还有有脚也有疼，还有说里踝疼、外踝疼。就是他有走性疼的，他说那样。
1: 如果有走性疼，说明你老还有什么呢？就是老年性骨质疏松，老年性肝肾不足、
0: 哦。
1: 这个要从根上说啊。一，正常说你受伤那个右膝盖，说现在疼可以，啊，没得到治，这个膝盖呀，髌骨也没置换。那现在咱们脚踝疼，就两个脚脖子疼，今天左边疼，明天右边疼，这是咋回事？老姐姐，你先告诉我，你两个脚踝骨有没有浮肿现象？
0: 当时没有，
1: 没有浮肿。好，没有浮肿，还伴有脚后跟疼，那么你就会有腰膝酸软，甚至腰疼的现象。
0: 伤筋有点。
1: 腰酸没劲儿，你现在告诉我，你晚上起夜小便几次？
0: 顶多2次这一夜。
1: 嗯，耳朵响不响？
0: 耳朵不响。
1: 脑瓜仁儿响不响？
0: 脑瓜仁儿不响。
1: 啊、哦，问题不大，老姐姐。啊、哦，
0: 嗯，
1: 葛芥保肾丸呢，1天3次，1次10粒。它干什么呢？它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妈妈。它生成骨细胞，一骨头细胞生好了，它形成骨小梁，慢慢呀、啊，它能盼住，你就达到呢，能走，能打弯，不疼，别瘫痪，晚年生活能自理， 你坚持吃一年左右的葛介宝蛋白能做到。这个期间应该做哪些疗法呢？可以做拉筋，可以做跺脚，可以做拍打。等慢慢啊，你的膝盖不怎么疼了，你可以尝试着做做跪走法啊。
0: 跪走法天天做也做会儿，
1: 哎，只要不疼，你就慢慢做，就会感觉一天比一天强啊。
0: 行，
1: 哎哎，平时别吃凉的，吃葛介保肾丸要用淡盐水送服啊。
0: 有什么忌口的吗？您说，
1: 别吃辣的和凉。
0: 哦，别吃凉的。现在就有时候吃个黄瓜呀，吃个桃，也就这个。
1: 上午吃水果。
0: 哦，行。
1: 别吃凉的，吃水果可以、
0: 哦、
1: 上午吃。
0: 当时没，不是从冰箱里拿，从要是头天拿出来，就是不是当时拿出来。
1: 水果可以吃，上午吃，别吃凉的，在冰箱里刚拿出来的水果不要吃。
0: 哦，那我不敢吃，行。
1: 这就行了啊，老姐姐。
0: 行，
1: 哎，好，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收到之后咱们好好吃，一天比一天强，达到能走能撂不疼，这样是能办到的啊。哎，好，老姐姐，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五天时间，慧馨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受信补知半价用药，葛介保肾丸免费用药。受信补知拿12盒即可赠送您葛介保肾丸8盒。受信补知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葛介保肾丸18盒。受信补知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葛介保肾丸28盒。受信补知清淤堵通气血，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葛介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四分之一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葛介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温馨提示，本次受信补知仅有6000盒，葛介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葛介保肾丸所剩不多，发完活动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盛夏酷暑，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绝望，双国药联手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补脂与参茸葛介保肾丸两大中医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补脂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葛介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不断产生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效果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7月21号到25号，慧馨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特惠，在此优惠基础上， 买寿星补之12盒多得隔界保肾丸8盒，买寿星补之24盒多得隔界保肾丸18盒，买寿星补之36盒多得隔界保肾丸28盒。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省的越多，健康投资明智之选。同时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绿色通道，申荣隔界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申荣隔界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医院1/4的价格，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7月21号到25号仅限5天，错过这次健康可能就要与您擦肩而过，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把握健康主动权，让幸福生活不再受疾病威胁。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哎呀，又能进入到一个小时，哎，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时间了啊！一方面是爱科学，再有一个呢，也是非常喜欢跟各位听众老师呢在一起互动互动，
2: 嗯，
1: 哎，我们围绕着科学科普，然后分享一下各自的一些观点啊，这确实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在一天忙碌的工作当中显得异常珍贵。
2: 而且你会发现，聊着聊着，大家都觉得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就是很快这时间过的哈，也不觉得有的时候中午的时间，大家会觉得哎呀迷迷糊糊的，有些迷的，但是一听我们节目，立马来了精气神了。
1: 哎，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有这样的这个功效啊。对，下午睡多了不好，影响晚间睡眠啊。就你看，咱以前呢，如果说是发一些这个奖品哈，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听众老师呢，其实也一直在听，
2: 嗯，
1: 但是呢，都是处于那个用互联网词叫潜水的状态，是吧？但是一下子就都出来了啊！也希望其实有些听友呢，这个平时觉得啊，能不能这个分享到啊，或者说我这个观点说来合适不合适，没有这么多的顾忌，
2: 嗯，
1: 哎，希望各位咱一起聊，咱这个氛围才更好啊！
2: 主要大家可能觉得什么嘛，就觉得
1: 看不起咱，
2: 他就觉得就是他听节目啊，我想我在猜想，就作为一个听众的角度，他很放松，
1: 哎，
2: 然后他觉得我伴随性的，我听你们聊，听你们说，我自己有时候甚至就咯咯乐就可以了，然后觉得不用再动脑筋，再跟你们互动，再去，尤其是上班族，对吧？他可能开着车呀，就很多方方面面，他就觉得不用再动脑筋，但是他可能一直在潜水听着，听着大家怎么聊，然后自己可能也会笑啊，也会跟着，哎呀。也会这样，对吧？
1: 这是嘛意思？这是品哪道菜的？这是
2: 看咱魏大哥、
1: 哦、味儿。
2: 对呀，魏大哥那菜不经常一听今儿这个，明儿那个，今儿炖大鱼，明儿吃烤鸭的，对吧？
1: 听说过炖大鹅的，炖大鱼是哪儿的菜系？
2: 上次魏大哥发了这个吃那个铁锅炖嘛，然后贴的饽饽，然后熬的鱼嘛，特别好。
1: 所以您看看，您每天不白发，他都记下来。
2: 我记着了，拿小本本儿，礼拜几到礼拜几，就是里面没有我一餐呢。
1: 对，有的时候这就像你，包括我在内，我觉得李飞说的这样挺对。你看我现在大家也会看一些短视频啊，
2: 嗯，
1: 或者一些中长视频啊，就是我看完了之后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也不会在底下留言。
2: 对，
1: 不过那个还不太一样，那个呢，您就是留的言呢，它可能是网友们之间的那个交流，
2: 嗯，
1: 对吧？咱这个呢，是咱们这个收音机啊，或者接收设备这一端跟那一端，咱彼此的一个分享。啊，
2: 对，
1: 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这个随时发表您的一些观点。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
2: 说的我特别想知道有多少就是之前没有发过一直在潜水的朋友，但一直在听我们节目，您今儿露个头，我到底看看有想有多少人，然后一会儿看一个人没有。
1: 万一最后发现
2: 最后就咱俩
1: 有个隐藏的奖品呢？
2: 不是，最后一看这个熟悉的人也不发了，然后没来的人也不发，就咱俩在这瞎唠了。
1: 那说明什么？说明咱俩没唠好。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哎，又进入到了这个周中周四啊。今天是雷阵雨转阴， 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明天呢是阴，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
2: 此刻的室外温度是25摄氏度，相对湿度87%。今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还说：“哎呀，你看一看咱最近这天津这天儿哈，觉得有点像这个上海啊、南方啊，就时不时下一阵雨，时不时下一阵雨。关键嘛，它还挺凉快。”他说：“因为那个朋友他是这个列车员嘛，所以他就说，我现在发现反倒是去那个南方的时候，他那列车有时走向南方，一开门，他呜的一下，他就觉得这个像一个
1: 热浪袭来，
2: 热浪直接攻击到他那个的车厢里。他说反倒是越走咱这边越凉快，你看看反了。”
1: 班上反了，
2: 哎。
1: 同时呢，提醒各位啊，市气象台呢于昨天的17:26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降为蓝色预警信号啊，也是提示，预计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的夜间啊，天津中心城区呢仍有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呢具有间歇性，局地雨强可能会比较大，伴有6到7级，个别点为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接着这个预警啊来说说啊，今年天津的这个雨究竟有多大呢？截至7月20号，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298.4毫米，偏多90%以上。专业人士提示呢，最容易被忽视的还不是说大雨，那因为一看有大雨的话往往就避雨嘛，
2: 哎
1: 啊，而是什么呢？雨停了就以为是安全了。但是要知道啊，土壤在降水之后它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滑坡的风险呢至少持续2天。还有像暴雨预警的，咱说什么蓝色、橙色、黄色、红色等等，就这些颜色您能不能分得清楚，咱今天呢就一并给您讲明白啊。而且这老说雨后路滑啊，您觉得这个雨停了之后还会有哪些危险需要注意，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说说您的经验。
2: 每年的七下八上啊，就是7月下旬、8月上旬，都是咱们天津的主汛期。那今年极端天气频频的发生，为了应对灾害天气啊，北斗系统唯一运营服务商中国时空信息集团为天津的手机用户开通了卫星通信功能，时间呢就是从7月15号到9月30号。具体怎么操作，稍后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详细的指南。
1: 问问大伙儿啊，您用手机的时候现在是不是都得配着一个手机壳呢？也相信90%的都有这种经历啊。新买个手机不带壳的，那说明什么？说明是真不缺钱。
2: 那天我闺女回到家就跟我说，说妈妈说那个苹果17什么多少钱，哎，我说我还真不太清楚。她说
1: 你
2: 知道吗？他说你知道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就是他上课时说，我们班有个同学竟然拿了一部苹果17。我说然后呢？然后手机竟然没有壳啊。我当时说，我说你的点在哪儿？你想一想，他买着苹果17竟然不放壳，意味着什么？我说意味着什么？
1: 那就等同于打开酸奶不舔盖了。
2: 哎呀，真有钱。就三个字，真有钱，不怕摔呀。
1: 这个手机壳你看以前呢还得自个儿去配啊，但是现在您要是买手机的话，一般那个盒里尤其是国产手机它都会给您都配好了。这个手机到手之后呢，大伙儿第一件事呢就是给手机套个壳啊。可是即便这样呢，手机厂商呢还是要在这个后盖上做足了文章。咱一般呢都是看前面是吧，哎，屏幕啊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手机后盖的学问我跟您说也大了去了。信号好不好，能不能无线充电，其实都是由这块后盖来决定的。咱今天就来说说这方面的相关知识。
2: 大家也可以分享说一说哈，您在新入手手机之后会不会配手机壳，一般都会配什么样的壳。其实配手机壳这事儿啊，我是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每次手机买到手之后一定是要配的。因为就即便这样，我那个手机啊，一般家人都会说，你那个手机是平时当板砖用吗？怎么 一个女同志能用的那么狼克呢？咱天津人都懂这狼克啥样，经常会摔，经常会摔，所以磕磕碰碰我这就都是常事儿。我这手机经常就这个前面屏幕跟大花脸一样，三天两头就要重新去贴膜，你更何况没有手机壳，可想而知我这多费手机啊。
1: 你这个体检的时候没问问大夫吗？
2: 问啥呀？让大夫给我换个手机。
1: 我这总掉手机，总掉东西，这个。
2: 那可能大夫就说了，那你应该往我这儿掉啊，掉完你再走。
1: 哎呀，你扎我脚了，赔我个手机吧。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
2: 研究发现，下雨天车速越快，轮胎受到的水压力就越大，越容易像飞机一样被抬离路面。轮胎的花纹、胎压、路面纹理以及排水能力，共同影响了水滑风险。在雨中开车啊，降低时速，可以显著的减少这个水滑发生的几率。
1: 确实呢，一个是为了咱们的行车安全，再有一个呢，也是这个基本的一个素质道德哈、因为可能您这个旁边还有骑行的人员，还有路人，是吧？不过有的时候就是怕什么呢？其实你开的也不算快，但是那一块儿啊，正好
2: 有水洼没看见、确实我也有这样的时候，
1: 对，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闹误会的一个情况，
2: 误一下的
1: 啊、
2: 嗯，
1: 所以在这个也是这个。一方面啊，咱们驾驶人员呢提升自个儿的这个素质，心中有别人；再有，万一出现点什么小的情况啊，也站在对方的一个角度，往好的角度互相理解一下，包容一下啊，他真不见得是故意的。
2: 是。
1: 有听友说啊，借用那谁的那个话术，可以这么说：我奶奶在电台道门口卖过冰棍儿，那您受累走个面，咱把这波互动带起来，咱就有了。行了，这段可以过去了，咱不提了这段了啊。还有这听友说，怎么叫有钱？我这么跟你说一句话啊，你们各位你好好品品。我呀，摊煎饼果子，从来不自己带鸡蛋。
2: 人有的自己带鸡蛋，还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自己家那鸡蛋好，它是土鸡蛋呀啥，觉得自己那个贵呢，还有这种情况了。
1: 那叫什么呢？你不是节目，你炫富
2: 啊？对呀，他觉得自个儿鸡蛋好，什么什么无锡的呀，什么个这个那个了，
1: 无锡的，你还带嘛呢？
2: 从无锡拿来的鸡蛋
1: 啊，这江苏。来，跟还有互动平台上啊，太阳光说来晚了，今天什么话题也没事儿，您一会儿听着，您就觉得对哪儿感兴趣，
2: 对，
1: 是吧？您咱就随时参与，
2: 随时聊着，包括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手机买不买这个手机壳的问题。
1: 知足常乐说，二位主持人好，来报个到啊，我也是这个每回买手机啊都得换手机壳，而且呢前面还得贴钢化膜，就怕偶尔不小心把手机给摔了。
2: 对，其实我很佩服我身边人家真的有，就是那个手机人也不买壳，然后呢人家就平时出厂的时候那个膜人家还就不怎么摔，还就没事儿。我真的我挺佩服的。
1: 然后霍船长问，一直有个问题，骑车的时候你看，一直观察的是女孩子啊，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要把手机放在手里？明明有包啊，这个手机夏天放哪儿求推荐？
2: 其实也不光女孩子，很多男孩子也是会骑车时他拿个手机随时看手机，
1: 是
2: 吧？
1: 他有的时候就是攥在手里
2: 啊、哦，对，攥手里，他可能怕丢吧，
1: 方便
2: 他放包后面，他可能怕丢。骑自行车，
1: 哎，因为有的是什么呢？您一颠等，再加上
2: 对，
1: 我昨天啊，哎，昨天也是就是凑巧，那个停好车呀，对面有一位小区里头女士。这个小区里头有那个减速带嘛，他骑个电动车呢，确实是速度我觉得也是稍微
2: 快，
1: 过减速带的时候前面的那个包啊就差点给颠出来
2: 哦，
1: 然后他下意识的拿手呢去摁了一下那个包
2: 哦，然后人
1: 然后呢没有，然后就直挺挺的，哎，你看我这话筒怎么还自个儿走了，直挺挺的冲着我
2: 就来了
1: 就来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咱啊，他这是什么呢？我就想起来您说的这个情况。对，你要是搁在包里啊，搁在哪儿，它容易颠出去。
2: 而且我、
1: 哎、手机贵重的东西，觉得可能是攥在手里才安全，
2: 安全就是安全。
1: 但是其实您攥在手里的话，有什么突发情况啊，拐个弯儿啊，或怎么着，还是不太方便。
2: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心理上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其实咱们的社会治安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好了，但从心理上总觉得这个兜放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我看不见，我总害怕有第三只手把我那拉锁打开，把手机拿走。所以我就每次都要，就是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我能看到它。
1: 嗯，其实你搁那儿不一定有事儿，但是攥手里呢，你不说
2: 容易跌，
1: 总摔。
2: 因为小的时候，那时候二十啷当岁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嘛，然后不是二十啷，没到上大学。也差不多二十吧，坐公交车回家，然后回家路途当中，等我到家一看，我根本就没发现，你知道吗？就是，我就特别奇怪，而且都过了几天，得两三天，两天，还有我家里人，我妈当时发现的，说，哎，你那包怎么，我往里一装东西，他们就掉出来了，我竟然没发现，我提着一个这个袋子，然后我就回到家，他拉了一个小口。我那个当时那个手机就都没了，就从我记得那会儿还是摩托罗拉啥的，从那小口里就掏走了，然后一个小口，然后前面那个大口还都没啥事，就是前面是没啥事，所以东西有一部分在前面，在后面的就都掉出去了，
1: 有心理阴影了，
2: 哎、
1: 啊、
2: 有阴影了、
1: 嗯、ZXCMMM 我从来不买手机壳，因为现在的国产手机里头也都是自带了、啊、
2: 嗯，
1: 木头人说呢，我觉着应该和广大听友啊，这个还有就大部分人分享，是不是应该是配手机壳？他说我觉得手机壳是次要的，屏幕什么的，蓝光膜、钢化膜啊，是个
2: 易耗品
1: ，经常摔的话啊，这个换的频率还是挺高的。他说我都是自个儿从网上买、
2: 嗯、
1: 啊，你们是不是？
2: 这个我跟您说啊，木头人，我特别有发言权，我又有发言权了。
1: 祖传贴膜，
2: 因为什么呀？我有几次我去店里贴膜，然后呢，去店里贴膜，人家告我啊，就说你这款手机呀、啊，好像，不是，还不是，他说你这款手机呀、啊，就是这一次膜好像是没有，是没到货。有一次是这个情况，还有一次是什么呢？人比较多，我这个贴膜是属于小项目，所以人家就顾不过来了，就说您呀、啊、就去楼上那家贴膜，是在那商场里。然后呢，我就去楼上说他们家贴膜也挺好的，然后我就认他们家了呗，然后就贴了两次，我发现呀、啊。就是在小商铺贴的这个膜哈，和你

0: 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1: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种糯口腔的年种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糯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今年的这个汛期啊，降雨确实非常的频繁。
6: 嗯，
0: 我跟大伙儿呢没事也是经常交流的，就是天气的情况啊。咱们已经是全面的进入到汛期，天气的形势呢也是日益复杂。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邀请了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为大家带来专业的科普啊，因为毕竟气象安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嘛。今年入汛以来呢，本市的气候表现有哪些不寻常之处？面对七下八上的关键防汛期，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看懂预警信号，避开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呢？
6: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天津市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程善俊老师，以及天津市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婷婷老师，为大家带来权威细致的解读。
7: 每年汛期是气象灾害高发频发时段，那么今年天津本地汛期的整体气候趋势和主要的气象灾害风险都有哪些突出的特点？下面我们就有请天津市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程善俊老师给我们做详细的解读。
8: 今年汛期以来，我市气候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降水显著偏多。截止到7月20号，全市平均降水量是298.4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了90%以上，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三位。特别是冀州、宝坻、东丽等地，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倍以上，突破了历史极值。6月以来，全市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略偏高，而6月的气温接近常年同期略偏低，这主要是与6月冷涡系统活动频繁、冷空气活跃、降水日数多、晴热天气相对较少有关。当前我市已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区域性、持续性的强降水过程增多，出现极端强降雨的概率比较大。同时，今年华北雨季已于7月10日开启，较常年偏早了8天。随着雨季的开始，我国主雨带也北移到了华北、东北一带。从最新的预测来看，预计我市7月下旬到8月上旬降水量较常年同期要偏多3到5成，期间出现强降水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在此重点提醒广大市民，极端强降水容易引发城市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特别是夏季天气变化快、突发性强，大家一定要养成关注滚动预报的习惯，及时获取最新的天气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7: 针对汛期复杂多变的天气情况，大家最容易忽视的气象灾害风险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看懂汛期气象预警信号，区分不同预警等级，科学做好避险防范呢？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天津市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婷婷老师给我们详细解读汛期应该掌握的避险指南。
9: 汛期的天气呢是复杂多变的，首先呢是强对流伴随的这种隐性风险，很多市民认为只有 就是下大雨才有危险。但是汛期常见的像雷暴大风飙线，往往风大雨小，突发八级以上的阵风呢，极易吹倒树木、广告牌和施工围。

0: 回档，引发高空坠物伤人事故隐蔽性极强。其次呢，是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十分钟的高强度降雨就会导致下穿隧道、低洼小区、地下车库快速积水，同时造成管网压力激增，为公众出行呢安全带来风险。同时，局地冰雹、小型龙卷等小尺度灾害极易被忽视，这类天气影响范围小，发展速度快，预判难度高，城郊、矿眼、河道沿线呢是高发区域，容易猝不及防受灾。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大家可能会觉得雨停及风险解除，其实则不然。持续降雨呢会让土壤饱和，河道水位高位运行，雨停后一到两天呢仍然是山体滑坡、边坡塌方、河水暗流溺水的高发期，次生灾害风险呢依然是极高的。此外呢，汛期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还易引发中暑、蚊虫滋生等健康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复合型气象风险。因此，大家在收到气象预警之后呢，还要根据预警的级别快速研判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这种防御措施呢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们天津地区来说呢，市民常见到的预警信号呢主要有暴雨、雷雨大风、冰雹、雷电、高温等预警。因为到了夏季，我们天津将会迎来这种暑热闷热的天气，并且也迎来了雨季。那么根据中国气象局有关规章，结合我市气象灾害的特点，按照气象灾害的严重程度、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险程度呢，综合评估分析确定预警级别，将气象灾害预警呢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对应呢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一级呢就是红色，为最高级别，四级也就是蓝色，代表最低级别。有些预警信号最低级别呢是从黄色起的，那么比如就是汛期多发的预警信号，比如是雷电、高温等，最低级别呢都是从黄色开始的。预警信号呢也是市民采取有针对性防御措施的重要参考。那么一旦收到预警信号，市民就要高度重视起来，并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我们以暴雨预警为例，当收到暴雨蓝色预警时呢，也是预警中最低的级别，大家依然呢可以出门，但是家中注意关好门窗，阳台的排水孔呢要清扫干净，避免堵塞，出门呢要带好雨具，驾车要避免前往下沉隧道、低洼路段等，发现有不明深浅的积水呢要绕道行驶等等。当收到黄色预警时呢，路面积水、交通拥堵的风险会进一步上升，此时应尽量减少开车，尽量乘坐公共交通，不要贸然涉水。当收到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时，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升高，此时呢应暂停户外活动，不前往山区、河道、低洼路段等，家中更要关好门窗，做好防护。当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时，大家就要全面避险，杜绝不必要的外出，车辆等尽量停在高处，此时待在室内是最保险的。
1: 连现在呢，不少国产手机啊都有了这个卫星通讯功能。哎呦，这个确实看是出来的时候觉得很高级，是吧？也当然这个跟那个卫星电话呢还不太一样啊。你卫星电话咱一般在影视剧里看都是老粗老长的一根天线，哎，给它立起来啊。但是呢咱也具备了这个强大的北斗啊卫星通信的功能。但是怎么用，需要不需要开通，怎么个收费方式，我觉得还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好消息是呢，从7月15号开始到2026年的9月30号，中国时空联合天津电信、天津移动、天津联通为咱们天津市的这个移动通信的用户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应急通信服务。在这段时间内，服务是这个不收取服务费。
2: 对、
1: 啊、
2: 就是你如果这个不使用的话也不收费。嗯，
1: 对，这是按条收费。
2: 对，你用的时候它就按条收费了。
1: 哎，接收 免费。
2: 嗯，那汛期发生的极端灾害、深山户外走失等等这些紧急情况，在没有地面网络信号时，您可以通过个人手机直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发送这个附带位置信息的短信，及时求助、报灾情或者是报平安，是极端场景下对外联络的一种通信手段。使用这种服务的手机终端啊，

0: 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后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
1: 嗯，像我用的那个国产某维的手机，
0: 嗯，
1: 包括它的这个手表，
0: 嗯，
1: 哎，都具备这个功能。而且呢，我记得那是说是每月有多少条是免费的，
0: 对。
1: 但说实话，还没用过，
0: 嗯，
1: 啊，因为你到哪儿没有遇到过就没有手机信号的情况，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是在汛期呀，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可能一些基站。对吧？
0: 对，
1: 它会受影响，
0: 没错。
1: 嗯，哎，这阵怎么办啊？通信是异常重要的。北斗卫星短信呢，它的是不依靠地面的网络，没网络的地儿也可以使用，不需要换卡换号，连通北斗卫星就能够发送求救信息，报备位置。那么适用于公众遇险求助、汛期防灾、这个防汛。户外自驾出行、野外执勤值守、无人区探测、穿越等等各类场景，然后后面这个咱也没有机会遇到啊。
0: 嗯，
1: 不过咱以前总说这个北斗系统跟 GPS 啊、什么格罗纳斯啊这个相比呢，它有一个非常优势的，就是它可以发送文字类的短信。
0: 对，
1: 它不仅仅说是一个定位的功能，你就可以，比如说像咱在地面上。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少，您比如要出海的话，
0: 嗯，
1: 哎，对于咱们的这个渔业工作者、海上工作者来说，这个功能实在是太重要了啊。恰恰呢，是因为咱们使用接触的少，哎，有时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冗余功能，实则不然啊，闲了只忙着用，而且使用起来呢也不太复杂，不需要专门下载 APP， 通过手机的短信入口就可以发送。那么北斗卫星短信和普通手机短信收发功能是融合的，北斗卫星短信的接收方不需要特殊的一些终端啊，没有特殊的要求，哪怕它不具备卫星的功能，普通手机也可以正常接收北斗卫星短信啊，发送它可能是有一些这个要求，但是接收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接下来啊，各位听众老师们，您可以拿出，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手机，现在可以拿出来手机，根据我们接下来给您这个介绍的方式，一步一步操作
0: 试试。
1: 如果没跟上呢，我觉得也无所谓，您可以听这个金云啊什么的重播，
0: 嗯，
1: 对吧？您也可以尝试一番。
0: 对，你看像市面上主流的一些国产手机品牌，包括华为呀、荣耀啊、小米、vivo、oppo， 基本上都有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适配的手机机型呢还在持续更新，我们要以运营商网听公告为准，具体的开通操作啊，我现在告诉您，您可以试一下，检查您的手机是不是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怎么检查呢？您打开手机，它不有个设置吗？
1: 哦，
0: 您打开设置，然后您再找到什么呀？卫星网络四个字儿啊，设置里卫星网络，您再看一下这个页面是否有北斗卫星短信选项啊。北斗卫星短信选项，如果有，就说明手机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手机仅有畅联北斗卫星消息选项，没有北斗卫星短信选项，那说明您的手机不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 嗯，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这不是确定您的手机已经有了刚才李飞所提到的支持北斗卫星功能了，那么打开手机系统还是那个设置，
0: 嗯，
1: 点击卫星网络，点击北斗卫星短信，这都是刚才咱前面所操作过的，然后再点击启用北斗卫星短信，再点击立即前往，就可以发送和接收北斗卫星短信了。
0: 嗯，在没有地面网络的状态下呢，北斗卫星短信每条最多支持18个汉字加经纬度位置信息。发送北斗卫星短信需要在户外空旷没有遮挡的地方进行操作，尽量啊，咱把手机朝向南方，发送成功的几率啊更高，整个过程一般不超过15秒。
1: 嗯。普通手机刚才说了，它是可以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的啊。用户可以通过普通手机的短信应用接收北斗卫星的短信发送至本机号码的消息。接收方收到北斗卫星短信呢，可以点开位置链接查看地图的定位，或者

0: 直接编辑回复内容，一键发送即可啊。回复的内容呢，记好了，最多6个汉字。
1: 哎，最后我们再提示一下大家，目前这项功能啊，只是为了应对汛期险情暂时开通的，这段时间是不收取服务费的，按发送的条数收费，就您发一条收一条的费用，不发是不收费的啊，所以这点不用焦虑。那时间呢是截止到9月30号，如果说您说过了9月30号怎么办，那就恢复到之前的收费政策了啊。
0: 就像我说的，就是某些手机啊，它有了这项功能之后呢，其实是每个月有一定的赠送量的，包括一些智能的手表，哎，有这项功能的，它也是有免费赠送额度的啊。各位要记住这项功能，不希望大伙儿一定会用上，
1: 对，
0: 但是紧急的情况之下，别忘了它是有这项功能的啊。这就是我前些日子我说李飞，我说飞啊，咱啊，有的时候不用花这么多钱买这好的手机。你说你一不玩游戏，
1: 哎，
0: 是吧？二
1: 看视频，
0: 那视频你看不看？我不知道。
1: 嗯、
0: 二呢，也不太好奇这种科技电子类的。
1: 对，确实不太懂。
0: 就是很多的基础的功能呢，在他的眼里啊，都属于是隐藏版本。
1: 对，附加款。
0: 哎呀，一会儿呢，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呢，来和我们聊聊，是吧？其实我觉得手机发展到现在，除非有一些这个手机您是有特殊的一些要求的，
1: 嗯，
0: 我觉得日常啊，咱们使用真的老多功能其实都是冗余的。
1: 哎，
0: 您现在假如说就是有计划去买一个新的手机的话，哎，您觉得买多少钱价位区间的就已经足够用？
1: 我反倒想知道，就是您如果手机让您去除很多功能，只保留3个功能，您觉得有哪3个功能就足够您用？
0: 我希望是没有微信功能。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思农，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当前京津冀地区正值汛期，降雨天气频发，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不管是骑车出行还是步行出门，稍有疏忽就会引发安全隐患，因此雨天骑行这些知识点要牢记。第一，控制车速。雨天骑行时一定要控制好速度，在转弯会车时要减速慢行，同时骑行时要避免急刹车，小心车辆侧滑。第二，合理选择雨具。骑乘摩托车、电动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应选择穿着和固定好雨衣，切勿使用雨伞和加装雨棚，避免遮挡视线，影响骑行的稳定性。第三，避开积水路面。骑行时要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更不要走河面道路，水位随时有可能升高。第四，注意路况，小心路面上的白线，谨防滑倒。此外，在光滑大理石等容易打滑的材料所铺设的路面上骑行也要格外小心。路况不佳时不要强行骑行，建议推车或步行通过。此外，雨天步行出门千万不要边走边低头看手机，时刻留意周边车辆与路面状况，能避开积水区域请尽量绕行，如果必须穿过积水区域，务必观察水深和水流情况，远离井盖。雨天出行还要小心路灯杆、电线杆等带电设备，防止触电事故。如果遇到雷雨交加的情况，应尽快找到安全的躲避处，避免在大树下、建筑物边缘或者金属构造的建筑物附近躲避。
4: 我是王志，
5: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5: 哎，我记得有那种圆茄子那么大的那个小西瓜，
4: 有，
5: 咱这市面上不怎么见呢
4: 啊，
5: 一个西瓜那么大，买了也吃不完，这个天儿你怎么放都放不住啊。
4: 我问一下，你是怎么放着西瓜的？
5: 就我拿那个保鲜膜一包
4: 啊，
5: 给它放冰箱啊。
4: 哦，
5: 可是到第二天那个一般刮瓤它表面肯定得发粘，对吧，我就讲究吧，我特意把那层表面
6: 给吃了，
5: 厚啊不厚切扔了
6: 啊，厚切还
5: 厚切吧，对吧，薄切它不行啊，
6: 扔了
5: 啊。

0: 结果呢？
1: 结果闹肚子呀。嗯，你说我这错哪儿了？
0: 首先啊，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保鲜膜直接贴在瓜瓤上，这所谓叫常规操作。
1: 嗯，
0: 好多家都这样干、嗯、啊，咱在外面看卖瓜也这样干。
1: 对呀、
0: 啊，直接贴上去，保鲜膜和瓜瓤之间会形成密闭的一个湿润空间。
1: 嗯，
0: 这冰箱里面呢，它只能抑制细菌，它可不能杀死细菌。
1: 哎呦，
0: 这个潮湿的空间，
1: 嗯、
0: 哎，可就成了细菌繁殖的温床了。
1: 啊，
0: 嗯。
1: 那保鲜膜不直接贴在那瓜瓤上，
0: 哎，
1: 贴瓜皮上，
0: 不，瓜皮上不行啊，
1: 啊，
0: 你得这样
1: 啊，
0: 把这个瓜呀，把它扣在盘子里头，
1: 啊，
0: 切面朝下，
1: 啊，
0: 也就是说这个瓜面直接挨在盘子上
1: 啊，
0: 上面呢再给它盖点保鲜膜，差不多就是跟贴瓜皮上差不多，
1: 哦，
0: 但是呢咱们叫松松的盖上就行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别完全给它缠死了，
1: 嗯、
0: 拿胶缠胶带呢？
1: 给它整个密不透风。
0: 不需要，咱们要留出空气流通的空间来。
1: 嗯，
0: 或者你把它切成小块，咱把它放在那个保鲜盒里边，
1: 嗯、
0: 那么一密封，
1: 嗯嗯，
0: 这保存都是不错的效果呀。
1: 哦，还真是倒扣，
0: 倒扣
1: 从来没想过、啊，
0: 没想过吧？
1: 有点道理，
0: 是吧？
1: 不过有没有科学说法说这夏天切开的西瓜到底能放多久啊？嗯、
0: 夏天，室温30多度。细菌20分钟就繁殖一代，一个细菌2小时之后就能变成几十万个。
1: 我的天！
0: 西瓜含糖量又高，
1: 嗯，
0: 所以这是细菌在那儿开自助餐
1: 呢。
0: 切开以后放在室温当中，常温当中哈，
1: 嗯、
0: 超过2个小时其实就开始变质了。
1: 嗯，
0: 所以说切开吃不完的西瓜要立刻放到冰箱里边。
1: 那这个冷藏能放多久呢？
0: 冷藏保存不超过24小时，
1: 嗯、
0: 超过一天就算是闻着没问题，
1: 嗯，
0: 咱也别吃了，
1: 哦，
0: 把它扔了，
1: 哦，
0: 别心疼那点西瓜钱，
1: 嗯，
0: 到医院你挂个号，你购买一车西瓜的。
1: 这话是真在，
0: 对不对啊？
1: 哎，对了，
0: 啊、
1: 我发现这个冰镇西瓜反倒吃着更甜，
0: 哎，
1: 难道这是我的错觉？
0: 不是错觉，
1: 哦，
0: 有科学依据。
1: 嗯，
0: 西瓜糖分呢主要是果糖，
1: 嗯，
0: 果糖呢有2种分子结构，啊，一个呢是贝塔 D 呋喃果糖，
1: 嗯，
0: 这甜度高，
1: 哦，
0: 还有一个是阿尔法 D，
1: 嗯，
0: 比喃果糖，
1: 嗯，
0: 甜度就要低一些，
1: 哦，
0: 温度降低的时候，高甜度的结构比例升高，
1: 嗯，
0: 低温呢就让西瓜变甜，
1: 嗯，
0: 所以说最佳的温度就是8到10度，那个时候这西瓜老甜了。
1: 你说的真好啊，
0: 嗯，
1: 那我拿一个体温计，
0: 哎，
1: 吃西瓜之前我给西瓜测个体温。
0: 体温计噗，
1: 我就说咱那个耳温枪它能好使吗？
0: 对对对，不太好使。你上哪儿找这西瓜耳温枪给西瓜测耳朵去呢？
1: 嗨，
0: 记着一点，
1: 嗯，
0: 大概就是咱把这个西瓜呀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缓上5分钟，
1: 嗯嗯，
0: 再吃，
1: 哦，
0: 那个时候就是口感呀、啊、甜度啊都是最好的。
1: 哎呀，你早说呀！
0: 我那、怎么着？
1: 咱就能科学吃瓜，安心过夏天了。
0: 哎，现在也不晚呢。
2: 生活科普
1: 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胡鹤说我想要个小小的真的全面屏手机，
4: 嗯，
3: 又得是小个啊，小个的
4: 哦。
3: 既然要小个的，那为什么非得追求全面屏？
4: 他指的全面屏是啥？就是拉开双屏的那种，
3: 就是没有边框。
4: 哦，没有边框。哦，明白了。
3: 有昵称这个听友说好问题，我说我买手机啊，就觉得不超过1500块钱的，大屏6.8寸的
4: 哦，
3: 电池8000毫安以上，
4: 嚯，
3: 啊，芯片是什么的啊？然后，
4: 国产的还得是黑色的，
3: 黑色啊。听说明年欧盟规定手机电池必须能够抠得出来，是吧？到时看看。而且各位如果就是想换手机的话啊，我这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别忘了去领个国补。
4: 如果要从网上买，就你去店里人就告你了，现在有国补。然后从网上买之前呢就显示，
3: 不是，你得去申领，然后网上才能够使用。
4: 嗯，
3: 啊，那个是真国补。
4: 嗯，
3: 然后哦，董鑫老师给咱发来了这个自己手机的图片啊，也是你看现在是通过手机的方式在收听咱们的节目。
4: 对。
3: 贪光说呢，如果就三个功能的话，我希望有通话功能、短信功能跟网络功能，这就足以了。
4: 嗯，还有短信，不要微信哈，要短信。
3: 因为短信没法建群。
4: 嗯，
3: 挺好的。
4: 对。
3: 啊，这位听友发来了一组图片，哎呦，还真挺美，
4: 真好看。
3: 这个就是千元手机拍的图片，
4: 嗯，
3: 啊，完全能够满足需求的。
4: 对。
3: 所以真的各位听友啊，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啊，有的就觉得出了最新款什么的，我觉得现在大家在电子产品消费上也是愈发的成熟跟理智的。
4: 嗯、对。
3: 是吧？那阵儿还总觉得，哎呦，换个什么
4: 最新款
3: 最新的啊，
4: 嗯，
3: 无所谓。
4: 对，
3: 您现在您这么想，有的时候咱那是说要充电啊，怎么着，频繁充会不会对手机不好啊？比如说，您买个1000多块钱的手机，
4: 嗯，
3: 我就敞开的用，没电了，反正也是快充，
4: 嗯，
3: 我就随时的充，随时的用，是吧？狠狠的用，
4: 嗯，
3: 用2年。
4: 哎，
3: 比咱国产手机的质量没有问题，
4: 没问题。
3: 您算合一天才多少钱？
4: 对，别说2年，好多年都没问题，只不过就电池掉的快一点哈。
3: 这反正也是快充，
4: 是、
3: 哎、一天也就合个2个节。
4: 嗯。
3: 孟老师说，如果让我去更新一个新手机，其他的功能有没有怎么样我都不挑，唯一的要求就是存储量大一些。
4: 哦，内存。
3: 啊，我是哦，包括内存太小的话容易卡，年头长了特别影响使用。当然价钱的话，1000大几啊，2000多块钱我觉得就差不多、
4: 嗯、
3: 太贵的不值当的啊、
4: 嗯、
3: 要是再便宜呢你也不见得能够买到好货。
4: 对。
3: 所以这个1000元机或者是1000到2000、2000出头的这个价位应该还真的是性价比最为合适的区间了。
4: 嗯、对。
3: 啊
4: 对，
3: 然后还有这位听友说，中低端的国产手机就是日常的功能足以应付得了了。
4: 嗯，
3: 后来再看互动平台
4: 上，春天的小草
3: 啊啊，他说北斗卫星短信发送接收功能啊，
4: 就说像苹果手机啊都是有这个功能的。嗯、
3: 是这样，那个苹果手机您得去看看它是能不能连北斗，而且就是即便能用的话。
4: 嗯，
3: 它应该是没有北斗的那叫什么短报文功能的
4: 哦。
3: 嗯，这个您买
4: 营业商吧，问一下，
3: 对对对、
4: 嗯，
3: 为准啊。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
4: 嗯，
3: 而且呢，就是说我近几款的我也没太关注，反正就是之前的苹果手机，
4: 嗯，
3: 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卫星的功能，但是。之前的版本、
4: 啊、
3: 国行版本的、
4: 嗯、
3: 是不支持的
4: 哦。
3: 然后汤儿，我的手机基本上都是配手机壳的，还是这横着翻盖的那种啊，开车放
4: 车里，出去放口袋，
3: 嗯，
4: 没摔过，骑自行车手机放包，手上从来不拿手机。
3: 嗯，二婶说李飞太费手机了，你看我的手机从来没摔过啊，这用了多少年还像新的一样。您这不、
4: 哎、
3: 您这不气他吗？这个
4: 哎，二郎神别那么瞎说啊，
3: 人家三只眼人家看得准，
4: 赶紧配配配，我跟你说，
3: 你这个像个科普主持人吗？
4: 不，人们不都说吗，这不就是古代的这个老话吗，话不能说太满，对不对
3: 啊？满怎么着，
4: 你说呢？要不你试试啊？你是，
3: 你不是这满招损，哎。像这百合说，侄女的手机呢是跟着心情跟着衣服走哦，手机壳
4: 哦，
3: 少念壳啊，每一款手机呢都有一抽屉的手机壳。淘汰手机，你结果连手机壳也得淘汰啊！这个在他的引导之下呢，我的手机壳也开始和衣服的颜色相匹配。
4: 嗯，
3: 总之，反正这东西也不贵。
4: 嗯，让自己心情好。你怎么知道人买不？人背不住买都是官方款，好几十、好几百呢。
3: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啊，说手机真是买壳啊光。

0: 画膜、钢化膜啊，这些都是额外的一些费用。一开始我也不买啊，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再买。这个也是自己说服自己一段时间啊，不然的话你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1: 对
0: 吧？对
1: 呀，
0: 万一真的这个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万一有这么一个不小心，
1: 亏大了，
0: 有这么一个小崽儿，
1: 嗯，
0: 哎，自个儿就开始得说自个儿，
1: 但崽儿多了也就不怕了。对吧，就跟开车一样，是不是啊？
0: 新车的时候，哎呦，这
1: 在呀，是啊，
0: 再往后还洗不洗，等老天爷吧。那咱就来说说，对，咱今儿说的不是手机壳啊，
1: 说的不是手机壳，但是跟手机壳是有关的。
0: 对，什么事儿呢？
1: 嗯，厚度的事儿啊，就是为什么呢？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都面临这样的尴尬处境，就花了大功夫设计的手机啊，卖出去才一秒钟就被用户塞进了10块钱不透明的这个手机壳里头。尽管厂商知道这个现实，但依然愿意花大量的时间研究它的背板材料啊、颜色呀、纹理啊，甚至为了一个看起来不一样的后盖投入巨额的成本。因为手机背板的设计从来不只是给别人看的装饰，有些所谓的巧妙设计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0: 话说在早些年间呢，手机背板设计啊，首先面对的并不是说好看不好看，而是更为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就是让这块外壳它怎么能够不影响手机的工作。哎呦，话说2014年，这都是12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那阵儿啊iPhone 6正式发布，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美丑讨论。在这其中呢，有一个设计可谓是公认的丑，就是背面呢有两条格外显眼的白色横线，一条呢贴在顶部，一条在底部，横贯整个铝合金的机身。就是有人说这个设计看起来呢像人用粉笔给画了两道。
1: 然而呢，正是这两条奇丑无比的线决定了 iPhone 6是一部手机还是一块板砖的关键所在。 iPhone 6啊用的是一体成型的铝合金机身，好看结实，但是呢有一个致命的副作用，整块金属啊几乎会把手机内部的信号完全照死，这手机呢就成板砖了。唯一的解法呢就是在机身上切出几道物理的缝隙，填进不导电的塑料，给手机信号硬生生抠出几个能钻进去的窗口。
0: 对，其实这条线这个至今依然是存在于金属背板的手机当中，只不过厂商们把它藏得越来越深了。比如说 iPhone 17 Pro 再次使用了一体化铝合金金属机身，但仔细看手机的这个侧面背板啊，依然能够看到两条线，上侧的线呢甚至是围绕整个摄像头模组的。那么华为的这个全金属手机也是巧妙的把这个天线藏在了中框和背板衔接的位置，来平衡美观与实用性。
1: 嗯，那面对给信号开窗的难题，手机厂商们算是熟能生巧了。但是很快呢，新的挑战又出现了，无线充电。如果说信号问题逼着工程师在反盖金属上画了几条线，那么把背板能不能用金属这道题摆到台面上的是2017年前后逐渐普及的无线充电。无线充电靠的就是充电板和手机内部线圈之间的磁场感应，那这种感应啊，可以让手机机身内部的线圈产生电流，从而为手机电池充电。那这个内部的线圈呢，通常就贴在背板的正下方。
0: 嗯，金属材料呢会产生严重影响手机的这个无线充电功能的一些问题啊。金属背板在磁场的作用之下，内部会激起一圈圈的涡流，一方面呢金属阻碍了内部线圈电流的产生，另外一方面呢还会产生大量的热。简单点说呢，这块无线充电板呢相当于一个电磁炉，而这个自身板上的这个手机啊，它就变成了一个丑锅，任何金属机身的手机它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 那当年谷歌首次推出了带无线充电功能手机的时候，主打的就是一整块铝合金背板，却不得不在正中间啊，硬生生挖出一个圆孔，塞进充电线圈，外面再盖一层。

0: 曾染成金属色的塑料伪装，远看呢，它是一整块金属。其实那块圆形区的材质早已悄悄换了。时至今日 ，iPhone 17 Pro 依然是把背板的下部分挖空，换成了一块玻璃，为的就是无线充电功能可以正常的使用。
1: 对，你看互动平台上听说，现在多是玻璃背板啊，这个金属边框啊，显得也挺有档次。
0: 嗯，
1: 那既然就是这么的麻烦，为什么不直接用玻璃背板不就得了吗？事实上，玻璃的这个后盖啊，哎，确实能够解决不少问题，也成为如今旗舰手机最常见的选项之一。但如果手机背板它只解决无线充电，那事情就简单多了。真正的困难是背板还需要同时满足更多互相冲突的需求，无线充电只是其中之一。
0: 哎，这个手机背板啊，其实它像一道综合体，既要让天线啊正常工作，又要支持无线充电，就是既希望轻，哎，又希望巩固坚固，既想要这个散热好，哎，又希望摸起来很高级，还要在第一眼就得让消费者觉得这是一部值得买的手机。比方说，像2016年小米就推出了第一款全陶瓷背板手机，这听起来就挺高大上的。好看是好看，手感摸起来很光滑、很丝滑、很好，但就一个问题，它重啊。
1: 嗯，
0: 机身的重量高达209克，哎呦，4两多沉。你说你再配一个壳啊，你再贴个膜，现在很多女生还要配个钥匙链、挂件，对吧？这妥妥的就是半斤小米了，对吧？
1: 而苹果这个 iPhone 15 Pro 啊，发布的时候大力宣传的钛金属，您看如今也不再被提起了。就是当时的钛金属中框加玻璃背板的设计，为手机带来了更加轻盈的手感。如今呢，铝合金取而代之。那么这其中关键的原因呢，就是铝合金的导热性更好，让手机在运行的时候可以更加高效的散热。
0: 嗯，不过万事是没有完美的，您别忘了，这 iPhone 17 Pro 发布之后，多少人这新手机没用两天，哎呦，就出现严重的划痕和凹陷了。这是因为啊，铝金属材料它本身是偏软的，
1: 对，
0: 那你在受到冲击时是容易留下划痕的。除了像我们说的什么玻璃啊、金属啊、陶瓷啊，厂商们也曾经试图让这个背板啊承担更多的功能，甚至让它成为用户表达个性的方式。为什么这个很多小年轻要不断的更新这个手机？很多这个潮潮新新人类，他就是可能要
1: 这词儿听的都够老的。你以为这还是个新词儿呢？上网冲浪是吧？哎呀，潮潮新新人类，这都哪一年的词儿了呀？
0: 就是人家肯定就个性的。叫奶奶，这个他肯定他是要希望就是出新啊，各种背板的方式啊，哪怕有一个有时细长的，有时变宽了等等，就通过这些方式凸显他的个性化定制吧，我觉得。嗯，
1: 其实作为手机厂商来说呢，也挺难的，也挺纠结的。
0: 对呀，
1: 首先这个行业呢，它更新换代跟竞争啊，就是非常的快跟激烈。
0: 嗯，
1: 但是呢，你说在这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技术突破的情况之下呢，你总这么高频率的，你会发现大家呢现在也就不一定还买账了。
0: 是因为现在就那点事儿翻来覆去哈。
1: 对，再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咱说的，人家为了可能说是就能薄这么一丢丢一张 A4 纸，想尽了办法。
0: 嗯
1: 啊，但是呢，你说这手机壳是吧？啊，现在手机壳后面非常的厚实，
0: 对，
1: 还得带各种支架的功能，
0: 是
1: 把整个手机给包裹起来的。我就在想，你说那些设计师看到之后也可能也挺无奈的。
0: 对，
1: 反正就是通过今天的这个小科普呢，也是让大伙儿这个理解一下啊，就是手机厂商们确实在手机背板的设计上苦思冥想啊。对于手机厂商来说呢，背板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留下第一印象之一。消费者第一次被一款手机吸引的，往往不是因为它的散热性能啊，或者这个天线设计，而是因为它就是看起来与众不同。
0: 哎，
1: 啊，哪怕我回来就第一时间买个手机壳，
0: 对，
1: 我就给它套上了，啊，
0: 心里美呀。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有钱难买我乐意呀、啊。
0: 嗯，欣欣吵吵。好了，今天
1: 吵吵欣欣人类，
0: 啊、对, 对对啊，
1: 这词儿都绵了，人家说。
0: 我是主持人东森，
1: 我是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星哥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
1: 嗯、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感情都不说，散会吧，
1: 拜拜。
2: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周末阅读会。

童年的生活天真烂漫，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而童年时期最让我们期盼的就是过年，那些点点滴滴带给我们无限的怀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迎怀欢喜过大年》，作者忆农。童年记忆里，过年是最快乐的，可以穿新衣，放开肚皮吃平时很难吃到的美味儿，即使犯了错也不必担心屁股挨板子。孩子们终日像快乐的音符蹦蹦跳跳，笑声在家家户户荡漾，浓浓的年味儿在屋檐下乡村的半空里弥漫。23烤火烧，由小年儿开始，人们就开始忙忙碌碌为过年做准备了。父母灶房里脚打后脑勺忙了一下午，一簸箕一筐热腾腾胖乎乎焦黄的火烧端出来，咬一口葱油香面酥香，美得人齿颊要飞起来。24扫房子，25磨豆腐，30捏饼儿，这些日子忙碌的是大人，孩子的任务就是放肆的撒欢。29或30贴年画对联儿，门楣上贴一条长长的小联儿，抬头见喜，大吉大利。我在下面来回跑，伸手触碰那小联儿，就有甜滋滋、痒酥酥的欣喜溢满心头。院墙或小院树身上贴着满院春色，两谷满仓，看到它们仿佛春天真的来了，家里仓廪实满。我喜欢挨家挨户看对联儿，多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富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尤其一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悠悠岁月盎然春意扑面而来，成为后来我为亲朋好友书写最多的老对联。父亲每年都买年画，年复一年，堂屋墙上贴满旧的新的年画，单张有刘海砍樵打鱼杀家，方格画有沙家浜、红灯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我爱站在板凳上昂着脸仔细看，那些细如蝇头的文字和精致的画面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30下午上坟，爷爷奶奶的坟在我家屋后不远，父亲带着我和弟弟装着一筐新蒸的馒头、两瓶烧酒去上供磕头祭奠，说过年了，给你爷奶送些吃的喝的。乡下的冬日万物萧条，田野萧瑟辽阔，近村鸡犬相闻，炊烟袅袅，远山苍茫，天空若洗，一抬头这幕画面便深深镌刻在我心底，至今清晰如昨。30晚上守岁熬夜，母亲再三叮嘱，明早莫让大人唤起床，吃到煮烂的饺子不许说破，不吉利。新年鞭炮从凌晨0时响起，邻家比我大5-6岁的亮哥每年都争

抢全村第一。此后鞭炮声此起彼伏，时断时续，与四周村落遥相呼应，过年的大幕正式拉开。父母三十晚上常常忙到很晚，初一早上我总能看到收拾得干净利落、焕然一新的家。案头焚着香，摆了馒头果盘，平添几分肃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放在床边，不声不响穿了，很妥帖。那年，母亲为我做一件长可过膝的棉大衣，披在身上在村里晃悠，感觉自己像生产队长老铁那样威武。母亲早煮好荷包蛋，每碗五六个，这是新年第一道早饭。之后是饺子，饺子里会包每五分硬币，谁吃到就预示着一年的好运。父母比较开朗，母亲偶尔会玩笑般让我和弟磕头，然后才给压岁钱。有时弟尚没起床，母亲把装了压岁钱的红包放在他枕边，弟睁眼看到红包就兴奋得睡意全无。天蒙蒙亮，已有黑嘘嘘的人影走动。邻居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妻，早早来给父母拜年。母亲嘱托我和弟先去谁家再去谁家，以血缘亲疏而定。后来每年大约都依这样的顺序，第一个去大伯家，大伯笑眯眯地给我们每人一张崭新的二角压岁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大约是乡下最普遍的标准。老实巴交的大伯农闲时在家披芦苇编凉席到集市卖，然后去齐哥家，再就是大奶家。村人拜年大多见面拱手作揖寒暄，在家里坐一坐，烤烤火，吃颗糖果。邻居六爷有四五个儿子，六爷六奶站坐在堂屋大方桌两侧，村人来是一定要磕头的，然后主人大儿子端上杯白酒，方桌上还有美味的凉菜，有豆腐皮拌萝卜丝，莲菜腐竹供人随意品尝。喝杯酒，择口菜，村人的亲切与和睦全在里面了。初二串亲戚，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很小时候，我坐前面横梁，母亲抱着弟坐后座。后来渐渐长大，弟身体一年比一年重，母亲个矮，车又高，抱了他就很难坐上去。父亲只好先带我和弟走一段，回头再接母亲。春节往往最冷，一年大雪，弟在前车梁上冻得直哭。我也冷，但要证明自己勇敢，咬牙坚持。这样走走停停，二十里的路要走一两个小时。外婆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人，六七岁前我常住外婆家，被人戏称甩不掉的尾巴，赶不走的臭客。外婆点着我脑门嗔怪，疼也白疼，老了指望不上的。数十年后，瘫痪在床的外婆病故，千里之外的我甚至没能回去看她最后一眼。农村过年要唱大戏，外婆村的大戏在达麦场。夜幕降临，台上煤气灯照如白昼，四邻八村人们围聚起来。有一年，我和弟戴了颇似警察的大檐帽在台上玩，母亲台下看了很得意，说大檐帽很耀眼，一下就能认出。我自小喜欢听评书、杨家将、三国演义，台上所演大多有所耳闻。其他孩子在玩闹啃甘蔗时，我趴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儿。回忆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着剥着，眼泪就凑热闹来了。原来这些陈年往事从没离去，一直沉睡在那里，等某天某个契机被唤醒。对联儿、年画、鞭炮、拜年、大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可真的真是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香椿是春的使者，春天的气息催醒了香椿树，小小嫩芽探视着崭新的世界，唤起了我们味觉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春来香椿香》，作者乔嘉林。周末吃过早饭，在小区随便走走，突然闻到一阵香味儿。顺着香味寻找，是楼下那两棵香椿树散发出来的味道。走近一看，嫩绿的芽苞从枝头探出头来，迎着春风，沐浴着阳光，像个顽皮的孩童。这两棵香椿树是我和老徐在3年前栽种的，树干只有擀面杖一样粗，细长挺拔，2米多高。春天，香椿树散发出的淡淡香气，站在5楼阳台上都能嗅到。春天是吃香椿的好时机，尤其是头道香椿，醇香四溢，吃在嘴里脆嫩无渣，那种香味儿无法用任何香来比喻。一旦错过时机，恐怕会抱憾一年。椿树有2种，一种是臭椿，一种是香椿。在我家乡最为常见的是臭椿，香椿树比较少。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有椿树修长的身影，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挺拔，高矮不一，大小各异。我家门前菜地里不知啥时候自然生长出来一棵香椿树，每到春暖花开时，母亲就会隔三差五到菜地里摘一把香椿嫩芽回来，洗净切碎，放在锅里烧热水烫一下，打几个鸡蛋，再放点葱花油盐，在锅里炒上2-3分钟就可以出锅，那味道美极了。香椿有多种吃法，最简单的是凉拌香椿，先将香椿嫩芽细细切碎，加上蒜泥、姜末、辣椒，浇上一勺热油，再放盐、醋、酱油，拌匀即可。凉拌香椿颜色红绿相间，味道鲜香爽辣，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人们常说小葱拌豆腐，认为它们是完美搭档，其实香椿芽拌豆腐才是绝佳的配伴。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在案板上剁碎，拌入豆腐里，滴几滴小磨香油，香椿芽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和，味道十分鲜美。当然，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小时候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到了春天，母亲从树上掰下来香椿芽，和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液拌在一起，待锅中麻油油温一热，立刻倒进去煎炒，再以小火慢煎。出锅后，一股浓浓的鲜香弥漫开来，直钻鼻孔，让人口水直流。那时的乡下，很少有人家舍得买香油，大多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小麻。需要香油搅拌菜的时候，母亲就把黑色的麻籽放在锅里炒一下，然后再用刀在案板上拍碎，放在菜里进行提香。在和煦的春风中，香椿树的枝头开始孕育嫩芽，就像披上了一层紫褐色的丝绸，风采动人。一片片紫绿红的小嫩芽长着比汗毛还细的绒毛，在春阳的沐浴下朝气蓬勃，像顽皮的孩童，春风中不断变换着身姿，香气也伴随着嫩芽的舒展逐渐浓郁。用手轻轻地掐一朵小嫩芽，放在鼻子前，鲜香气息立刻通过鼻孔传遍全身，让你觉得整个小区都是香的，整个春天都是香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人，如今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2018年，李叔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呢，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铅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铅、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
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不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斗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哎，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
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式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

0: 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写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无中等。

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儿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服。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

子、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

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生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呀，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
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 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
那是种

分成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战挠痒耗子。2016年，小战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战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战镇。小战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战镇，种植小战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战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战地区独有的
闹嚷耗子。说起小站挠秧耗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耗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耗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耗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津南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工会驿站升级，保障骑手夏季就餐；岭市郡社区给树木修枝减负，为小区汛期护航；闽兰社区及时修复破损路面，小事不小，居民点赞；新闻快讯，小站镇智慧小站科普同行暑期夏令营开营；北闸口镇开展夏季送清凉拥军慰问活动；晚风配民谣，知香园露天音乐会解锁夏日浪漫；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糖尿病人想吃甜食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先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沈鑫、李国正报道。日前，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本届全国总决赛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共吸引了688支队伍、6216名队员。参赛队伍与参赛人数双双刷新赛事创办以来的历史纪录。开幕仪式上，鼓舞表演震撼助阵，中国篮球标志性人物姚明亲临现场，与到场嘉宾一起为赛事揭幕。随后，各省市方阵身着各自队服或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相继入场，尽展风采。国际方阵首次亮相，美国、加拿大、欧洲联队、俄罗斯、新加坡五支海外队伍跨越山海，开启中外青少年的对话之旅。入场仪式还特别设置梦想小篮球环节，带着心愿的专属篮球被投入巨型篮筐。赛事主题曲的全球首演，更使赛事表达由竞技场延伸至文化层面，打造出可聆听、可传唱的情感载体。本届赛事启用 N25、N26、N31 三个展馆，竞赛体系上得到全面升级。首设 U14 国际邀请赛，首次将3×3组别纳入总决赛，划分精英组与公开组，满足不同水平需求。U14 精英组天津燃点登峰队队员翟帅成说：
4: 一共打了3场比赛，我们虽然很累，但是我们都很尽自己的全力去打这场比赛。
2: 北京市家长张琪说：
5: 特别开心和激动，参加全国赛事。
2: 北京市家长赵婷说：
6: 觉得有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不管孩子最后拿到什么成绩吧，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2: 天津市家长张平说：
7: 氛围气场特别好，希望我们津南加油吧。我虽然很紧张，但是应该孩子还挺放松的，享受比赛吧。
2: 赛场之外，配套活动同样丰富。N32 展馆的篮球嘉年华将持续7天，1v1单挑赛、亲子互动、非遗体验、品牌市集轮番登场。青少年篮球发展交流大会教练员专场与中国篮协篮球技能等级评定 NYBO 全国总决赛专场也将同步举行。天津素有中国篮球故乡的深厚底蕴，津南区位于天津东南部，依托生态、科教、会展等资源禀赋，加快推动体教融合、体旅融合发展。天津荣钢先行者俱乐部坐落于此，常态化举办半程马拉松、全国青少年软式棒球锦标赛、锋芒杯击剑赛等一系列体育品牌赛事，城市体育名牌持续擦亮。本届 NYBO 全国总决赛不仅是赛事与一座篮球城市的相遇，也让青少年有机会在竞技之余认识城市、感受文化、开阔眼界，更为津南乃至天津篮球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届比赛将持续7天，于7月25日闭幕。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 办实事。
2: 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对于在户外奔波的外卖小哥、快递骑手来说，工作就更加辛苦了。同时，就餐也是一个难题。为保障骑手夏季就餐需求，津南区改造升级工会驿站，同时提供10元的爱心餐。都市报道60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8: 津南区双星街道辖区内大型居住区连片，沿街商铺餐饮密集。常年在街域范围内跑的外卖小哥和快递员有600多名。进入夏季后，高温阵雨天气交替频发，外卖订单量激增，但是小哥们就餐却成了难题。
9: 午高峰的时候，肯定是客户就餐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吃饭，一般都得到下午3-4点钟才能吃饭。基本上到这个点，商家都休息了，我们想吃饭也没地儿去。
8: 在了解到外卖小哥、快递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的实际就餐需求后，双星街道总工会对外卖小哥相对聚集的景明道工会驿站进行改造升级，从原本10平方米的环卫休息室扩大到30平方米，依托工会补一点、街道单一点、市场让一点的模式，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食堂合作，推出1荤2素的10元爱心餐，同时延长供餐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这样一来，小哥们在驿站内就餐、歇脚、充电，一站式完成，有了更充足的休息时间。
10: 我感觉挺好的，首先它经济实惠，而且量大管饱，可以为我们延长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可以随时过来去吃，也可以在手机上去点餐。
8: 爱心餐也会随时更新菜谱，增加清淡菜品，让小哥们就餐更方便。
5: 提供一些西红柿炒鸡蛋、炒油麦菜、凉拌菜这些清淡的菜品，还有绿豆汤、酸梅汤这些解暑饮品。小哥们可以去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还有养老服务中心食堂等24个休息点，方便他们就近用餐，不耽误他们后续的接单与工作。
2: 通讯员张楠报道。为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消除枯枝坠落伤人、损毁车辆等安全隐患，日前双岗镇领事郡社区联合物业开展为期2天的树木清整专项行动，对楼道周边、道路沿线病死枯树、低垂危枝进行规范伐除、修剪及清理。本次行动累计修剪树木60余棵，清理枯死危树16株，从源头化解了汛期树木倒伏坠枝的风险，保护了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孙英清、赵子强报道。近日，斜水沽镇米兰社区联合物业快速修缮米兰阳光花园破损路面，方便居民日常出行。工作人员日常巡查时，发现小区一处步道石板断裂翘起，路面高低不平，极易绊倒行人。社区与物业第一时间安排施工人员到场维修，依次拆除破损石板，回填夯实路基，铺设整平新石板，全程施工有序，很快便完成全部修缮。修整后的路面平整完好，消除了出行隐患。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张昭清报道。近日，小站镇智慧小站科普同行青少年暑期科普夏令营在福地园社区开营，首期探秘昆虫活动吸引周边村居青少年参与。活动通过 3D 科普视频科普昆虫知识，随后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组装机械蝴蝶模型，在动手拼装中直观学习空气动力学与机械传动知识。据悉，该夏令营将以一周一村居、一期一主题的模式走进各村居，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普魅力。通讯员杜肖鹏报道。在81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北闸口镇开展荣耀金菇夏季送亲粮拥军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镇村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深入辖区重点优抚对象、义务兵家庭及困难退役军人家中，详细了解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面对面讲解拥军优抚政策，倾听诉求建议，并送去大米、牛奶、饮料、白糖、绿豆等防暑慰问品，将夏日清凉与暖心关怀送到退役军人和现役军属心坎上。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斜水沽镇雅居园社区组织暑期夏令营的孩子们走进津南区融媒体中心开展研学活动，让青少年走出书本，开阔眼界。 孩子们先后参观了播出机房、中央厨房与演播室，开启了一场生动有趣的传媒探秘之旅。面对精准运作的播出操控终端，大家知晓了新闻零差错播出背后的严谨工作。在演播室，孩子们轮流走上专业播报台，体验小小主播。大家还观看了专题视频，了解新闻采编、剪辑制作、后期包装的幕后花絮，体会媒体从业者的责任与匠心。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11: 盛夏热浪裹挟独属于夏日的气息，海棠街知香园社区联合融创物业、博音艺术学校举办露天民谣音乐会，持续擦亮海棠邻里木林文化品牌。活动现场，乐队老师倾情弹唱《鼓楼》《萱草花》《光辉岁月》等经典曲目，悠扬旋律缓缓流淌，居民围坐相伴，点点手机灯光汇聚，猜歌小游戏、少儿同台互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物业还贴心准备清甜西瓜为大家驱散暑气。活动以乐会友，升温邻里情谊，也为居民留下美好夏日时光。
2: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以一份168调试试验报告为切入点，通过调试负责人林罗波的独白，聚焦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前的设网实验挑战，以实物档案加纪实影像加人物独白的形式，回溯核电自主创新历程，展现建设者拼搏精神，诠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0: 恩庆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于“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2023年11月，示范工程迎来投产商用前的最后一公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实验。这是示范工程商用前必须通过的大考，也是电厂机组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我是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调试电气工程师林优波，全程参与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电气领域的调试工作。我们这个堆型是世界首堆四代核电，这个是我们168小时实验的一份记录报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为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成功投产商用化的一个圆满记号的一份档案。168实验是指机组要进行168小时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考验测试，可以说是成功投产商用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我们168小时实验之前，又要对我们并网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机组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考验，也是168小时实验之前的一道重要的关卡。2023年11月18日凌晨5点，在进行设网实验时，监控屏幕上突然跳出主备通讯异常、主干通讯故障等报警信息。我们立即决定了停止实验，待问题查清之后再继续实验。我们当时立即查了很多数据和系统的一些图纸，包括和厂家沟通整个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分了三个方向，一组人去排查系统报警信息，第二组人去排查设备和系统的接线情况是否有问题，第三组人去排查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软件和参数。通过三组人并行开展，终于锁定了问题的根源，是系统软件版本存在一个兼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呢，让大家为之一振。于是我们做好软件和参数通道的一个备份，然后开始对系统进行升级。直到下午17点25分，示范工程的设网实验全部顺利完成，确保机组成功进入168小时考核实验。
1: 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圆满完成，160

0: 我们调试有一句话叫七分准备三分调试，这次难题的功课是我们调试乃至高温堆无数次攀登过程的一个缩影。我想我们能快速顺利找到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得益于我们前期的大量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在实验中问题来了，大家不会慌张，都会井然有序在各自的一个位置岗位上把自己所能排查的问题原因找到。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2: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成功运行，不仅巩固了我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定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更对推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0: 回浪来路，工程项目获颁建造许可证是起点，是授权。168小时调试实验报告是丰碑，是验证。当个人奋斗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些档案便早已超越了档案本身，成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珍贵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笔记本，记录了我从事调试的时候的一些感悟，还有我们对原因分析的一些总结和经验。
3: 它是我从一个学员到成熟的实验负责人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请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倪青为大家科普糖尿病人想吃甜食怎么办。
1: 如果血糖都在理想状态的话呢，可能适当的进食甜食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呢，吃甜食的话肯定要升高血糖，这个你是一个辩证法呀。所以我们那个可能糖尿病人在日常生活中想吃甜的怎么办？有两个代替的办法。第一个呢，我们用水果代替。水果呢，它含的是果糖为主，所以它那个升糖指数呢是比这个红糖、白糖要低得多得多。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查一查每个水果的升糖指数，尽量选择的那个升糖指数低的那个水果来食用。水果的食用量的话呢，我们要根据这个自己的血糖水平和你的这个糖尿病医生啊进行沟通，他会告诉你吃多少量比较合适。还有你就是要和自己的主食进行交换，比如我吃水果了，那肯定在正餐吃主食的时候啊，可能主食适当你减点量，具体减多少你要根据身高体重、根据血糖水平还有这个并发症的情况来折算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水果也不能吃，这个点心也不能吃，又想吃甜，几味中药可以代替。一个呢是甜叶菊，泡点水，可能放在面里，可能做出来的馒头就是甜的了。然后呢，这个直接你用甜叶菊那个代茶饮的话呢，就相当于喝糖水，但是它是不升高血糖的。还有呢，我们的云南、广西都产那个罗汉果，这个罗汉果的壳子也是甜的，就适当的放一点罗汉果代茶饮啊，或者佐餐呢、也是跟糖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可以采用一下。但是市面上的像墨糖醇呢，好多呢，这糖精啊这些东西呢，它都有能量，并且呢它呢可能对肝脏呢有一定的影响，不如这个罗汉果和甜叶就更安全。
2: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是顿

0: 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邮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木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 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9: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8: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 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9: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2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7: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22: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8: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23: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18: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24: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25: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24: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26: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27: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 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27: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3: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7: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7: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7: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6: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7: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7: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0: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互动当中。或者呢，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大暑至，暑气盛，湿热蒸熏的盛夏时节，也是人体消化系统疾病的高发期。有句老话就这么说嘛，暑湿困脾胃，夏热伤肝胆。进入到大暑节气，天津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很多的市民朋友就会感到腹胀啊、食欲不振、反酸口苦、大便黏腻等这样的不适症状。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身体机能衰退，代谢变慢，加上常年伴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各类慢性病，肠胃耐受的程度和肝胆排毒的功能都大幅下降。很多老年人会出现牙龈肿痛、口苦口臭，还有呢腹胀反酸、大便黏腻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消化科的专家和口腔科的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来科普大暑时节胃肠不适的应对知识。好的，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呢，我们欢迎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消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峰，欢迎您，徐主任。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欢迎徐主任。同时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张进伟，欢迎您，张主任。
4: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好，欢迎两位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确实有一个特别的时间背景，就是大暑节气。那一年当中24节气，到了大暑呢，我们从名字、从这个字面上感觉呢，它就是非常的湿热，很热的季节。那么这两天呢，其实天气呢，可能是因为进了伏之后啊，感觉到潮湿，然后呢，雨天的机会也变多了。但是呢，一旦雨过后呢，温度其实还是不低的。所以呢，在这个特别的时间呢，刚才我们也特别介绍了很多朋友，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啊，会出现很多临床的症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专家 提供给您的科普常识，对应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现哪些问题，充满困惑，充满疑惑，没关系，随时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行列当中，我们的问题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逐一的解答。每当出现胃肠不适的时候啊，很多老人呢只是盯着这个肠胃的调理啊，大家就觉得哪儿疼医哪儿吧，哪疼哪不舒服咱们就看哪儿，反复的治疗症状呢却不见好转。其实呢，您有没有想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环节您忽视了，那就是关于口腔问题。其实啊，口腔问题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脾胃呀、肝胆的不适。这个之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联啊？我们首先呢，就请出张建伟主任给我们大家先来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肠胃不舒服，我们要先考虑是不是口腔出了问题呢？张主任，
4: 哦，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下面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第一，口腔是消化道的第一站，口腔与胃肠直接连通。口腔内啊是有菌环境，含有大量的致病菌。当口腔内有炎症的时候，如我们常见的智齿冠周炎，口腔内的致病菌呢就会大量繁殖，随着吞咽食物，有害细菌也会进入胃里，进而引发胃部疾病。第二，有些人呢牙齿疼痛或者松动，导致吃东西不敢咀嚼，囫囵吞下大块食物，食物没有被充分的磨碎，胃液很难消化，胃呢长期超负荷消化，容易诱发功能性胃病。第三，就是我们口腔的唾液腺分泌减少，正常唾液有湿润食物、初步分解淀粉酶，还有中和一部分胃酸，保护食道和胃黏膜，抑制有害细菌的作用。就是跟我们口腔啊有一种病叫干燥综合症，典型的症状就是唾液腺分泌大量减少，患者口干，进而吞咽困难，出现胃食管反流病和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症状。第四，慢性牙周病属于持续性低度炎症，牙龈有长期出血、牙周红肿，炎症因子进入血液循环到胃部，降低胃黏膜修复能力，让胃黏膜更脆弱，加重肠道炎症反应，容易诱发肠道疾病。有研究报道证实，重度牙周炎患者患上慢性萎缩性胃炎，炎症性肠病的风险明显提高。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主持人。
2: 确实没有想到啊，我们出现的这些肠胃问题呢，确实因为我们的口腔里出了问题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想问问专家了，口腔和我们大家都特别经常听到的幽门螺杆菌还有胃肠之间，他们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张主任，
4: 谢谢主持人提问。绝大部分人呢都认为牙好不好只影响吃饭，和幽门螺旋杆菌呢胃肠毫无关系。
2: 是啊，
4: 就有研究报道证实啊，口腔是幽门螺旋杆菌长期定植关键的储存胃点，也是胃病久治不愈反反复复复发的核心隐形源头。第一，大暑高温高湿，有些老年人口腔唾液腺退化，唾液分泌本来就偏少，湿热会进一步加重黏膜缺水，口腔菌群失衡，牙菌斑、牙结石、深牙周袋、舌苔缝隙都会有大量隐匿的幽门螺旋杆菌。还有些老年人呢，牙齿缺损松动，牙周病严重，形成新的牙周袋，极易形成幽门螺旋杆菌的避风港，单纯靠胃药消杀无法清除口腔内的病菌，进食吞咽时细菌都会进入胃部，造成幽门螺旋杆菌反复感染。第二啊，有些人牙齿缺损牙周病会直接降低咀嚼效率，食物无法充分研磨，大块坚硬的食物直接进入胃，持续磨损胃黏膜，加重胃肠消化负荷，长期诱发积食、腹胀、慢性胃炎、胃食管反流。破损的胃黏膜会给幽门螺旋杆菌提供更易定植的环境，形成口腔带菌、胃部感染、胃黏膜损伤的恶性循环。第三，牙周袋内除了有幽门螺旋杆菌以外，还存在大量牙龈卟啉、单胞菌等致病菌，大暑湿热的环境，细菌繁殖速度翻倍，每一次吞咽都会把炎症分泌物、致病菌带入食管、肠胃，持续破坏胃黏膜屏障，打乱肠道菌群平衡。大暑时节，老年的脾胃本来就被湿邪困住，功能偏弱，口腔持续输送细菌，形成 口腔慢性严重加幽门螺旋杆菌定植，脾胃湿热三重损伤。这也是很多老年人即使口服了抗生素也清淡饮食了，胃肠依旧前言难愈的根本原因。第四，口腔菌群失衡，长期的慢性炎症因子释放露血，加重肝脏代谢压力，反过来肝胆湿热引发晨起口苦，会持续刺激口腔黏膜，加重口臭，牙龈上火，双向互相影响。很多老年人晨起口苦以为只是单纯性胃病或肝胆问题，实则是口腔幽门螺旋杆菌加肝胆湿热共同导致的。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主持人。
2: 确实没有想到啊，这也让我回想起每年我们在做这个口腔健康方面的专题宣传，就是每年有爱牙日的时候，我们都会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口号，就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啊。看来确实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些问题呢，真的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问题。确实也像刚才张主任所说的，有些老年朋友啊，对于自己口腔内的这样的健康问题呢，第一呢他意识不到他的严重性，第二呢，很多老年朋友总觉得上年纪了啊，就应该有一些，比如说掉牙呀，啊，或者是这个牙周啊、牙龈呐，啊，比如说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老了就得这样，或者说只能这样啊，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解决到自己口腔的这样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也导致了身体跟着出现的这么多问题。刚才张主任已经给我们把这个口腔幽门螺杆菌以及胃肠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关联啊，乃至对于我们整个身体之间的影响都做了梳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感受到，确实我的一系列的问题啊都比较贴近专家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输出了，大家会在想，那我的口腔该怎么解决呢？您的问题是什么？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他们都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啊。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三中心大家很熟悉，我们今天两位专家呢是来自三中心分院啊，而且呢，三中心分院现在呢也是我们天津市老年医院，老年朋友就该开心了，说哎呀，终于有一个专门为我们而设立的医院了啊。其实呢，老年医院里呢，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科室，更多的专业啊，以及我们的医护团队针对于老年人经常出现的疾病和问题啊，更加的这个有经验，而且呢会更贴近我们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就诊需求。所以呢，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一边听我们的专家介绍，同时参与到互动。今天呢，两位专家来自三中心分院，一位呢是消化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峰，另外一位呢是口腔科的主任医师张进伟。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交流互动，也可以发微信啊，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家拿出手机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那既然刚才呢已经听到张主任说到了这个口腔和幽门螺杆菌以及肠胃之间的关联，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就想接下来再追问个问题了，就是如何来判断自己口腔存在着幽门螺杆菌呢？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来评判，自己有办法吗？
4: 有一些办法的
2: 啊，有的
4: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吧。
2: 好吧，
4: 口腔幽门螺旋杆菌呢，在口腔有高发信号的时候，高发信号会出现很多条，就要及时检查。第一条就是长期顽固性口臭，刷牙、咀嚼口香糖无法缓解，晨起口苦，口黏明显。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常年牙龈红肿，牙龈出血，牙齿厚重，有深的牙周袋，也要警惕一下。第三条就是牙齿松动，缺牙，佩戴活动意识清洁不到位。第四条就是胃部的幽门螺旋杆菌根除后，复查再次有阳性的指标，反复感染。第五条就是常年腹胀、反酸、慢性胃炎，饮食调理后仍频繁发作。主要是这五条吧。
2: 这个五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发现自己已经属于这几条当中的其中之一了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对标一下。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张主任，那这个已经进入伏天啊，都是大暑的这样的一个湿热的节气，作为老年朋友的话，我们该怎么科学的去养护我们的口腔？就像刚才说的啊，可能已经确诊了，我们就是有这个口腔幽门螺杆菌，那怎么从源头去切断它这个幽门螺杆菌，来防止诱发胃肠和肝胆不适？
4: 谢谢主持人提问。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口腔养护方案吧。在大暑湿热天气， 第一条要科学补水，保湿口腔，就每日饮水啊要1500毫升以上，尽量呢少量多次温饮，杜绝冰水冰饮，日常可以少量饮用红豆薏米水，冬瓜汤祛湿，缓解口腔黏腻、口干、口苦，改善唾液腺分泌不足，因为唾液腺本身呢就具备抑制口腔有害细菌的作用。第二条就是规范口腔清洁，清除幽门螺旋杆菌生存环境，早晚要用软毛牙刷，最好用巴氏刷牙法刷牙，每次刷牙呢不要少于3分钟，饭后用温水淡盐水漱口，每日也可以使用牙线或者冲牙器清理牙缝的食物残渣，如有舌苔每周彻底清刮舌苔，有活动意识的老人呢，最好每天晚上取下来一匙浸泡清洁，定期做牙周维护，如洗牙可以清除牙结石、牙菌斑，破坏幽门螺旋杆菌定植环境。第三条，饮食控制湿热，减少菌群刺激，少吃一些油炸、烧烤、甜食、辛辣刺激发性的甜食，会加速口腔有害细菌的繁殖，生冷油腻的食物同时加重肝胆代谢，刺激牙龈发炎，多吃冬瓜、丝瓜、苦瓜，蒸制软烂绿叶菜，清热祛湿，食物尽量蒸煮炖，减少坚硬食材，降低牙齿磨损，保护完整的咀嚼功能。第四条就是定期口腔筛查吧，同时配合胃肠除菌，建议老年人每半年到一年进行口腔检查，有需要的话洗下牙。有慢性胃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老年人，除菌治疗前呢要优先处理下口腔的病灶，缺牙呀要及时修复，恢复完整的咀嚼能力，减少胃部消化负担。长期有口臭、幽门螺旋杆菌反复阳性的老年人啊，需要口腔牙周治疗加脾胃肝胆调理同步进行，双向切断复发源头。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主持人。
2: 太好了，没想到我们的口腔问题呢会引发这么多的一系列的身体健康的隐患啊！大家呢可以有问题呢，现在就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刚刚呢也是来自三中心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张进伟张主任给我们大家所做的关于口腔健康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尤其是针对了我们的老年朋友。哎，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徐峰主任啊，因为我们知道徐主任呢是同样来自三中心分院的消化科，作为消化科的专家，我们也想问问大暑呢，确实也是一年当中这个最湿最热的这样的一个时段了，为什么这个节气的这个肠胃疾病也很高发呢？这个湿热环境对咱们老年人的消化系统的伤害，和年轻人相比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区别？老年人更容易受伤吧？徐主任，
3: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呢，然后我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因为在大暑节气啊，然后夏天气温比较高，针对老年人来说呢，有几方面的问题会导致胃肠道的疾病处于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第一方面呢，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啊，我们的胃肠道血管是收缩的一个状态，流经胃肠道的血液相对就减少了。所以呢，我们胃肠道的供血相对是处于一个不足的状态，所以胃肠道的抵抗力会减弱。

0: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夏天天气比较热，所以出汗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喝水呢也就比较多一些，喝那个饮水呢会冲淡我们的胃液，相对我们胃，那个胃内的那个，胃酸的杀菌功能相对就减弱，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有可能不注意的情况下呢，喝一些生水，就更容易引发一些，胃肠道传染病。还有夏季呢，我们那个冰镇的饮料，以及那个凉拌的一些生食，或者是一些剩菜剩饭，如果保存不当的情况下，容易滋生细菌，有的时候一些老年人啊，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食物，如果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也有可能会诱发这种胃肠道的疾病。还有夏季呢，我们是瓜果蔬菜比较多，如果清洗不干净呢，也容易得肠道的传染病。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夏天的蚊虫、苍蝇活跃，繁殖也比较活跃，相对就增加了我们消化道传染病的传播机会。另外呢，在我们国家的南方一些地区呢，比如说有些洪涝灾害、台风等等，也会增加外环境污染的机会，从而发生这种胃肠道疾病。老年人呢和年轻人还是在生理机制上以及呢发病特点上都有些区别，因为老年人呢相对来说呢身体条件比较差，所以出现胃肠道疾病呢一般来说症状相对隐匿，和年轻人相比呢，他那个病情呢进展会更快，而且容易诱发全身性的疾病。老年人一般的夏季胃肠病有几个特点。一方面呢是症状不典型，因为老年人呢，他相对的痛觉敏感度会不如年轻人那么敏感，所以即使发生比较严重的一些急性胃肠炎，甚至肠道出现一些缺血，然后可能呢患者没有明显的一个表现，仅仅表现为一个食欲不振，或者精神萎靡，或者周身乏力等等，然后他不像年轻人一样会出现剧烈的腹痛、发烧等等典型的症状。第二点呢是，老年人胃肠道疾病容易诱发全身的一些并发症，因为夏季出汗比较多嘛，老年人呢本身对缺水就不敏感，一旦出现呕吐或者腹泻，很容易出现严重的脱水，甚至出现电解质紊乱，急性肾损伤等等，甚至由于脱水严重呢，有可能会出现心衰呀、心脑血管梗塞等等情况。还有一方面呢，老年人呢经常是伴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基础的疾病，所以经常会服用一些降压药、利尿药，这些药物呢有一些也会影响胃肠道的血流的灌注以及那个黏膜的屏障功能等等，所以老年人呢出现胃肠道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及时的就诊去就医啊。
1: 好的，非常的详细，给我们介绍了，尤其呢，老年朋友要特别关注到自己的消化系统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听众网友呢一边听一边记，同时呢还要和我们的专家互动。2353-0909的热线电话已经有听众打通了，请我们的两位主任呢戴上耳机啊，我们听一下听众网友他们的提问都有什么啊。一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说，
2: 那好，哎，我想问，就我这个，我也是胃口病，从2020年得的，正好赶上疫情嘛，后来就觉着嗓子不舒服，以为是那个嗓子发炎了，吃了好多治嗓子药，后来呢，那阵儿正赶疫情，不敢去医院看，后来瘦的，一看不行才去的，到二附所看的，就做的那个胃镜。就是慢性胃炎，是还有那个幽门螺杆菌，还胆汁反流。我这些年那阵儿和得完之后啊，大便也不通，是也不排气，还后来喝了好多的粘汤药。这些年反正挑的，基本上大便行了，就这排气还不行，就是两肋老胀，总是胀的这两肋，这总有气儿塞的。
1: 那您想问什么呢？
2: 就这个两肋胀，就这胃口，反正我现在吃东西也特别在意，不敢吃凉的嘛的。我就想问这个主任，消化科主任，我这两肋胀是怎么回事？
1: 两肋
2: 你说也中。
0: 哎，阿姨你好，有糖尿病或者冠心病、心衰这些情况吗？
2: 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那个高血压。

0: 耳唇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老年人呢，他普遍的消化功能和胃动力都会下降，所以我们建议可以酌情吧，然后吃点吃一些，然后增加胃肠蠕动，或者调节帮助胃肠道消化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像马丁啉，或者是那个一些默沙比利、西尼比利等等，增加
1: 胃动力，
0: 对增加胃动力
1: 哦，
0: 啊。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胃肠道一些消化酶的分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呢也可以适当补充一些，比如说像消化酶胶囊，或者是那个米曲菌移酶片这一类的，就是增加我们的移酶消化酶的一些药物吧，帮助我们去消化食物啊。
2: 现在大便几乎天天早上接，就这排气不行，就这两肋总有胀，总是胀的慌。
1: 两
2: 吃
1: 肋。
2: 东西，哎，就这两边肋叉这两边，我吃东西也行，我倒是不像人再吃不下去，我倒吃得下去，就是吃完了我也不敢多吃，偶尔的有时吃不对我有点疼，
1: 就
2: 就
1: 是
2: 是。
1: 吃完了就胀，是这样吗？
2: 哎，平常就也是胀。也就反正我看中医，他就说我是气滞型的，也不叫嘛的。哎，就这不两边总有胀的，有时候这气儿，哎，你看我检查身体，他就说我这里有气，有时后腰都胀的。
0: 哦，
1: 这种情况有吗，徐主任？
0: 这种情况我们在门诊也是经常常见的除了那个上面我说的这些情况呢，我们建议，也可以酌情服用一点就是调节肠道菌群的药物，然后呢，通过改善肠道菌群呢，一方面呢，它是促进排便，另外一方面呢是促进那个肠道一些气体的一些
1: 排
0: 吸，
1: 气，
0: 对，排
2: 排
0: 气
2: 气
0: 或者
1: 排
0: 气体的
1: 气
0: 吸
1: 不排
0: 收，
1: 便，
2: 就是不
0: 一
2: 排
0: 些，
2: 气，排气差的。
1: 这不是先前建议您呢，先吃点跟就是调整胃动力的药嘛，帮您加快一下，是不是加快一下这个消化的这种功能哈？
0: 对对对，
2: 我现在吃的，我就吃那个嘛，那个摩罗丹，那吃那行吗？
0: 摩罗丹呢，它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它是主要是我们临床更多用于那种，萎缩性胃炎的一个改善啊。当然，它对一些慢性胃炎的一些症状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啊。然后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们给了您一部分建议吧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建议，阿姨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去门诊看一下
2: 哎，
0: 啊。
2: 您是那个？就江都路那个第三医院，
0: 对
2: 对
0: 对对，我是周一周三上午在门诊。
2: 周一周三上午。
0: 对对对。
2: 您贵姓？
0: 我免贵姓徐峰。
2: 哦，行，我
1: 徐
2: 离
1: 峰
2: 那
1: 徐
2: 还
1: 主任，
2: 挺近。
1: 对，挺近的，那就去吧。
2: 哎，行，
1: 好吧。
2: 周一周三
1: 一三，
2: 上午。
1: 对对对，一三的
2: 哎，
1: 上午。
2: 好
1: 吧，
2: 好嘞，
1: 好，祝您健康，阿姨，再见。
2: 哎，谢谢。
1: 好，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二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二线的朋友。
3: 哎，龚月老师，
1: 哎，您
3: 好，
1: 您说。
3: 我想问问张主任，我这个牙疼这几天，就是怎么疼？平时也不疼，就是一吃点，要不沾点凉的，沾点热的，一吃中就疼。
0: 好，
3: 那个嘛，可是要是喝那个水温正好的，就行。要喝凉白开。哎，好像扎一下也行，要喝带热的也不行，吃东西也得呀，有点热。您说这怎么回事？我这是嘛引起的？
4: 阿姨
3: 我要吃点药行吗？
4: 阿姨你好，您是左面、右面、上面、下面哪个部位疼？
3: 那个左边后槽牙。
4: 左面后槽牙。
3: 后槽牙那边，哎。
4: 您觉得那个疼那俩牙之间有食物堪塞吗？就是塞牙吗？平时？
3: 哎呀，我吃完饭我就漱口。
4: 一般像，一般呢，我们临床当中有牙髓病跟那个跟咽周病，根据您那症状啊，应该像牙生两个牙时间有总有食物堪塞之后形成龋坏以后呢，这个龋坏这个范围离神经牙里头有神经，离神经就比较近了，所以会造成冷热刺激比较敏感。这个建议您呢，还得是去医院口腔科专门看一下，照个 X 光片看一眼这个龋坏这个洞， 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光吃药啊也不太管，不太起作用。你可以也就是治标不治本，你可以吃点止疼药，但是他不
1: 吃
0: 吃
1: 点
0: 的是，
1: 慢药。
0: 那止疼药，比
1: 您
0: 如，
1: 疼就得吃止疼的。
0: 对，布洛芬呐，或者洛索洛芬钠呀。但是您这个方法是治标不治本，相当于他可能缓解一时，过这药劲儿一过，他还得疼。
1: 那是从哪压的疼吗？
0: 从前会疼啊，我就像刚才跟您说的嘛，食物或者是好多甜食，慢慢把牙给腐蚀了，腐蚀以后就离神经比较近了，它就会造成这种症状，就
1: 我
0: 是，
1: 呀，去年我那后槽牙补过，不疼了。现在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个引起的，
0: 对，可以
1: 有关吗？
0: 照管有可以可能有关系，照一个 X 光片确诊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完事在口腔内检查一下。看一看你补那个东西，有没有松动啊、脱落的情况？
1: 我后槽牙有一个活动了，跟那有关吗？
0: 活动也有可能有关系，因为活动之后呢，牙根就暴露了，牙根暴露之后，牙齿就比较敏感了。和冷的、热的稍微有一点儿，超
1: 刺
0: 过这个
1: 激。
0: 温度刺激，它就会疼痛加剧。但是如果您有没有自发性疼痛，就是比如待着，我是也，
1: 待着不疼，就是一吃东西一沾凉沾热，
0: 阿
1: 那
0: 姨，
1: 有时嚼硬东西一碰它也有点疼。
0: 阿姨，我建议您还是去医院口腔科专门看一下。
1: 行，吃药不管事儿
0: 吃
1: 哈。
0: 药应该这种凉热是不管事儿的。
1: 您的
2: 医院
1: 牙
2: 里，
1: 里面
2: 您的
1: 是
2: 牙
1: 在
2: 里这
1: 东
2: 么
1: 西。
2: 多问题了，您还是想吃点药忍着，看看
1: 不
2: 吧，
1: 是我总看见，我这两天后来那个嘛，我腿不得劲儿，我就没有还没去，我说问问先吃点药顶顶行吗？
0: 那您
1: 您
0: 只
1: 是
0: 能，
1: 在东丽区那
0: 哦，
1: 个
0: 我们不是，我们在
2: 在
0: 河
2: 河
0: 北，
2: 东啊，
0: 河北，
2: 在河北
0: 对对
2: 对，在
0: 对。
2: 河东河北相近的比较接近的地方，对，
0: 我见您阿姨腿脚要是不太方便，就是找最近的口腔，就是医院的口腔科看一下。
1: 也行哈，
0: 对，
1: 我去口腔医院不行，太远。我去过，我
2: 你就近
1: 去
2: 吧，
1: 年
2: 您
1: 去
2: 住
1: 的。
2: 在哪？周围肯定还会有这个三甲啊公立的医院就行。
1: 您
2: 那
1: 医院在河北上。
0: 河北区，您要方便的话也可以过来，
1: 好的，好的，
2: 好的，祝您健
1: 谢
2: 康，
1: 谢啊，
0: 您
1: 谢
0: 别
1: 谢
0: 客气，阿
1: 您，
0: 姨，
2: 再见。好，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着大暑节气啊，这个特点、节气的特点、气候的特点，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都来自三中心医院分院啊，也是天津市老年医院。一位呢是消化科的科主任徐峰徐主任，另外一位呢是口腔科的主任医师张进伟张主任。这样的话呢，跟大暑节气相关啊，很多的朋友有这个口腔啊、胃肠方面的不适的问题。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那刚才我们已经请徐主任也介绍了，为什么在这个入热潮湿的这个节气啊，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就会常发高发一些这个胃肠疾病。那我们想问问，这段时间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问题到底都包括了哪些呢？徐主任。
3: 哎，目前来说呢，夏天呢，老年人最常见的疾病呢，包括常见的包括几个类几个方面吧，第一方面呢是就是感染性的胃肠炎，它包括细菌性的、病毒性的，然后引起的这种胃肠道的炎症，因为夏天天气比较高嘛，食物呢容易变质，老年人如果进食生冷或者进食隔夜的饭菜，如果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等，然后感染出现胃肠炎的情况。如果老年人呢，感染以后呢，他因为他不如年轻人那么敏感，症状不那么典型，所以呢，容易被家属忽视，但是病情呢，还是进展会比年轻人会更快一些。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就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因为老年人夏天呢，然后出汗比较多，食欲减退，他胃肠蠕动呢，然后处于一个比较缓慢一个状态，就容易出现腹胀、嗳气、早饱等等消化不良的表现，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是，一个是注意吧，然后从饮食上注意一些调节，然后清淡饮食啊，然后保持大便通畅等等，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胃炎和胰腺炎，因为夏天来说呢，然后饮食 进食以生冷的食物啊，有可能包括一些凉拌的饮食啊，有可能更多一些。
2: 对。
3: 所以呢，包括夏天呢，容易吹空调。
2: 对。
3: 然后都可以导致胃受凉，出现一些胃炎的情况。
2: 嗯。
3: 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一些出现暴饮暴食，或者是服用吃夜宵等等。
2: 嗯
3: 然后特别是一些老年男性朋友呢，容易夏天喝着凉啤酒，都容易诱发胰腺炎的出现，患者呢会表现为腹痛、呕吐，以及淀粉酶升高等等，还有一些因为老年人嘛，他服用一些药物比较多一些，包括降压药，甚至还有一些那个改善腰腿疼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甚至有些抗生素。等等，然后这些药物呢也会损伤我们胃肠道的黏膜，会引起一些药物相关的胃肠炎，这是常见的我们夏天老年人常见的几种疾病吧，胃肠道疾病，
2: 大家可以对应一下，看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啊，或者出现在哪些问题上。好，我们有听众打进了热线，我们继续来接听一线的朋友，你好，喂，
4: 郭玉老师好，
2: 您好，您说，
4: 二位主任好，我那个吧，问一下主任，我这最近呢，就是没有食欲，有那么两三个月时间了，就不爱吃饭，一吃饭没兴趣，尤其是对肉类，我原来呀就是牛羊肉不吃，其他肉都特别爱吃，现在腊肉也不爱吃，吃不下去，一见就腻味。我问主任这是怎么回事？
2: 谢谢徐主任。我先问徐主任，先替徐主任问一句，奶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90岁了。
2: 哎呦，90岁的老奶奶啊，这个口齿清晰啊，这个头脑也非常的清楚哦。那
4: 谢谢郭老师。
2: 好，您就是最近就是胃口不太好，就感觉吃什么都没兴趣，尤其是一沾肉就不太想吃，是这样吗？
4: 对，就是说。别的饭也是没兴趣，就不愿意吃饭。
2: 不愿意吃饭。那看来还不是说因为天儿越来越热，是有了两三个月的情况了，是吧？
4: 有，我也到医院看见了，医院说的能喝牛奶吗？我喝牛奶能喝，能吃鸡蛋吗？就鸡蛋也能吃。那就喝牛奶吃鸡蛋，吃不着肉吃这个，
2: 对，多吃蛋白啊。行，那我们听听徐主任这个情况啊，这么高龄的长寿老人，他突然间肠胃尤其胃口不好啊，感觉没有吃饭的兴趣了，
4: 没有吃饭兴趣。对，
3: 好的，奶奶，你平时吃什么药物吗？或者有什么基础的方面的疾病没有？
4: 哎呦，我这病可多了，糖尿病30年了
3: 啊，
4: 96年得的，血压高。还有那个腿治腿的，腿不是那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后来那个外号，我哈吃了整三十年的大西药片，天天吃，一天三顿那么吃，我想跟这可能也有关系，
3: 有一定的关系，
4: 还血压高，糖尿病血压高。
3: 奶奶，您吃完饭以后，就吃进食物以后，有没有就是不舒服的感觉？
4: 我吃不下去，就吃一点点就完了。
3: 像这方面，像您这种情况，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和我们本身的基础疾病，然后比如说糖尿病，它会引起胃肠道蠕动减慢，另外呢，然后比如说，然后一些，治疗腰腿疼的一些药物，非甾体的抗炎药也会影响我们胃黏膜的。损伤造成胃黏膜的损伤，影响那个食物的吸收。另外一方面呢，像您这种高龄老人，他本身胃肠道的蠕动就会减慢。像这种情况呢，我们第一方面，然后就是针对一方面，首先我们要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吧，然后血糖控制一下。另外呢。我们服用这种治疗腰腿疼的药物呢，我们可以酌情，然后吃点保护胃的药物，把我们那个给我们那个胃肠道呢加上一道屏障，然后减轻胃黏膜的损伤，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酌情加一点那个帮助消化的，或者是稍微加点包那个调节肠道菌群的，像这些药物呢都是比较缓和，针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呢，然后副作用比较小。然后也是更安全的一些 药物。
2: 益生菌吗？
4: 我感觉说我吃这个治腿的药啊，都是吃的，它不是糖。

0: 糖尿病了，
1: 我那阵上中医附院看去，他就说我点这个腿有点那个闭栓塞，这不是闭塞，他就是，他说动脉硬化闭塞症有点这个，还做的多普勒，他说我有这个斑块，从大腿根到脚面都是斑块，他都给我开的那个一开跟甲沟胺，我就吃这个，这一开我也吃。我有20来年了，这甲沟胺是有20来年，就吃这些药，我再加上，B1，就是吃这，可以是这吃这些药。您看行吗？
0: 这些药物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安全的啊。
1: 就是我这一开这甲沟胺，吃了这么多年了，没事儿，我天天吃，没事儿吧？
0: 哎呀，应该还可以啊，问题不大
1: 哦
0: 啊。
1: 哦哦哦哦，那您说吃胃动力的药吃嘛药啊？
0: 你像我们，目前应用比较多的是叫西尼必利啊，相对来说呢，它是，相对来说它是因为是双通道的嘛啊，然后一方面通过，具体机制我就不说了，针对老年人来说呢，第一个它的效果是比较明确的，第二方面呢，它针对，在胃肠动力药里面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啊，它不会引起心脏啊以及那个，椎体外吸一些不良反应会少得多啊，会很安全啊。
2: 那个您现在身体能支撑您到医院让医生给您稍微看一看，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呢？
1: 我哈嗨，我也去不了，我也腿也走不了道儿。
2: 家里人也没法陪着您哈。
1: 家都上班去。哎呀，那个嘛，那个，我刚才还想问您嘛，就问忘了现在。就说，哎呀，我刚才忘了，说半天都忘了，脑袋不行了，说半天都忘了，
2: 没
1: 那
2: 事儿，不着急，您可以接着听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继续再问，
1: 好，
2: 好吗？奶奶，好嘞，
1: 谢谢郭老师，
2: 好嘞，谢谢您，
1: 谢
2: 祝
1: 谢二位
2: 您，
1: 主任啊，
2: 哎，健康长
1: 谢谢，
2: 寿，好嘞，再见，
0: 再见，谢
2: 好
0: 谢，
2: 嘞，好，欢迎大家有问题呢，随时来交流，2353090923530909啊，确实呢，像刚刚打进电话的几位老年朋友，可能他们出现了不同情况啊，不同的这个包括胃肠方面的，消化系统啊，甚至呢我们的口腔问题，很多的时候呢，老人家第一句就是我能吃点什么药先解决一下啊，感觉呢这个药一到嘴里好像哎药到病除，但确实呢越是这样的高龄老朋友老年朋友啊，高龄的老人，其实那在出现了一些这个，尤其是一种生活状态的一种突然的改变。以前一直他都挺正常，吃啊喝都还正常，哎，忽然之间发现肠胃有些不适啊，不太想吃东西或者什么，反而我们觉得，应该特别提高一下警惕。你要先查查病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因为毕竟年龄也比较大了啊。如果单纯的只是因为天气日湿热，或者是我们别说90多岁的老人，我有时也没胃口啊，这么热天真的什么都不想吃。但是如果说，不是单纯因为天气，您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了啊，包括消化呀、包括饮食啊，甚至口腔内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一定还是要做个评估和检查。这样的话呢，排除一下，器官啊、脏器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再根据医生给您的这样的检查的报告和结果呢，我们对应的再去吃药啊、打针呐、输液呀、治疗啊，有很多的办法，我们再上啊。大家有问题，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呢，现在开通，随时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消化科科主任徐峰徐主任，以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张进伟张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很多的这个大暑节气呢，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啊，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肠胃的问题。那我们想接下来问一下徐主任，我们如何来预防这个胃肠道疾病在这个时间当中的这种高发或者频发的这种情况呢？怎么预防呢？
0: 这今天也是我想和大家传播的一个重点的内容啊，因为上周的时候呢，我也是在那个大王庄社区，然后做了一个专题的讲座，针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呢，如何预防是在我们生活中显得是比了解有哪些疾病更重要，
2: 对。
0: 首先呢，第一点呢，因为大多数都是病从口入嘛，所以呢，我们，

0: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还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方面。首先呢，如何预防呢？从细节上来说呢，比如说我们购买的蔬菜，应该我们仔细看看有没有虫眼，然后呢，然后多摘去那个一些腐烂的叶子以后呢，多用水浸泡一下，然后多换几次水，也可以加点盐。加点食用盐，然后去除一些农药以及残存的一些虫卵等等，然后再进行烹饪呢就更安全。另外呢，我们如果发现食物有那个异样或者异味的时候，然后第一个不要再吃了，另外呢也不要说我们把它煮沸或者把它蒸熟蒸透然后再食用，也是不安全的。另外呢，那就是对我们尽量呢减少，然后减少一些不卫生的然后一些环境吧，然后去就餐。另外呢，对我们家用的一些碗筷然后以及灶具，然后及时做一些按时做一些消毒工作，然后避免然后这种细菌或者病毒的滋生。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老年人呢，然后大多数免疫力比较弱，所以呢，更应该多吃一些营养丰富、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豆制品、蛋类、乳类，以及鸡肉、鱼肉，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等，少吃一些油炸、以及热性的或者发性的一些油腻的食物。适当的然后饮水，必要时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然后空调温度呢，特别是睡着的状态下不要调得太低，也可以选择一些除湿的模式，针对一些老年人普遍的一些消化功能下降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酌情的加用比如说益生菌、消化酶等等，然后来帮助我们改善消化功能。还有一方面呢，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尽量呢然后按时规律的服用降压、降糖、一些降血脂的药物，使我们的心脑血管呢然后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避免血压过高过低，以及造成那个心功能不全等等，容易造成胃肠道淤血，也可以呢减轻我们胃肠道负担。另外呢，我们夏天白天比较长，夜晚比较短，而且气温高，人体的代谢呢比较旺盛，消耗也大，所以呢，特别是老人容易出现疲劳的情况，所以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除了上面这些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吧，然后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外呢，如果出现了大便发黑，浑身周身乏力，短期内呢体重明显减轻、消瘦等等这些症状，我们建议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就诊的。必要时做一些胃肠镜或者腹部 CT 等等检查，排除消化道肿瘤的可能。我们国家卫健委也是最近十年来吧，一直在提倡，40岁以上没有症状的人群呢，进行一次胃肠镜检查，不要等身体出现症状了才去检查，或许我们就错过了诊疗的最佳时机。
1: 说到了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我们节目经常会有一些老年朋友听到我们的医生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提到了胃肠镜检查的这种重要性，就来热线了，说我也查，我也想查，但我怕呀，这个感觉这胃肠镜啊，这从嗓子眼进去，感觉哎呦，这一下肯定很多老年朋友受不了。那我们说我们做无痛的呢，无痛的也有一些老年朋友担心自己的这慢性病啊，或者是一些过敏的情况啊等等。那我们想问问徐主任，对于担心高龄、高血压、心脏病承受不了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咱们医院的这个对于老年人来做这个胃肠镜检查的话，会不会有一些适老化，或者说有一些比较贴心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有吗？
0: 是有的。我们医院的消化科和内镜中心呢，针对我们医院老年特色吧，专门为老年群体呢，然后打造一些特色一些服务吧。比如说那个我们会联动口腔科， 然后开展一些口腔和胃肠道的联合一些除菌的方案。
1: 哦，
0: 针对老年人怕疼、风险高的特点呢，我们内镜中心呢也常规的开展一些舒适化的无痛胃肠镜检查。
1: 嗯，
0: 麻醉方案呢专门的适配老年人的体质。胃肠镜检查前呢，我们的麻醉医生全面评估患者的心脑血管情况、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然后全程呢，然后进行精细化的一个监护。针对部分老年人呢，然后不适合全麻或者全麻的风险比较高，我们医院的麻醉科呢也创新性的推出一个叫减痛内镜检查，就是相对来说呢，既保证了患者在检查过程中呢，然后没有消除了患者的检查过程中的恐惧和不适的感觉，同时呢又保证老年朋友的安全。
1: 嗯，叫减痛是吗？
0: 对对，然后它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我们那个因为很多老年人使用大剂量的
1: 麻醉
0: 药以后吧，
1: 哦、
0: 然后心率、血压都会出现明显的降低啊、
1: 哦
0: 嗯。然后第一个呢，我们是把这个麻药的量
1: 量
0: 对，然后进行一个精准的把控，或者是减少，同时附加使用一些相对镇静的一些药物。让患者呢，然后在检查过程中吧，然后没有那么大的痛苦，同时呢，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啊、老人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明白，就是不会达到像我们想象的那种所谓的无痛，对吧？因为无痛就完全没有感觉，不知道了。
0: 对。
1: 但是呢，它这叫减痛，就是有一定的麻药，但是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啊。这样的话，可能就规避老年人担心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呢。真正在检查过程当中呢，痛苦又没有这么大啊，还这个确实是，对于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是一件可以考虑、可以尝试的，一直没有做胃肠镜检查的老年朋友可以试一下。那主任您继续。
0: 我们相对来说呢，目前很多老年人呢存在年龄大，然后就不能做胃镜这种认知的误区吧。我们在临床呢也接诊过很多，然后70多岁、80多岁高龄的患者只要是基础病控制稳定，患者的身体状况呢比较耐受度比较良好，没有一些急性的比如说然后急性的一些感染性疾病，没有一些严重的心衰或者是严重的这种呼吸系统疾病，没有绝对的禁忌症，在我们医院都可以安全高效的完成这个胃肠镜检查和相应的治疗。
1: 太好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方面的需求啊，是不是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做个咨询之类的，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哦，可以哈。对，尤其呢，针对一些老年朋友，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也介绍了三中心分院，现在也是我们天津市老年医院啊。随着我们国家、我们城市的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这个不断的加剧啊，这个家家都会有老人，而且很多老人呢也面临，其实像刚才90多岁的这样的老奶奶，我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都希望家里的长辈啊能够长命百岁。我们节目经常也能听到90多的甚至将近100岁的老人会和我们来互动，真的是一件让人很觉得很幸福的事儿。但是呢，年纪越老，但实际上呢面临的这种健康的问题呢就会更加的多啊，也是比较艰巨比较严峻。所以呢，在老年医院出现之后呢，会专门针对老年朋友在就诊过程当中的一系列问题啊，可能会更多的啊适老化，然后为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就诊过程当中提供更好的更贴心的服务。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呢，张俊伟主任也是我们医院叫健康服务中心，对吗？我们不知道咱们医院的健康服务中心是不是也有专门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些服务，主要是面对什么样的服务？
2: 健康服务中心呢，以后可能是跟医养结合相关比较多
1: 哦，
2: 再慢慢推我们医院。
1: 明白，并不是我们想，我以为您这个可能会是健康体检之类的，倒不是这样的。
2: 我们医院还有健康管理中心。
1: 哦，健康管理是更多的是
2: 体检
1: 啊，健康服务会更多的是考虑到
2: 以后医养结合，
1: 对，跟养老更贴近一些。对，所以呢，我说这老年医院可能对于很多我们听众啊，尤其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就会觉得哎，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医院了，这确实是一个啊最大的特色和亮点了。三中心分院刚才呢也介绍了三中心分院的位置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如果呢距离不远，有一些疾病呢，确实可以呢到三中心分院和我们的专家呢做一个线下的这样的直接的对话和交流。 然后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内镜中心啊和消化科啊，甚至联合了口腔啊，给大家呢做很多跟日常生活当中有需要的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些检查，主要的目的也是通过这些贴心的服务和检查啊，及时准确的找到老年朋友身体不适，尤其是胃肠方面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原因。哎，那我们说这个，刚才有老年朋友说了，要是这个查出像什么胆结石啊、脂肪肝啊，还有这个叫做胆囊息肉啊，这个确实有时候体检会出现，但是因为平时也没有什么症状啊，就觉得是不是可以不进行治疗，是这样吗？徐主任？有这种情况吗？
0: 这个也是要看具体的情况的。
1: 具体的情况，
0: 对对对，很多老年朋友吧，然后认为没有症状，
1: 没有症状就是好事儿，
0: 就没事儿，
1: 就没事儿，对
0: 啊。但是我们老年的肝胆系统疾病啊，它的进展都是一些慢性隐匿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所以呢，然后有可能症状不那么典型，但是如果长期的有出现这种胆囊息肉逐渐短期内吧。然后明显增大，特别是合并有胆结石的情况下，还是胆囊癌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一般，在如果短期内，胆囊息肉然后迅速增大，或者是胆囊息肉超过了1公分啊，我们建议从专家指南上吧，建议还是尽早去专科医院进行评估评估，然后胆囊癌的发生风险。然后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下呢，还是需要做一些手术手术治疗的。
1: 对，所以呢，大家呢，没症状不等于就没事儿，所以呢，有一些情况下呢，还是应该和医生呢先做一个交流，先让评估之后呢，认为您是定期随诊可以啊，还是说要尽早的干预可以，还是说呢可以放心大胆的不用理他可以，所以呢，这个呢是要听医生的。那进展，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大暑节气了，我们也请徐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尤其老年朋友介绍和讲解一下这个大暑老年肠胃肠肝胆一体化居家养护的方案啊，因为呢，我想这个时候很多老年朋友觉得我还是在家啊，有就是刚才说的买点药行不行？类似这样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方案给到大家？
0: 行，好的，好的，首先呢，然后针对大暑节气吧，我们胃肠养护方面呢，然后我简单说几点吧。第一方面呢，我们要科学的分次的补水，每天呢温水在1000到1500毫升左右。最好是1500以上，每次呢不要喝太多，因为本身老年人胃肠蠕动就慢，特别像前面几位那个老年朋友说到的，然后本身我的胃口就胀，然后喝那么多的水有可能喝不下去啊等等，另外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像冬瓜汤、一些红豆薏米水等等啊，然后呢可以帮助我们起到这个祛湿的作用。同时呢，针对老年朋友，我们还是建议不要服用冰水等等。同时呢，我们从饮食上呢也进行一个合理化的调整，少吃生冷的油腻的食物啊，减少这些甜食因为我甜食呢在夏天的情况下会加速我们口腔和胃部的一些细菌的繁殖同时呢，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比如说燕麦、芹菜、豆制品等等一些软质的一些膳食的纤维，可以少食多餐，避免呢暴饮暴食。同时呢，我们餐具啊也要做一些定期的煮沸消毒等等，避免家人之间的幽门螺杆菌的一个传染。还有呢，如果避开正午时分呢，然后早晚可以做到适当的运动，比如说然后打太极它可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可以起到疏通。

0: 然后不要盲目的吃一些养胃的一些保健品等等，然后我们建议还是第一个呢，把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各方面进行一个合理化调整，然后保证我们的睡眠，然后那个增强我们个人体质，如果确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症状，我们建议还是尽早去就诊，保证我们的安全。
1: 好的，这些方法确实也给到了我们的老年朋友啊，非常感谢。因为今天节目也是接近了尾声，很多听众朋友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呢，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空中问诊节目的听友群。那么再次介绍呢，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消化科科主任徐峰徐主任，徐主任您的门诊时间给大家再说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我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和周三上午。
1: 周一和周三的两个上午，
0: 对对对，
1: 对吗？好。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三中心分院以及天津市老年医院口腔科的主任医师张进伟张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2: 我有一般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六，
1: 一二三六，
2: 对的，全天，
1: 全天，
2: 对，
1: 口腔科啊。好，大家呢可以在网上呢提前呢做这个门诊的预约挂号，有问题呢在现场呢和我们的两位专家可以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谢谢来自三中心分院的两位专家，谢谢徐主任和张主任来到空中问诊，感谢，希望有机会再邀请大家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再见。好，听众朋友，再会，明天再见。

0: 老爷看人。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4: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6: 啊！
5: 数市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5: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嗯，
5: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有这么一句老话，叫“给我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这老话可够老啊！这是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老人家他说的。就像阿基米德找对了支点就能撬动地球，老人们沉在岁月里的儿时点滴，也需要这么一个回忆的支点。比方说旁人递上这么一句老街老巷的旧名啊，一件当年的小物件，哎，轻轻一撬，那些尘封几十年的鲜活往事就顺着记忆涌出来了。往往还越是细碎的那个细节呀，毫不起眼儿，它撬动尘封回忆的那个劲儿越足啊，可以说是越精准。你比如说，我让大伙儿，我说您大老几位回忆回忆某个老街区，比如说咱回忆回忆八大里，回忆回忆王顺长，您坐那儿听啊，依然无所适从，人家不知这话打哪儿聊起啊。但是当一个特别具体的人啊，或者一所学校被聊到了，哎，立刻您那儿可能就开始过电影啊。你看昨天啊，王顺长14段吧，何景生何教练回忆他小时候踢足球，到日后成了专业的足球基层教练，然后他个人与足球为伴的这几十年，听得富强富先生是大呼过瘾呐、比看场球赛还带劲呢、怎么呢？因为在何先生的那段回忆里，富先生他看见了自己了，看见了真理道中学操场边上正那儿看球加油的自己的身影了。
1: 昨天晚上听到王川长工人新村14段何景生何老先生提到他青少年时期踢足球的事儿，讲得真好。他说他是54年生人，由富强道小学升入到真理道中学。巧了，我听到这儿我乐了，这不是学长吗？我是70年由真理道小学我们整班的升入到真理道中学的，您是老学长。您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咱真理道中学校足球队的事儿，我听着挺过瘾的。是，我比您小个3-4岁了，您可能毕业的时候我刚进校，但是我有幸看到过你们比赛。你们踢球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运动员在场上，他好像是右边锋或者是中锋，跑动非常积极，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跑动的姿势姿态和常人不一样，一般人跑起来两条胳膊前后摆动幅度比较大，这个人跑起来两条胳膊耷拉着，几乎不怎么动，哎，像个小轰炸机似的，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我不知道人家姓马叫马，人家是即将毕业老校队，我是刚入学70年，我们13刚进校。可是我们班里头啊也有好多爱踢足球的小伙伴，咱真理道中学啊对足球确实情有独钟。我们是9班，也有班队，我们也是像杨世山杨老先生说的那样，自己买背心到那个印号的那个商店去印去。我当时在班里头是17号，我呀由于跑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安排我踢后卫。我就听我们班里头爱踢足球的这个王国华和孙国庆说，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这个人呢、就说好像他有个绰号叫河巴，说这人了不得，踢足球在咱学校来说那算踢得比较好的人了。我不知道何景生何老先生，你们那一届的运动员那一届的校队里头有没有这个河巴这人，您认识不认识他？这是一个事儿。杨世山杨老先生讲话，咱别让这个话头掉地下。其实啊，真理道中学啊，70届、71届那阵儿，还有一支篮球队打的也是相当不错的。篮球队里头也有一个小个同学，给我印象特别深。他不是70届就是71届的，他呀个儿不高，但他弹跳力特别好，他内切接球，他总能出其不意的出现在防守队员的空档。单手上篮，双手拖篮，是端篮，双手扣篮，动作潇洒，总能引起阵阵的掌声。 但也不知道人家姓嘛叫嘛，就那么大伙儿都议论吧，说是他也有个绰号叫姜米条。我就纳闷儿，我说他的绰号是因为他个儿小瘦。何景生何老先生，您要了解呀、您也给捎带脚介绍一下。这李道中学它坐落在河北区王串场工人新村的最南侧的十八段的最南侧，它从远处看呢是一幢灰白色的楼房，是尺字形的，它有一个大操场，在那附近来说呢相当好了，它能有一个完整的足球场，它跑道也特别好，这篮球场在这个学校的东北角吧。当时校长姓许，许校长，70年啊，那墙头上还有好多大字报呢。党委书记应该姓刘，叫刘明谦，教导主任应该姓尤，尤主任。体育组的老师有两个老师，一个是石老师，他对体操啊、单杠、双杠、器械嘛的，他在这方面比较突出。还有一个老师叫李德辉，他是田径老师，他的百米速度在河北区教职员工当中数一数二。我是九班，我们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她姓傅，跟我是本家，叫傅淑珍。数学老师是十班的班主任，姓杨，是个男老师，叫杨汝石。政治老师也是年级组长，姓李，叫李辉珍。英语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一个长者，姓郑，叫郑德珍。后来这个郑德珍郑老师在我们上二年级的时候，他高血压病犯了，好像他去世了，应该我对他印象特别深。我们70年拉练去，有一个同学喝了凉敷了，肚子疼，他还会扎行针，扎针灸吧，就是他好像是在足三里这位置给扎，扎完之后这同学出了一个虚功以后，哎，肚子不疼了。这郑德珍郑老师有这个医术，挺可惜的一个老师，这老师特别好，总是那么和蔼可亲。还有一个历史老师姓邢，讲课的时候就拿两根粉笔，连书都不带，他下课满黑板都是字。我们的地理老师一个女老师姓吴的南方老师，她有一句口头禅，我给你笑笑啊，她的口头禅特别有意思。她给我们讲地理的，上地理课的时候就是总那么说，我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好像三级阶梯。哎，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这说话的印象，总浮现在我脑海当中。有说的到与不到的地方呢，请知道的同学多多给予指正。
0: 富强富先生，他这段回忆好在哪儿啊？就是他里头有具体的人，是吧？用艺术行的话说，他这里有开帘啊。他就是对某个人的这个形象有形象方面的描述，这就咱听着就跃然眼前嘛，即便咱没见过啊，但是随着他讲，脑子里有画面了。尤其那位不怎么摆动手臂的那么个跑步姿势啊，我没见过他说这人，但我见过类似的，我们同学也有这样的，脚底下利索极了啊，就俩胳膊不动，这真跟小轰炸机似的，听着有意思，是吧？真理道中学是吧？这校友们一听，哎呀，那不说那谁了吗？何教练明儿可能能接着聊几句是吧？你看什么话题啊？你至少得有两三个人的参与，他就容易接下去啊，就容易被引燃。咱回到尖山八大里，也得有人接茬啊！啊，尖山，我昨儿说了，我这个尖山更为人熟知，这个地名是吧？八大里。可能就是这几年才突然间出现的。哎，果不其然，今儿得到一位李怡慧女士的印证。
2: 这八大里啊，我认为是从2003年以后准备拆迁的时候统称叫八大里了。原来哈、我们在那住的时候啊，就说去哪个曙光里和红光里和红霞里办事，各说各的里，没有说过八大里。还有我这前些日子买了许多东西，像那个黄瓜籽粉的、黄瓜籽饼干的，我感觉为嘛呢？有一次我那个腿也半夜突然疼的啊，给疼醒了。黄瓜籽粉呢哈补钙的，所以我就买了7罐黄瓜籽。

0: 粉，现在这七罐基本上就喝完了。哎，我感觉吃完以后腿哈，半夜没有说因为这个缺钙是怎么的疼醒过。我感觉吃完黄瓜籽粉，现在我腿不疼了，就保健品了。像辅酶 Q10，我现在一直吃着了，一天我两粒，他一粒一。我吃那辅酶 Q10，现在起码心脏上头好多了，不怎么犯了。我因为吃的东西太多，我觉着吃完哪个都不错，呵呵，所以我觉着这个确实方便。要我们都不知道上哪买去呀，所以有了这爱心原产地哈，起码对于我们老年人不会上网买东西的方便多了。我们就是通过打咱那个4009999买东西，知道吗？确实还不错，就有嘛需要的就听咱这个广播，广播里一说嘛，一看合适，哎，现在就买了。
1: 好，咱顺着李女士的话呀，推荐一下这个黄瓜籽粉吧。这个东西可是真好啊，它补钙啊，壮骨啊，它钙含量特别突出，每100克大约含钙300多毫克，钙磷比例很均衡，再搭配镁、钾、铁等元素，能够辅助提升钙质吸收的效率，对骨骼健康友好。适合中老年人，也适合青少年来补钙，还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以及少量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能促进这个肠道蠕动，啊，对便秘问题也有缓解。黄瓜籽粉的这个接骨壮骨补钙啊，最早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在《日用本草纲目》《中国医药宝典》等等这些书籍当中都有记载。民间呢，很早就把它作为接骨壮骨的食疗秘方来用，在国内大范围的流行就是近几十年吧，啊，依托民间口口相传的这个接骨秘方口碑来普及的，成为现在是很常见的一种膳食补钙选择了。咱们这个黄瓜籽粉推荐给您的是用东北纯正的老黄瓜籽，颗粒更饱满，用低温烘焙技术来制熟，好吸收，好消化。甭管老年人还是正长身体的小宝贝儿们，各种体质都能吃，人家厂家正规啊，大厂资质齐全，它不是那些机器都不刷、原料来路不明的小作坊能够比的。配料表里头很干净，加了点燕麦、生菜籽儿、山药和黑芝麻，营养更加全面了，不添加蔗糖，没有糖啊，而且是铁罐包装的，也好保存。三个套组可以选，都是199块钱。7罐黄瓜籽粉，199；6罐黄瓜籽粉加1罐芹菜籽粉，199；或者是8罐芹菜籽粉，是吧？您要是订黄瓜籽粉的话，就来那7罐啊，7罐199，每罐都是1斤，7罐7斤，199块，送上门再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400-999-0139。咱们中国人真是讲究天人合一，就是利用自然界万物为我所用。那个时候，他您说他也没有化验仪器，是吧？这个古人怎么就能把这些犄角旮旯的动植物都给研究那么透？黄瓜籽儿。补钙壮骨有奇效，这谁想得到，是吧？这个中药行要不说它神秘有魅力呢，愿意听这个行里的故事。哎，王维申王先生作为咱们天津老药厂、老中药厂的一个业务人员呢，他今儿突然间想起来一个地儿，一家旅馆，令人回味。当然这段经历呢，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现象。
2: 天津的中药材。从哪儿来？天津也好，全国各地也好，凡是中药方子，一方吃全国，一方吃全国，他哪生产的中药材都有，甚至天津生产的中成药也要不但供应陕北，也要卖到全国，一些缺短的含有细料的也要卖到全国。这样的话是怎么完成的？就通过业务人员到遥远的云南昆明一条比较著名的老街道叫金碧路，金碧路上有两个牌坊，就如同咱们东门里那两个牌坊一样，路 也跟东门里

0: 怎么宽？牌坊呢哈，矮小破旧。一个牌坊呢是敝基，上面有两个字敝基，碧绿的碧。一个牌坊上面有锦马，所以说这条路叫锦碧路。在锦碧路上有一个立信旅社，这个立信旅社和天津和干药的药材又有什么关系呢？在70年代以及70年代以前，在全国凡是大都会、凡是省会的地方，都有一个旅社，一般都是某一个行业的业务人员到当地去住宿、办理业务、联系工作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五金行业有它的点儿，也都在旅馆里头，是吧？香蕉行业一样，包括我们的全国的药材行业，在云南昆明锦碧路上的立信旅社，他们驻有全国各地的卖中成药也好、中药材的业务人员，常去呢，他们就都认识了。在旅馆当中就可以订立合同来调剂自己本地区的药材和成药的缺短，就在这里就做业务。过去在天津啊，也有专业性的旅馆，全国各地呢也有不同的专业旅馆。大部分去住的人呢，都不是外人，都是本行业的人，所以说联系起工作来就更方便了，是吧？哦，张三来了，李四你也来了。哎，我问你点事儿，你哪个品种最近有吗？那哈呢，或者那当地就出专门出那品种，那我定多少，是吧？哎，在那就协调了，或者推销咱们天津的自个儿的成药。那年头呢，出差都要带粮票，带自己的炊具啊，小蒸锅呀，是一些个饭碗呐、饭盒等等的一些东西。到当地呢，自己就得啊，这个全国粮票用全国粮票的啊，买粮食，自己呢就给包饺子啊、捞面呐、完全是自己做，甚至旅社里呢还也给你提供方便，得洗个澡啊、推个头啊，那旅社里就都给办了，也都认识，就不要钱了。尤其咱们天津啊，采购人员每到立信旅社去啊，因为当时在70几年的物资供应很贫乏，他当地的立信旅社的服务人员就说了，等下次再来的话，给我们带上点香皂，几十块香皂。一来二去的话，几方面的这个关系呢是越处越近。锦碧路上的立信旅社曾经为中药材业，也为天津中药材业作为一种搭桥的旅社，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1: 哎，就是这种办事处性质的旅社啊，我听了之后，我立刻想到什么呢？就是老年间啊，各类咱们天津卫这个货栈跟澡堂子，是吧？也是招待各路老客嘛，不就这意思吗？尤其天津卫哈，南北东西各方老客汇集到这儿，是吧？从这儿作为一个集散地、采购点儿，啊，其实跟王先生说的，他经历那个时代的情况类似。啊，但是为什么当年都汇集到云南昆明这个，而不是亳州啊、安国啊，这些药都？这也是个不解的地儿啊！我想肯定有它的缘由，是吧？就像是咱们爱听的小高经理现在正在广东佛山那边溯源这个和田玉首饰，和田玉嘛，不得去新疆和田嘛？哎，不对，为嘛去那儿也有缘由？因为广东人有港口啊，自古就交通发达。而且各路玉石原料都运到他这儿来，干嘛？进行后期的切割、雕刻、镶嵌，再集散。啊，他这一套工艺啊，人家广东人给拿捏住了，所以现在人家那儿有一套完整的玉石产业链。所以说，你到那儿去溯源这个玉石首饰，那算是源头了。爱听的小高啊，正替我到广东佛山，从源头工厂，这回可不是去那玉石城啊，柜台不是，是到工厂里头直接拿货，相当于是跟各地的玉石商是同等级的，甚至比他们拿货可能更低，是吧？10来块钱的，到几千上万的都有，甭管您是自己带还是送人，趁这两天他还在那儿，赶紧联系我，进入微信群里头选购，至少有6款。什么手镯啊、手串啊什么的啊，是支持400订货的，就是货到付款的，可以啊，有6款。具体详情，询问九州里，您再听我细说。就说啊，现在这种类似于王先生刚提那个某个行业的集散中心，哎，这种地儿它还是存在。要追溯更早，就到民国时期，那就更多了，甚至包括 这两天提到的银号、票号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比方说外地的，比方说沈阳的某个票号的人，常年住在天津竹竿巷某个银号里来办业务，常年住这儿啊，这叫号中号。哎，这也有，咱下面接着听98岁高龄的刘神武刘老给我们说说1937年以前的西街银号。
2: 在天津开设的银号，从这个帮派背景上来划分呢，可分为三大帮派。占这个第一位的是天津帮的银号，约占全部银号的 60%。 第二位呢就是北京帮，在这个北京帮当中啊，还包括南宫、沈县、

北马路这一带的银号，当时这个大型的银号啊，都开始在西街。西街著名的银号有啊，恰源、金丰、利和等等吧，大约有30多家。这个西街银号啊，是天津帮的主体，钱业工会的历届的会长啊，都是从啊西街银号选任的。西街银号啊，主要是经营存放款业务，不做这个跟这个钱业无关的业务。当时呢，有些这个银号利用这个掌握的资金呢，还做一些有利可图的副业，比方啊，像经营粮食啊、倒卖黄金呐、啊，这些呢，都不是银号行业经营范围以内的。当时这个银号啊，把经营这项业务的叫现事儿。现呢是现在的现，事儿呢是事业的事的儿化音。开设在西街的银号啊，都不做现事儿。银号啊，对这个存放款呢也很谨慎。先说说放款，在那个年代都是这个信用放款，这个抵押放款呢很少见。因此呢，这个银号放款呢，都是这个选择有诚信的工商大户和这个饮食的富户，还有呢，就是自家东家所经营的店铺。这个银号如果同呢自己个东家开设的店铺、啊、发生了这个借贷关系，那么这家银号就是店铺的融资平台。比方啊，号称绸布业八大家之一的瑞星义纱布庄的股东金平山。他呢，在西街开设的金丰银号，这个金丰银号啊，就成了这个瑞星义纱布庄的融资平台。瑞星义纱布庄啊，利用银号的融资，做这个大手笔的收购和批发业务，到当时的天津的各大纱厂、纱布厂啊，收购纱布啊，包销这个纱布。这种业务啊，类似这个解放后啊，计划经济时期的采购供应站，这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在这个吸收存款方面呢，也很谨慎。这些大型商号啊，有一条潜规则，就是来源不明的存款拒收。银号的存款呢，都是熟悉的客户，或者呢是经人介绍的。当时银号的存款的利率都高于银行，所以啊，有很多人呢都愿意把钱呢存在银号。存款人的户名啊，可以用真实的姓名，也可以用化名，也可以用某某堂名。所谓这个堂名，就是给一个家庭或者家族起的名字，就如同啊店铺的字号一样，家庭啊就用堂名来参加社会活动和这个经济活动。比方我的祖辈啊，堂名叫纯心堂。当年呢，祖辈信奉佛教，向这个佛教居士林捐款呢，就用这个纯心堂留的名字。这样就代表一个家庭的起伏，而不是一个人的起伏。如果要是用堂名在这个银号里存款，这个银号在接收这个存款的时候，就要问明，取款的时候是用堂名还是用人名，因为堂名有两种性质，一种呢是个人，还有呢就是一种属于的这个一个家族的所有，是一种家族的存的一笔遗产，这个呢就是为这个叔伯子弟共同所有。这在这个存款的时候啊，就要注明，如果呀属于家庭成员所有的存款，就要留下印鉴。那取款的时候呢，不但要用堂名，家庭成员都一块得来啊，凭着印鉴，光凭这个堂名是取不出钱来的。家族性质的存款呢，都是这个存本付息，就是到期只取利息不取本。这种家族性的存款呢，都是长期的存款，最受这个银号的欢迎。银号啊，还吸收着官府衙门的存款，这个官府衙门的存款的利息啊，有这个明息和暗息的区别。比如说，利息

0: 为一分，也就是10%。其中啊，明写是8%，难写是2%。那么在春南上啊，注明啊就是8%，只注明这个明写，不写难写。这个明写归这个官府衙门所有，这个暗写这二例呢，给这个经办人。在这个当时的官府衙门当中，这种明写暗写的是公开的秘密，经办人得到的难写也不是独吞，那回到衙门里头也要还要另行分配，那怎么分呢就不知道了。各大银号当时都用提高暗写的手段呢来拉拢这个官府的存款。在这个细节也有做票号业务的，但是银号都不是自己在经办，而是由这个住在银号里边的汇兑庄来办理。什么叫汇兑庄呢？这个汇兑庄啊，就是外地的票号派住在各大城市的办理汇兑的这个人员。一般呢就是一个人，业务啊简单，所以呢也不设这个店铺，就啊住在当地的大型的银号里，成为这个外地票号的租金办事处，这就是汇兑庄。汇兑庄啊也东北地区的最多。汇兑庄啊住进某银号以后啊，就要先向这家银号存入一笔存款，作为这个汇兑业务周转金。银号啊向租庄人员呢提供了食宿。住进银号的汇兑庄啊，对外啊他不挂牌子，他就成为银号当中的号总号。外地啊会到天津汇款，汇票上就注明了到这个天津某某银行办理。银号呢见到这个汇票后啊，就由的汇兑庄的这个人员呢办理付款的手续。这个银号呢也受理啊向租庄的地区的汇款，比方啊银号里的汇兑庄是沈阳的，那么这家银号啊就受理从天津汇往沈阳的汇款。但是呢银号不开汇票，而是由这个租庄人员开他们沈阳字号的汇票，然后呢由银号啊在这个汇票的背面上盖上了银号的图章，这叫背书，这个呢起到一种保证的作用。过去这个细节的大型银号当中啊都有这么两三家汇兑庄。关于这个租庄人员的食宿是否收费，以及这个汇兑的收益，这个汇兑庄和银号这两家怎么分配，过去啊好像听老人们讲过，现在呢回忆不起来了。以上啊就是这个1937年呢开设在天津西街银号的一个简单的状况嘛。以后呢随着天津商业中心向这个租界的转移，西街银号啊大部分呢都迁到旧法租界的杨福尹路和这个二号路和四号路，也就是现在的长春道和这个滨江道这一带。
1: 这说的是天津本帮人干的西街银号啊，明儿再说东街银号，因为刘老的上辈人呢就是东街银号的其中一员。所以为嘛刘老聊这么细致呢？门里出身，对吧？你看什么事儿啊，你非得听门里出身的人聊，就有意思，因为他有细节，有细节就有意思。哎，你比方说聊茶叶，我就挺爱听那位老茶叶公司的黄惠东先生聊，是吧？这有细节。当然了，可能还有一直潜水只听不聊的啊，更年长的，八九十岁的茶叶行的前辈，那更希望您不吝赐教啊，聊聊您的经历，特别是啊，就是过去这个花茶的印制工艺啊，您呢也品一品我们推荐这个正兴德七印一提的花茶味儿到底对不对？反正这茶叶在咱们节目里推荐几个月来，那口碑是非常好的，是吧？首先这香气它是吃进去的，是吧？它不是撒上去的。撒上去怎么回事？这是现在的打着引号的新手段，拿香精科技狠活啊，一喷完事儿，喷香。那种茶你一冲水有点发涩发苦，咱这个茶是吧，拿热开水一浇啊，呵，那个清香味儿腾一下就出来了。 不呛人啊。另外这口感冰糖甜顺溜，哎，这是靠慢功夫，老辈儿做茶的非遗手艺急不得。这款春花茶用的是开春的嫩芽子，印完了还得封存退火，放上几个月，把那股的火气退干净了，喝着才不燥。您尝一尝，它不像现在很多茶又苦又涩，哎，这茶挺润的，稠滑呀，啊，这个哎一进喉咙滋溜一下下去了，很润，咂摸咂摸嘴儿，不苦不涩，反而有点甜丝丝儿。急火猛印的茶出不来这味儿，啊，要不很多老先生一品就激动坏了，哎呦，这就是小时候是吧，家里那油纸包，哎，抱着那个茶透出来那个味儿。价格呢也实惠，还给您送家去，半斤一袋170，买两袋一斤，一袋合160，买四袋一次买四袋两斤就600块，算下来一斤300啊。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后面是38，5908938，或者您用手机关注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00，正宗正兴德伏羲春花茉莉花茶也可以订，也给您送上门去啊。这款正兴德花茶，它的商标是竹竿巷，看着竹竿巷的商标，听着竹竿巷的故事，今天咱研究研究竹竿巷16号大院儿，啊，今儿有一位82岁的张学英阿姨来电话了，说我就住竹竿巷16号院儿。
2: 有一个赵金泉我先生吧，他就说到15号了，他就说了16号院儿。后来我就知道有个2层小楼，就成大杂院了。他就说到这，我这不今天就打电话跟您说说嘛。这位赵金泉先生说的对，那一条街都是买卖家、商户、银行，怎么就突然变成这个大杂院了呢？这个16号啊，原来就是还都是商户，这些个搬迁的这些人呢，那个就是从哪搬到这个16号院的呢？在北门里136号。那个院子啊，是有一部分居民，有一部分这个那个厂的职工，啊，那个厂子叫新华糖果，他们做完了成品以后呢，竹竿巷16号那边不都是仓库嘛？那有他们仓库，他们做完了成品，带到那院，带从那院仓库那取，这个挺麻烦。就还得来回捣鼓运输，后来跟这个部分的居民协商，就叫这一部分人搬到竹竿巷16号。从1967年就从那院，这一部分人也都老住户、老邻居，就都搬到竹竿巷16号了。搬来以后呢，这院相当大了，一进这大院，2层小楼，坐北朝南的。楼下东房呢3间，西房3间，就这么几十来户吧，还有好大地方了。后边我们这老祖户搬过来以后呢，又给个盖楼，南房、东房、西房，一共又盖了5间，就说那个院挺大的。我们住在东屋，也就是说东屋跟西屋房型是一样的，整整齐齐的。那个在屋里看方顶子、平顶子，在外头看它齐集的房，从来不漏雨。房子面积14平方米，从1967年一直住到2003年拆迁。这个院还很大，整个那一条巷子，有时候居委会开会啊，搞个嘛活动啊，还都上我们16号院去。那院挺大的。赵锦泉先生呢，总提到18号院，这个18号院紧挨着我们16号院。 总提到他的同学张红，张红小啊，他妈妈是居委会的主任，有时候一开大会，大伙去了就跟他妈妈挺熟的。那个房子，尤其东西高度将近4米，都有在上边打那个阁楼的，就属于西北角房管站，就变成那个公台房了。我们到时候交房钱，这个房管站呢，这个管理员呢叫王宗发，他已经故去了。那个就是整个的16号。南方三间呢，其中有2家是这个北门里136号那个这个新华糖果食品厂的职工，我就先给留个扣子，一会儿再说这2家。竹竿巷啊，有那个大青石板，从来我们那胡同没进过水。就那大青石板下完雨以后特别干净，最后2003年呢，都搬走以后，这个老邻居还都有微信呐、电话来往，就说了可能那青石板呢也就废弃了。我们说没有，这个我还亲自看去的，在哪儿呢？这个大青石板在那个锦华桥北面上天子景都那儿，像一个小花园铺在那儿了。如果有没去的呢，到那儿看看呢，也就又有回忆了。这是咱16号这个巷子里的大青石板。再有，我怎么要提到这个车库呢？跟那个这2家在那个新华食品厂上班的呢，要不就是79年、80年。车库这个中年妇女呢，在那看车，来了2个男士，就问说：“我也想找一个人，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拍一个电视剧，找2个特型群众演员。”哎呀，这中年妇女就说了：“哎呀，你看我们这巷子里头，那边大门紧闭，都是大红门，买卖家那阵儿，人家也现在也不开，没有人呢，我给你啊。”指条路吧，你也到这个北门里136号，你到那就看见新华就是糖果食品厂，那会儿是厂子，这就也快下班了，你到那你就上到那看去吧，哪个是你们需要的这个群众演员。哎，说那太谢谢您了。可巧呢，这个我说南方这2家这4口啦都在那厂上班。正是下班的点儿啊，这个姓李的，我们都叫他李伯伯，他呢就胖，将军肚吧，挺胖，个儿也不矮，下班正往外走，天热啊，大伏天，这个就是咱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们就说，哎，就是他了，就是你了。这李伯伯说，哎呀，我可不行，说的，哎，群众演员就要的是您这个特型，您胖，还有一个瘦子也找到了。他说我也不会台词，没有台词，我告诉您，就是2个字儿说3遍。拍的哪个电视剧呢？血溅荆门。他说我告诉你啊，你们2个就是这不袁文慧嘛，在这个那个大椅子那坐着，他一行动你们就得扶着他走，他一站起来，你们一边一个就得架着他站起来。那派头啊，说你们就说三爷，就这么6个字儿，也就说这2字儿说3遍。他走，你们就扶着他走；他坐那儿，你们还在那站着。后来呢，时间不长，那阵咱还都是黑白电视了。这个电视剧一播放呢，咱院里人的邻居一看呢，还都乐说李伯伯还真好家伙的，你看时不时的还挺是那意思，在这个袁文慧旁边站着能穿的自己了吗？还有这么一段趣闻，这是我知道的竹竿巷的这个院里的情况。
1: 哎，您看了吗？这竹竿巷16号院啊，还曾住着一位袁文慧袁三爷的手底下的 啊，当然了，是《血溅金门》电视剧里的角色啊。张学英张女士，她搬过来1967年，是新华糖果厂的库房置换，就是跟换房啊，换房是吧？那也就是说，这院子在之前是新华糖果厂的，或者说是糖果公司的一处房产，对吧？那么这个16号大院到底过去是个什么所在呢？是银号？是棉纱庄？是仓库？是哪个字号的仓库呢？会不会是茶叶仓库啊？因为日后不归糖果公司嘛，对吧？茶叶、糖果这不算一个系统吗？按归属关系，会不会解放前是某个茶叶店的产业，一合营归入茶叶糖果公司了？这我瞎猜啊，希望能得到了解情况老人家的指教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 166-0267-5331。今儿巧的是啊，赵金泉先生也正要说说这十六号院。
3: 闲话少叙，书归前文。这常常是评书前的这个两句开场白，这两句呢非常有哲理，就像咱们天天聊天一样，你得把昨天的话接上。前几天呢，咱们就聊完了竹竿巷的东口、西口，中间的这个两大茶庄，集中呢说了这个八大银号，剩下呢还有24家棉纱庄和两个这个杂货铺。门牌号呢，粗略的呢和我同学呢也对了对，也差不多能对上。可卡壳就卡壳在了竹竿巷中部的这个小新街那个位置，特别是16号、17号，正是因为它有问题，才能发现问题。昨天呢，咱们聊到了这个恰源银号、晋丰银号、瑞生意棉纱庄的这个坐落位置的关系，说啊，晋丰银号隔街啊，正对路南17号的瑞兴意棉纱庄。那么说明啊，这个瑞兴意啊在路南的17号，晋丰银号呢在路北，他们呢是门对门，资金往来的零距离。就是说呢，金桂山的这个瑞兴意棉纱庄的经济来源呢，甚至说晋丰银号的钱都是他们自己的专供。又说啊，他的邻居呢是恰源银号，这就说明啊，晋丰和恰源都在路北并排着。那么往西走就是成兴茶庄了，这说明呢，这个恰源银号只能在晋丰的这个东面了，这个范围呢就越来越缩小了。那么这块这个地方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以讲没有门脸，也不像竹竿巷所有的商号一样都是院落型的，前面是门面，后面是院落，银号像银号，杂品铺像杂品铺。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大院子，这个大院有多大呢？就像一个小学校操场那么大。这个院落呢，我们的同学啊一致公认为是竹竿巷16号。那么这个院子呢，住着我的两位同学，一个是严廷荣，一个是李亚东。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说说卡在到底在哪里。那么进到这个大院呢，正北面呢是一个比较讲究的二层砖木结构的这个小楼。远处看呢，这个院子比较远，它这个建筑比较远，有一点呢中西合璧的样子，但不是那么讲究，有一个高台阶，那个门窗都是花玻璃的门窗，楼上呢四间，楼下四间，房间内呢都是花砖的铺地，高房的房顶啊，这个挑高都很高。这个楼的一侧呢有这个楼梯，楼上呢还有这个外化的走廊。院子的那边呢，东西两侧呢还有几间这个平房，这一些就构成了这院子的一些个老的建筑这个形状的。我的同学的严廷荣呢，他们家就住在那个二层楼的这个一楼西侧的这个两间房子。院子呢大门那边呢，解放的初期呢是一片空地，然后呢在那里呢建了几间这个房子作为居委会的办公用房。院子的这个西南面呢，这个位置呢70年代呢又建了一个小院，盖了几间平房。我的同学呢李亚东呢是后来搬到这里的，除此之外院子任何建筑都没有。那么呢，咱们就这几天呢和 和同学们的交流，咱就说说这个院子的前世今生。

天津的文人墨客有一位叫杨无怪，他的本名呢叫杨一坤，是乾隆53年呢1788年的举人。据说呢他天才机敏，自学呢成才，又说呢他的文章呢是放荡不羁，用现代的话讲就是用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所以呢天津人都认为他怪，他自己呢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无怪。他写了一篇呢这个天津论，用白话文的这个形式描述了这个天津卫的当时的这个风土人情。他在天津论当中呢特别提到了这个竹竿巷，他是这么描写的，说着来到了竹竿巷，上林斋内站定上房，高声叫跑堂，干鲜果品配八样，绍兴酒开堂尝，有药炒鸡片，有药溜蟹黄，有药爆肚烧肠，伙计敬茶几十种，还嫌寂寞不欢畅，把相公宝玉小红叫来同欢赏，进门请安坐在旁，霍权大声嚷，不住的灌蜜汤，渐渐入醉乡，吃完了把账抢，到柜上乱嚷嚷，谁赌咒写谁的账。这是呢现存最早的写竹竿巷这个餐饮这个实景的这个文字，直接的证明了在乾隆时期上林斋就已经是竹竿巷地方性的这个大商号了，比有记载的清末民国这个商号早了将近100多年。那么文中的上林斋在哪儿呢？大量的文史资料啊都对竹竿巷这个棉纱庄、银号、茶庄、杂货铺有记载，唯独没有说过这个上林斋饭庄。都说过啊这个竹竿巷呢是青砖磨缝大瓦房，却很少有人提到过这个竹竿巷中段还有如同小学操场那么大的一个大院子。而这些日子啊我的同学们啊大家一同回忆父母那一代啊，他们那一辈人以前流露的这个点点滴滴的信息碎片，一点一点的互相这个拼接。我的同学啊就住在27号的这个杨国新讲，他的父亲呢是来竹竿巷居住的比较早的这个几户人家其中的之一。他们家同时期或是更早的几户，像这个庞顺祥、张宏等家，还有呢就是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个严廷荣了。严姓啊是颜料的颜，他的父亲的这个严大爷据说是最了解这个竹竿巷历史的了。老爷子解放前就在这条巷子这个谋生，什么店里啊帮各种各样忙啊做生意，再有呢在这个商家啊打工什么的，甚至更多的呢是兼做经纪人，也就是那时个跑活的。据我的同学啊这个严廷荣讲啊，他们家呢是从城里搬到这里的，兄弟姐妹呢特别多。这个严大呀这个性格开朗，为人热情这个豪爽，所以呢谁有困难都找他帮忙，不论是生意上有难，生活上遇到窘迫了，没有钱了，一找他保证了事。因此呢解放以后呢他就在这个院子的居委会工作，是最早的居委会主任。那个时候啊这个不叫居委会主任，就说是搞街道的，再有一说呢就是居民代表，几乎是义务为群众服务。从他那里有的同学啊也确实听说过这个院子原来是竹竿巷最繁华的地方。这个院子啊原来是个大饭馆，那时啊北大关也没有几个像模像样的这个饭馆，这呢就算高档的了，都是有钱人家干买卖啊谈生意啊才来这里的。你看这么大的这个院子，有吃的有住的有玩的，来这里呢做生意的人呢几十辆这个马车都能停得下来，货呢也可以存在这里，

代这个庄运走。那个时候呢，那个热闹的情景啊，就别提了。当年这个霍元甲呀，就在这儿扛大个儿，一天一个大子儿，但是不是给钱，得用这个小牌儿啊系好，然后呢去东家那里换钱。他家呢住在小南河，有时呢来回走着回家。严大爷这些话语呢，都是现在同学们当时啊朦朦胧胧的听到的。直到昨天呢，我给同学杨国新打电话时还说啊，如果严大爷还活着的话，你让他讲竹竿乡，一点都别愁了。遗憾的是啊，是在20多年前呢就去世了。如果呢老人家在世呢，还已经100多岁了，说明啊这个院子的这个前世，那一定是清末之前杨怪描写的上林斋饭馆的那个样子。这是乾隆年间的事情，后来呢到了清末，被洽园银行和晋丰银行使用了。为这条街的这个棉纱业呢提供了资金保障。那么这么大的院子，除去一小部分被居委会和一个单位呢盖了几间平房以外，保留到拆迁前还是这个模样的，说明啊它一定是货物存放、货车存放以及呢商家这个聚集交流的这么一个集散地。到了解放以后呢，这里呢还兼具这个行政集会这个中心。街道这个各项活动的安排呀、部署啊，各种各样的宣传呐、文艺演出活动啊，都在这里，集聚个180人呢、都没问题。这个严大爷是第一代的这个街道代表，那么张宏的母亲和我的另一位住甄士街的同学叫郝振海的，他的母亲，他们就是第二代街道代表了。他们工作的时间呢是70年代。张宏的母亲呢，也是一位特别热心的人，几乎每家每户都熟悉。我们的老师呢，家访或者了解孩子们的课外表现，都能和张宏的母亲呢及时沟通。十几年如一日，奔波服务在这个竹竿巷这里的每家每户。咱们再说说另一位同学郝振海的母亲。2008年左右啊，我调到这个家里的这个双环街道办事处工作。在一次社区庆祝71党的生日活动中啊，社区党委表彰社区的一位解放前就入党那个老党员，仍然在热心这个关心社区的工作这个事迹。他呢叫张腊月。哎，我的脑子里啊就立刻有过一个闪念。会后呢，我就找到社区这个书记问了一下，我说这个张腊月是不是住在原来住在这个甄士街竹竿巷那儿？还一说是对呀。早年间啊，就在咱们居委会工作，解放前就入党了。哦，我这才回忆起啊，他就是我的同学郝振海的母亲。他呢有一段传奇的经历，听老人们讲啊，郝振海的母亲呢叫张腊月，在家乡呢不记事儿的时候呢，就被这个遗弃在这个乡村街头了，被当时的解放军呢发现，问呢这个小女孩呢也说不清楚呢家住哪儿。父母是谁？只知道呢自己呢姓张，问他都多大了呢？他说呢他也不清楚，只知道是腊月生的。这个女孩子呢，于是呢就被这个部队收养了，取名啊叫张腊月，因为她只知道腊月出生的，一直呢跟着部队渐渐的长大，从小呢就帮着部队呢做一些后勤保障，开展呢群众的工作，再后来呢就加入了共产党。来到呢天津，在甄士街呢结婚安家。许多那个年代的这个人呢都知道，街道的工作几乎没有工资，只有一点点这个加工零活的这个补助，顾不上这个家庭孩子。30几年过去了，没想到啊，我在这个工作的这个街道啊，还能听到老人的消息。我马上呢就和这个社区书记啊说啊，您一定得转达，我哪天呢抽时间去拜访拜访他。遗憾的是啊，没有多长时间呢，就传来老人去世的这个噩耗。如今呢，想起啊，竹竿乡那么一群老人，如果还在世的话，那么该多好！他们就是活地图、活户口本。如今呢，只能是过往的烟云，往事呢，只能回味了。今天呢，咱们就只说说这个竹竿巷16号，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24家棉纱庄。

0: 就能正常的给您发货了。昨天啊，节目里我这消息一放出去，好嘛，又爆单了，又爆单了。这个东西啊，可不是什么时候定，什么时候有。为什么断货两个月，卡在通关那儿了？这个是真正咱从宝岛台湾那儿采购回来的。那么两岸贸易您知道还是要清关的，所以说不是随定随有，这批货一旦被抢没了，那就又得等一阵子了。关键是不光咱这儿，不光咱天津地区的听友们订啊，最狠的是黑龙江广播电台那边的听众。好，这一条根一上架，他们订的狠呐，一天几十上百单的这么订。咱呢这两天趁他们那边还没上，赶紧，我嘴多快，对吧？昨儿我刚接到信儿，还两天就可以入库了，哦，我先把这信儿撒出去。昨天正好有一位老足球教练何景生何教练，他提到这个一条根精油贴了，说咱们推荐这个啊，他订过，又好又便宜，缓解腰腿疼什么的真管用。听完何教练这么一说呀，有位杨阿姨今儿上午一早啊也给我来电话了，也说两句
1: 挺好的，这个膏药我也用了，没好意思反馈，也因为我的表达能力也差，那个嘛我用了挺好的，就是嘛原来用咱这膏药啊就是都过敏起大红疙瘩，这膏药还真好，就是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是吧？贴上啊这挺好的。
2: 嗯，管用吗？
1: 管用挺好，我这俩膝盖也跟腰啊就好多毛病，好多毛病，腰间盘腰椎管又滑脱又狭窄的，我这倒挺好的，我已经用了那个两盒了，用完这还有一盒，我再接着买，挺好的这个膏药。
2: 嗯，
1: 原来那膏药贴完了起红疙瘩痒痒啊，得养好几天才下去这红疙瘩，挺好这膏药。我呀听您这广播呀听了很有七八年了，原来我不知道，后来也是姐妹告诉我，你要晚上要嘛你听听这个挺好的。话说天津卫天天我每天11点听，12点呢再接着听您那个历史回声。
0: 哎，杨阿姨啊，她主要是听11点重播的话天津卫，那么她自己的这段话可能就听不着了，因为咱这个只在9点到9点半的寻味九州当中播出，这半小时晚上没有重播。还喜欢听我的历史回声，哎，历史回声每天0点播出，希望大家关注啊，用万事达的话呢您随时随地的可以听。我这也是借机啊替我的另外一档节目做个广告。广告广告就是广而告之，你不广而告之，很多人很多重要的信息他听不着。哎，就说这一条根精油贴，不是一根筋呐啊，人家叫一条根。今儿上午我接了还不得20来个电话，都是问我怎么定那个一根筋呢？我说您不是一根筋，是一条根。哦，一条根，一条根。我说打400-999-0139打那个电话定。哦，这个是个草药。

0: 啊，它名字叫一条根，生长在台湾金门这些地儿，常年吸收当地这个高山云雾的滋养，它的药用价值特别高，你别地儿还没有这东西。咱们这个精油贴，它是用五斤啊，五斤高高的新鲜的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一步一步的萃取，才能提炼出一包膏药的精华。而且配方里它还多加了十多种天然的草药，艾草、薄荷、川芎等等等等，都是啊，止痛的好药材。它搭配一块效果就更好。现在便宜啊，三大包一共60贴，仅需要139块。如果您是会员的话，每个月都有30块钱的会员券，是吧？又直减30，那就成109了。60贴呀，这一贴才2块来钱，甚至不到2块。这个您比外面买那乱七八糟的膏药强一万倍啊！而且刚不说了吗？贴这个不刺挠、不痒痒啊，不起红点儿，多好啊！关键它还管用，是吧？好，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咱们现在有这个寻味九州这半小时啊，已经很知足了，太棒了，是吧？因为很多产品呢，你不详细的给大伙介绍，那人大伙根本听不明白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广播又看不见，瞧不着的，是吧？你听就光靠听，你怎么能听明白？可不就得翻来覆去的掰开揉碎的给大伙讲吗？是吧？你看我这回到东北去溯源，也是亲眼见着了来自长白山的那个天然植物虎眼万年青，了解到这是宝贝，是丰益集团头些年跟吉林大学一块研发的，采用现代冻干技术，可以让这个虎眼万年青啊，这种藏在长白山深山里头的，可能不太为外地的朋友们所熟悉的好药，给它制炼成粉，以享大家。其实啊，我跟你说，即便是东北人，过去也未必知道这东西。我当时在丰益集团采访的时候，我就问严玉新严总了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年代被发现说它对人体有好处的呢？
1: 它叫虎眼万年青，
2: 咱用的是它那个根部，
1: 根部就是那个球那个地方
2: 啊，那个球像虎眼，所以叫它虎眼万年青。
1: 对对，
2: 它这个东西是以前就在《本草》书籍里有收录吗？还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有这个效果？
1: 是我们是近代才发现的，在近代的时候，它用在作为药品、抗炎药啊，有原材料提取它，所以说我们才知道的。然后把它作为，那既然这么好，又能消炎，那我们就做成食物，大家来用。结果发现呢，它这个配方啊，这种方式它是都是咱们有那个研究所嘛，咱们的研究员来开发出来的，然后再跟吉林大学是联合嘛，然后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就经过有很多的数据，临床数据啊，包括实验的数据出现了，对比了，然后好使了，我们才开始大批量生产上市的。一天吃多少啊，或喝多少，它是食品，就像大米饭一样，我今天这个面条你只要能吃得下，你只要能喝得下，喝多少都没问题。但是它是这个有成本在嘛，就看看大家的这个经济条件能跟得上，但是一天最少是一个，这是保健量。最好的话
2: 它论个是吗？
1: 一支，我的意思是就是一瓶嘛，
2: 一
1: 小瓶，就是咱们像那个什么小瓶。
2: 现在就是您给我们冲泡这个水，就是拿那一小瓶冲的吗？
1: 对，一次一壶一小瓶，一壶一小瓶，今天咱们喝几壶水就几小瓶。
2: 哦，对，把它跟水一块煮
1: 啊，对，冲也行，
2: 冲开
1: 也行，煮也行。
0: 您看我这人就喜欢刨根问底儿啊，哎，得问明白了，咱得问明白了，对吧？古代没发现这东西，没有什么记载，这几年才逐渐的被提取、被研发。经过多次的试验之后呢，发现哎，它确实有消炎的作用，就对这个结节啊、身体长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痔疮啊这类东西，它有很强的，高达95%以上的抑制消除的效果。这么着，人家丰益集团才开始量产上市。 也就是三年多的功夫啊。咱们的药王爷王维申先生也是遍寻医书啊，说什么呢？说这是人家吉林的独门药，
3: 虎眼万年青，该品种传入我国呢时间比较晚，大约在清朝的光绪年间才传入我国，而且呢落户在了长白山，所以说虎眼万年青就成了东北的植物中的可进行食用的又有医疗作用的一种独门植物。记载该品种的标准也不是一点没有，可见于近几年吉林省中药材标准以及呢研究虎眼万年青的一些个药学论文。虎眼万年青它呢的原料是要需要在零下70度的低温下进行冻干工艺制成粉剂，它的药性呢温甘微寒，归脾肺经，能够起到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的作用。清热解毒就针对热毒引起的上火、咽喉肿疼反复炎症、无名肿疼、皮肤疮痘、腮腺炎、湿热黄疸、肝胆火旺人群适合呢服天来食用。正因为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所以说它才具备了软坚散结的作用。现在呢有很多人呢都出现了机体上的结节，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在服用虎眼万年青能够起到一些个辅助的治疗和调整的作用，调整各类结节，比如说我们说的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的结节、淋巴的结节、体内的包块，改善炎症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怎么使用呢？进行冲服，每日要使用1到2瓶温水冲饮，早晚进行服用，连续服用1个月，然后呢停1周再使用，加循环进行调理。
0: 好啊，这份来自长白山大自然的馈赠虎眼万年青，通过高科技手段现在给制成了冻干粉，方便更多人日常来用。又经我这回去东北溯源，偶然间极其偶然的把它给发现了，这叫什么？这叫缘分，是吧？这叫缘分。哎，这回带给我的听友们。那么这款虎眼万年青，它根据研究啊，适用于这么几类人群。第一，就是刚才王先生说的关注结节健康的人群，这个是有很多真实受益的案例了啊，就是定期服用之后有一段时间啊，结节确实有变小的趋势，包括囊肿和息肉。第二类人群呢，就是免疫力低弱容易感冒的人啊，另外呢就是经常咽喉肿痛发炎啊上火这样的人，您用这个也有清热解毒消炎的作用。第四，就是有肿瘤预防意识的家族人群。那么现在多少钱呢？它是这样，都是一小瓶一小瓶装的啊，一小瓶是 0.5 克，您每天呢就用这 0.5 克到碗里头冲一壶水，喝这一壶水啊，每天至少喝这么一小瓶，是吧？一盒是30小瓶，就是喝1个月，对吧？当然您一天喝俩，那不就喝半个月。哎，一盒是30瓶，两盒给您两盒是299，那就喝150一盒。您要订4盒就是569，喝140多一盒。您要订6盒，那当然单价最划算，799，就喝130多一盒了。啊，6盒799，另外订6盒的话再送桑黄超微粉一盒12克。这个桑黄又是什么呢？这个桑黄它的价值啊也是在于调节和清洁。四大特性简单说啊，四大特性：一，强大的免疫调节功能，双向调节；第二，显著的抗肿瘤辅助作用。因为桑黄这个东西啊 在日本、韩国研究的

0: 很深，主要人家就是作为肿瘤放化疗的辅助剂，它能抑制肿瘤血管的新生，切断营养供给，并显著减轻放化疗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骨髓的抑制啊，恶心呕吐啊等等，是吧？第三方面呢，就是出色的抗氧化与护肝的作用，说的是这个桑黄啊，桑黄。第四，改善代谢综合征，就是降糖降脂，对于三高人群有一些辅助的调理价值。那么您订799套组的六盒虎眼万年青，送您桑黄超微粉一盒。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399-0139。今天是大暑了，大暑的节气是吧？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开始热起来了。您别看这两天下雨凉快啊，马上就热起来了啊！别忙，这周六25号进中伏啊，这是一年当中最湿热、最难挨的一个时期了，所以大暑节气养生很关键了。咱下面听两句啊，要么也给我们支支招。
1: 大暑呢？是最高热、高湿、阳气最盛的这个时间段，其特点呢，就是湿热循证，消耗正气，湿气盛，湿气易犯脾，脾主四肢，所以说呢，暑气重，肢体呢就感到疲乏无力，懒得动，所以说在大暑中呢，要注意避免暑热和暑湿，护脾胃，连心气，肾贪凉。同时呢，要借大暑时节的阳气来进一步的驱除体内的寒邪。在这个时节呢，同时要做好治胃病。阴历六月进了大暑，实经上讲七月就是阴历七月，七月流火，也就是说到了七月，虽然天还这么热，但是是吧，冥冥之中这个热气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填补这个热气的空间就是微热的冷空气，但是人们还体会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阴气就慢慢的要拱上来了，热也好消，湿难除，所以在这个季节就特别要注意是吧，祛湿。湿本身就带着寒邪，但是人们还体会不到，越是在这个时候是吧，越要注意大暑季节的养生，这就是驱散体内是吧暑气湿浊的最后阶段了，当然这个时间还有延续的个十来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体内是吧储存的这个热跟这湿，这就又分为两种情况，在大暑当中，比如说在外头劳作他就容易受暑热，可是在家里待着的人呢，开着空调是吧，在家里不出去是吧，又没那么些汗，但是他就容易在体内积存嘛呢，储存这个暑湿而不是暑热，所以说体内存在了这些暑湿就更不好清除了，所以说在这个季节还要从三方面入手来进行的调整自己的身体。第一呢，要注意休息，睡眠呢，大家都知道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保证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保证。第二来讲，就是饮食养生也很重要，要做到呢清补祛寒，但是祛寒的切忌寒冷和贪凉，尤其是不要经常得露两个肩膀头子和肚脐眼儿，是吧？这都是寒气易入的这个门户，湿气最容易从肩膀和肚脐眼儿，就中医讲的神阙穴进入体内。三呢，要调整是吧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要过于烦躁，同时在这个季节要抓紧做好治胃病。是吧？就咱们原来讲的三伏贴，你现在不抓紧治胃病，不抓紧进行三伏贴，你等过一过，等离正式离秋秋凉了，

0: 就开始犯病了。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必须要做好呢治胃病。针对我以上的这些讲述，这个在寻味九州当中，刘老师呢给大家讲了很多这个养生的食材如何来使用呢，我这在此呢啰嗦一下子。大暑时间呢，为了弥补由于睡眠所造成的机体的损失，所以说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服用的酸枣仁晚安膏。如果好比说确实这个影响的睡眠大，就吃两袋，一般的寥寥的还可以，那就吃一袋啊，灵活掌握。另外呢，对于灵芝孢子粉也可以啊食用，它对于失眠多梦、左翻右翻啊、反转睡不着这种状态也可以使用。再一方面来讲呢，在这个大暑时节要做好饮食养生，可以吃山药、鸭子肉，鸭肉它本身有着胃寒，所以说在大暑时节吃啊跟这时令相配。另外呢，黄精与蜂蜜可以配合呢来进行泡水常服，铁皮石斛也能够起到生津养阴，尤其是暑热消耗津液，石斛呢也是夏季酷热时节的上好的一种饮品。咱们的五指猫桃附石膏是治疗暑湿的还是不可缺少的饮品，同时呢也可以呢坚持服用陈皮水，这样的话来讲就起到了健脾祛湿。以上所介绍这些个都可以根据自个儿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调剂，过渡好大暑的这个时令，平稳的度过三伏，然后再坚持是吧一些日子，这么些秋季就到来了吗？
1: 好了，耀明说了啊，这日子首先咱得休息好，得睡得好，睡得好最重要了啊。那么我们推荐您一样东西，110多年历史的苏州的老字号李良记，这个老字号出的酸枣仁晚安膏，很多很多听友都反映这个晚安膏对睡眠改善呢还真是有点帮助啊，还真是有帮助。酸枣仁晚安膏里面的主要材料就是酸枣仁，除此之外还加了龙眼肉、莲子、乌梅、桑葚、大枣等等等等啊，人家配伍一块儿啊，毕竟人家是100多年的中医馆，所以他对药材的选择，包括怎么炮制这个火候啊，怎么搭配、怎么配伍，人家是专业，人家是老道的。现在市面上卖酸枣仁膏的那多了去了，但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李良记的呢？因为他的膏方手艺是2023年入选江苏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师傅们严格按照古法来炮制，用铜锅慢慢的熬3天3夜啊，最后收成膏。所以这个药材这东西啊，怎么炮制是特别重要的啊，不是咱一熬水就完事儿，那起不了多大作用。另外就是人家用的酸枣仁是正经八板的酸枣仁，不是冒充的，外面很多便宜的膏他用的是制巨子冰豆来冒充酸枣仁，长得像可不是一个东西。哎，这个猫腻太多了。咱这个酸枣仁选的是正宗原产地河北邢台的酸枣仁，那是酸枣仁之乡啊，是吧？你选道地的好药材，它才能发挥到镇静安神的作用嘛。哎，这个酸枣仁晚安膏也不添加蔗糖，它用的是低聚半乳糖来调口感。另外这里头还加了一些这个氨基丁酸呢、茶叶茶氨酸呢，都是助眠的好搭档，让我们的大脑神经放松下来。这一盒酸枣仁晚安膏是16条，我反正每次都一次性用2条，劲儿更足啊。那么多少钱？现在大套组最划算，20盒晚安膏再加上10条体验装，一共是330条晚安膏啊，330条，再赠送35小包李良记品牌的养生茶，一共是788，还有448的套组，那就是10盒晚安膏 再加5条体验装，一共是

0: 到了当地的这个珠宝鉴定师啊，阿元老师啊，咱一块儿再听听，咱长点知识啊，哪怕您不买的话呢，长点这个玉石方面的知识。
1: 也就是说，和田玉最大的集散中心是在广州平洲，就我们素媛的这个地方。
2: 对，其他地方它只是产这个玉石，但是它并没有成套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就是供应链。
1: 嗯，就没有这个整个加工、镶嵌、切割，再到出品这样的整套的流程和工艺是没有的。
2: 对，
1: 只是说这些地方它只能是出产原石，
2: 对，
1: 然后被挖掘，但是没有能力去自己做后期的整个闭环的供应链。
2: 对，它只是说有那个，比如说有那个原石的一个交易市场，但是它没有成品的交易市场。
1: 嗯，
2: 像我们这些就是直接成品，就是买了可以直接带的。
1: 嗯，以前我觉得就是对这个俄罗斯的料、青海的料呀，还有和田的这些料，大家的认知不是特别的清晰，您再帮我说一下，就这几个产地，它每个产地的料的各有特色。
2: 简单，我简单一讲嘛，我先说白玉啊，整个白玉目前为止它的产地也就三个，一个新疆，一个俄罗斯，然后一个青海。然后新疆料呢，它是我们的羊脂白玉为主，它这个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就是一级白，全干净，那个料质油润细腻有光泽，然后就像我们的婴儿的肌肤一样那样光滑，然后像奶糖一样的就是很油很润，然后很细。俄罗斯那边的料子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俄巴沙地区的，它也是能够达到羊脂白玉的，但是它的一个玉质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偏轻，就是我们所说的冷色调，然后偏轻一点，
1: 冷白色，
2: 对，冷白。在整个目前为止，我们市场上70%以上的所有的白玉都是我们的俄罗斯那边的料子，因为它是主力嘛，因为它首先达不到我们的一级白，因为它是冷色调，但是它从油润度、细腻度，包括脂粉感这些来讲，它都是能够媲美我们新疆料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市场流通的一个主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青海料，青海料呢它就是偏冰透一点，胶感强一点，就像我们的荔枝肉一样，但是它同时它也有点发暗发灰的。青海料在整个玉石当中只能排第三的地位吧，就是白玉当中。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碧玉，碧玉目前为止啊，市场上流通的也是三个产地，一个俄罗斯，一个巴基斯坦，一个加拿大。加拿大那边的料子呢，玉质松散，然后油性不足，料子发干发涩。然后巴基斯坦这边的料子，其实它也有很多好的料子，能够和我们俄罗斯的料子是能够媲美的。所以说，它现在和我们的俄料可以说是啊6473开的一个状态。真真正正的俄罗斯的料子呢，就是能够达到它的一个颜色、油性，包括它的一个细腻度，都是在我们整个碧玉当中都是相对来说数一数二的，也是我们目前为止它具有很高的一个收藏价值和一个购买价值的。
1: 能说俄罗斯的碧玉现在是市场上流通的料子最好的吗？
2: 可以这样讲，就是碧玉啊，碧玉也就是以俄罗斯的俄料，也就是俄料为主。
0: 您听了吗？很多人都觉得和田玉啊没有几千上万买不着，是吧？想买又怕买亏了、买贵了，买假了。那么现在啊，咱们小高经理到了广东玉石商会了，广东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可能我们以为新疆才是和田玉的源头，其实这话不准确。新疆那边是原石，矿山采出来的原石。而全世界流通的各种原材料、原石料，像这个俄罗斯的碧玉料啊，新疆的籽料、山料，包括青海料，各种各样的玉石料都汇集到广东再加工，所以在那儿算是这个和田玉饰品的源头就在人家那儿了。哎，咱是直接到厂子里去了，不是在他这个玉石城的柜台上拿货啊，是直接到他们厂子里去拿货。那么其中有6款是支持400-999-0139订购的，也就是说可以货到付款的。如果您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多少钱，是吧？您呢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166-026-75331。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聚焦即时体坛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1/4决赛，中国女排今晚对阵美国队，目前的比赛是双方正在进行决胜局的较量。另外呢，中国队将会派出最佳阵容来出战 WTT 中国大满贯赛。足坛方面呢，我们还将关注的是世界杯结束之后，英国媒体统计了各位球星的涨粉量，其中呢，哈兰德占据榜首，沃奇尼亚粉丝涨幅竟然高达了97%。迈阿密国际宣布巴西国脚卡塞米罗自由身，加盟阿根廷足协主席李美前被 FBI 逮捕，涉嫌在美洗钱和欺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的1/4决赛，由中国女排对阵美国队。现在呢，双方正在进行的是第五局决胜局的较量。目前场上的这个小比分呢是3-6啊，中国女排在第五局上小分，暂时是3-6落后于美国队。在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先是15-25丢掉第一局，随后呢，第二局和第三局分别是25-23和25-20扳回。那么在第四局当中呢，是17-25不敌美国队，这样呢，目前的总比分双方是战成了2-2平，正在进行着决胜局的较量。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的秘书长何潇表示，中国队将会派出最佳阵容来参赛。2025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直接经济收入达到了1.54亿元，同比增长了73%，门票收入8800万元，同比增长54.3%。那么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全方位的升级观赛数据体验。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开赛之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其中呢，乒乓球项目的比赛时间是9月20号到28号。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方公示了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参赛运动员的名单，那么王楚钦和孙颖莎以及王曼玉等选手全都在列。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展开了争夺，中国队包揽了当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姚谦寻和胡凯在十米团体比赛当中接连打破了资格赛决赛呢世界纪录，摘得了金牌。胜利豪则在男子十米气手枪的比赛当中问鼎了冠军。其中呢，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赛采用的是国际社联的新的规则，也就是不再分金牌赛铜牌赛，而是资格赛前四名在决赛场同场竞技，前18发按照总环数来排序，另外每三轮淘汰一组环数最低的队伍。马上来插播一下中国女排这场比赛啊，在第五局决胜局的比赛当中呢，刚刚中国女排是连扳三分，现在呢比分是来到了6-6平。继续来关注有关中国女篮的情况。近日呢 ，WNBA 常规赛上演了焦点的中国德比，达拉斯飞翼98-99加时一分惜败于纽约自由人队。这场比赛，李月汝替补出战，贡献了7分，而另一位中国女篮球员韩旭得到2分2个篮板。李月汝在此前比赛当中呢，曾经拿下了10分10篮板的两双数据，正负值是正17，也是全场最高，展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韩旭呢，6月份曾迎来职业生涯首次首发，并拿下了14分，但随后他的出场时间波动比较大。7月背靠背的比赛当中呢，三分球也遭遇了4投0中，只得4分，面临着首发魔咒的挑战。那对于这两名中国女篮球员的表现，以及对于他们的表现啊，对于中国女篮征战世界杯的前景，我们来听一听来。

0: 球评论员邵化谦带来的分析。
1: 这场比赛呢，单独论两人的数据的话，韩旭是出场了11分钟啊，拿了2分2个篮板1个助攻，李月如呢是打了16分钟，拿了7分，其中呢在加时赛拿了其中的5分球，然后李月如所在的这个达拉斯飞翼也是通过加时赛战胜了纽约自由人，两支球队现在都是排在WNBA 排名前8的球队啊，应该说都是比较强的球队，所以呢比赛的结果也算是比较合理。这个赛季韩旭跟李月如啊这两个人的赛季发展跟走向呢其实是不太一样。如果从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和所占的比重来看，李月如看上去要比韩旭更得到重用，但其实在赛季的从季前赛以及前半段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可能韩旭在纽约自由人的地位都要比李月如更高。因为在前期的季前赛韩旭打得非常出色，而且效率很高，所以这个赛季到现在韩旭打26场球，然后首发2场，他的场均出场时间得分，然后包括他的这个3分球命中率，整体的效率都是要比李月如更好的。但是呢韩旭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赛季的进行，他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挡拆之后的这个换防大防小的能力不够，他绝对的横移速度不够快。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女篮的国际赛场的一些比赛也看到了韩旭这样的问题，那可能这样的问题在这个 WNBA 赛场上呢会被更加的放大，所以说韩旭最近一段时间呢他的出场时间和进攻占比会得到了削弱。那另一方面，韩旭就是他的进攻当中他自主创造得分的机会不是很强，更多时候呢韩旭是作为一个定点的得分手，他属于在进攻当中呢有自己属于比较固定的戏份，所以攻防两端这方面呢我觉得都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旭的出场时间和在球队所占的这个比重。那李月如呢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赛季初期呢是多次遭遇到 DNP， 也就是没有出场的情况，这个赛季的出场次数现在比韩旭少了8次。但李月如呢他在赛季的中期有过一次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是也不能说叫发牢骚吧，就是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他自己在球队呢不太受重视，完了这个战术地位呢也不太好，不太理想啊之类的。然后在前段时间赶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窗口期啊，非裔这边呢也有一些国际球员去参加回国参加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李月如是很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这个赛季达斯非裔呢他们从一支鱼腩球队逐渐的转变成了一支劲旅，他们是在打法上做了改变，这支球队呢现在主打小球快节奏，而李月如呢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型中锋，其实他跟球队整体的这个战术思路不是特别契合的。但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就是球队也发现李月如可能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围绕他去制造一些进攻的体系跟戏份，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李月如他在达拉斯飞翼的这个戏份是逐渐的上来了啊，他战术地位逐渐上来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再去看两个人的比赛的话，你会觉得李月如他的上场时间他的战术地位甚至要比韩旭高，所以两个人呢虽然从赛季的整体数据看韩旭要好一些，但是现阶段两个人似乎是已经有一个交汇线，一个交汇点，李月如在球队的战术地位跟那个打法以及出场时间是慢慢的已经要盖过韩旭了，似乎是更受重视一些。这是两个人这一次交手以及最近这一段时间在 WNBA 的情况。自由人呢他在过去两个赛季呢属于是豪赌式的交易，他交易来这个乔戈琼斯之后呢，这个队说白了就是奔着冲击总冠军去，这两年呢在球队整个 WNBA 的整体定位还是一个强队，尝试去挑战拉斯维加斯王牌这样的一个地位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呢自由人的战绩很一般，他们现在只有14胜12负。那与之相比呢，达斯非裔这支球队其实很长时间他在 WNBA 算不上是一支强队，就是可能一直是一支弱旅。但今年呢非裔的状态非常好，他现在17胜9负，排在全联盟第4。我觉得可能球队前期呢确实战绩也比较好，然后球队也不愿意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也没有让李月如太多的参与到球队轮转中来。从赛季初期的定位来看，我觉得自由人肯定还是要比非裔强，但是呢打着打着现在战绩上来看呢达斯非裔

0: 益看是要更好一些。我觉得目前综合来看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你从这两个人在球队的重要程度来说呢，就是球队没有不放人的道理，就是他需要为国征战，他们在球队的这个所扮演的戏份、战术地位，就是球队即便说有可能是在这个季后赛行列，因为 WNBA 赛程一般是从每年五月份打到十月份，然后呢，这个女篮世界杯在九月份可能刚好是到赛季最重要那个时间段，或者说是在季后赛的进行期间。但对于这两个球员来说呢，就是球队呢似乎啊并不是非常依赖他们两个人，所以他们回国去帮助球队去参加比赛呢，对于俱乐部来说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各自球队呢还是有一些戏份跟比重，哎，场均打个十几分钟，又对这个比赛的竞技状态、身体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同时呢又很好的适应这个国际的比赛节奏啊，这个适应一个高强度的比赛。所以我说实话，尽管两个人啊就是可能数据和机会看上去呢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你从整个国家队备战和去出战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状态来看啊，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然后韩旭跟李月如呢，目前来看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回来时间点，但是我感觉啊，就是今年这个女篮世界杯对于咱们来说是挺重要的。就你即便说属于是在这个新老交替过程当中呢，你最优秀的两个队员如果不能回来打这个最高级别的赛事，那你对于新人的锻炼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感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还是大概率得回来，但是世界杯回来打呢，后续的这个亚运会啊我感觉未必打，打完世界杯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就不打后边的亚运会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根据咱们整个这个集训啊，包括这个世界杯和亚运会的一个形式的来看。
1: 我们马上来插播一下中国女排与美国女排的这一场比赛哈，现在决胜局打得非常的激烈。刚刚的中国女排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依靠着拦网连得三分哈，现在的比分呢是13-12，中国女排还领先美国队一分。这个决胜局呢，中国女排是从比分3-6落后啊，一直是追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比分。刚刚呢我们看到龚翔宇是扣球得分，这样呢中国队是14-12啊拿到了赛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足坛方面的消息。今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抽签仪式在日本举行，中国男足呢是与阿联酋、伊朗、朝鲜同分在了 B 组。男足抽签分档依据的是1月份举行的U23亚洲杯的最终排名而定，中国男足与东道主日本、韩国和越南同列第一档次。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最终有15支球队参加，分为4个小组，其中呢前三组各有4支球队， D 组则是3支球队，每组前两名晋级8强，此后通过单场淘汰赛决出冠军。在女足的抽签仪式上呢，中国女足是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同分在了 G 组。中国女足抽签分档呢是以2026年女足亚洲杯最终排名为依据，中国女足与日本、韩国同列第一档次。本届亚运会女足比赛是一共有12支队伍参赛，分为了3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8强。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中国女排与美国女排这场比赛的及时的比分。刚刚的美国女排是追回了一分，现在中国队是刚刚是扣球得分了，这样哎呀非常惊险啊，15-13拿下了决胜局，这样中国女排在这场1/4决赛当中是以3-2的总比分淘汰了美国队，闯进了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4强。我们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在2026年世界杯结束之后呢，英国媒体《太阳报》统计了各大球星的涨粉量，其中呢，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本届世界杯涨粉幅度最大的球员，他的社交媒体的粉丝量由3万暴涨到了近3000万。这位40岁的老将带领着佛得角书写了本届赛事最亮眼的黑马传奇。球队在4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先后战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闯入32强，在16/1决赛加时惜败阿根廷。 莫西尼亚凭借着惊艳的发挥入选了赛事的最佳阵容，他的励志人生故事也深深打动了全球的球迷，他的粉丝涨幅达到了惊人的97,900%，如今他的账号的粉丝量是2,940,000。不过令人最意外的是，沃奇尼亚并非是本届世界杯涨粉量最高的球员，他是涨幅最大但不是涨粉量最高。涨粉量最高的是挪威前锋哈兰德，他的粉丝新增了3,210,000，目前他的粉丝总量达到了7,270,000。哈兰德凭借着随性搞怪风趣幽默的性格，在世界杯期间收获了海量的球迷。挪威击败巴西闯入八强之后呢，哈兰德头戴传统的维京帽，击鼓带领全队上演维京呐喊，给球迷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另外据报道，哈兰德购买的这个浣熊玩偶，就是在他返回挪威走出机舱的时候抱着的那只浣熊玩偶，也走红了网络。这款名为威士忌浣熊的玩偶直接售罄。哈兰德和沃奇尼亚是包揽了本届世界杯 ins 涨粉榜的前两名，随后呢是英格兰的球员贝林厄姆，他新增了1,200,000粉丝啊，总粉丝量呢是由4,130,000涨到了5,330,000。贝林厄姆是英格兰队内本届表现最佳的球员，他斩获了7个进球，也助力球队一路闯入了半决赛。当然呢，这个前辈球星哈 ，C 罗的涨粉量同样也是迎来了大幅的增长。即便开赛前他的粉丝基数就高达了6.656亿，如今呢，他的粉丝的总数已经达到了6.77亿。今天，迈阿密国际官方宣布，34岁的巴西后腰卡塞米罗以自由身加盟俱乐部，将身披5号战袍。这位曾5次获得欧冠冠军的中场球员以自由身的身份加盟，合同呢持续到2027赛季美职联的冲刺赛季结束，并附带续约条款到2029年的6月。卡塞米罗现年34岁，是巴西中场，在2025-26赛季他代表着曼联出战了35场，贡献了9个进球2个助攻。那么在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他是跟随巴西队止步16强。昨天呢，切尔西官方宣布签下了23岁的维拉的攻击手罗杰斯。根据此前罗马诺的消息，这笔转会费是达到了1.17亿英镑，这也创下了英格兰球员转会的一个新纪录。那对于罗杰斯创纪录的身价，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记者徐新伟带来的分析。
2: 怎么说呢？就是对，应该有点叫做什么呢？这个。物价虚高，
3: 飞涨是吧？
2: 确实是，对，愈演愈烈了，就是，也是因为这个联赛可能发展的太好了，是吧？所以呢，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没有那么出众的球员吧，都可以卖出很大的价钱，而且你得赶紧买，你再不买的话，
3: 还涨是吧？
2: 对，可能会更贵。你就从这个夏天，对吧？各个这个英格兰中场他们的这些转会费，就是你完全不可理解的，就是已经是确实高出天际的这样，对吧？你很难想象，万一有一天贝林厄姆要是转回湖，对吧？回本土踢球，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价？就对吧？确实太夸张了。所以呢，我觉得，之前你包括像这个西甲主席特瓦斯，对吧？也是说，哎，我们跟对吧？跟他们抗衡啊，他们那边物价虚高，我们这边很理性，对吧？所以还有的打。那这个确实没错，就是你发展的好，其实有的时候也有发展的好的烦恼。我觉得就是罗杰斯他能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们说英格兰队，确实啊，英格兰队你说这个中场有这个贝林厄姆，有赖斯，有安德森，对吧？三个位置占满了。就之前呢，因为这个图赫尔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贝林厄姆啊，确实是，所以呢，这个还。对吧？他会有一定的机会，但是呢，对吧？这个到了世界杯，这个没办法了，没办法。所以罗杰斯还是基本上是作为这个替补，他首发的3场有2场其实是无关痛痒，对吧？一场小组赛最后一轮，对吧？打巴拿马，一场呢3-4名的决赛打法国。那唯一除了这2场之外，对吧？唯一首发的一次是这个半决赛打阿根廷，对吧？当时也是因为 就是右边锋这个位置吧，对吧？实在马多纳也不太行。然后呢，萨卡又一直有

0: 他是一个比较大场面的球员，对吧？包括说他在俱乐部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对吧？上个赛季这个尤其是这个欧，对，尤其是欧联杯里面，对吧？欧联杯。
1: 8、4分之1的时候，4分之1打博洛尼亚，对吧？有进球有助攻，然后决赛3-0弗莱堡这场更是，对吧？一传一射，所以说越到后面可能发挥的越出彩啊，包括联赛里面的表现，这个我们对吧？也是相当在线啊，所以我说呢，这个罗杰斯这样一名球员，他的实力肯定是有，但是那你要或者说对吧，没有这样一条转会的新闻出来，你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哇，原来他这么值钱，对吧？那所以这个溢价是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那尤其是呢，这个接下来可能对他的期待值会非常的高，对吧？那我觉得他很可能，对吧？没有那么容易达到大家这个理想中的高度，尤其是切尔西这些年的转会吧，这个大进大出。
0: 对吧？应该说很多人其实最后都没有达到，就是跟预想的。对，包括如果说真的转会有那么成功的话，可能现在成绩也不是这个样子，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么多钱，那肯定不能叫刮彩票了啊。但是呢，砸罗杰斯这样感觉不是特别的值。就切尔西就很有意思了，是吧？这支球队我们知道，就是球员，球员这个。 首先我要组三套阵容，对吧？我要组三套阵容，可以应付各种各样的赛事啊。然后呢，这个对吧？这就是球员啊，我要签这个长约，都是长约，很有意思的一支球队。但是呢，也是很没有人情味的一支球队，对吧？你看着大家开玩笑说，对吧？到了这里相当于这个，对吧？拿了一张长期饭票，但是呢，就是但凡你啊没有太能发挥的出来。 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太多的机会啊，直接可能就是一个打折清理，而且切尔西卖人这一点上确实非常的好，对吧？总能卖出，就是你觉得，哎，这个人他今年干了什么，对吧？身价跌一半，哎，还能卖出个不错的价钱，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总之呢，我是觉得就是罗杰斯来了以后，他面对的竞争那真是，非常的激烈，对吧？啊，这个包括凯塞多，包括恩佐，就是切尔西的中场。 人其实已经是非常够，那你说他能不能去把这个帕尔默挤掉，对吧？也，就是感觉切尔西的中场和英格兰的中场其实很像，就是位置已经被人占死了啊。那罗杰斯能不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对吧？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三个人中的某一个卖掉，哎，那可能机会就来了啊。否则如果说那三个人不动的话啊，罗杰斯想要说上位，这个难度其实还是。 相当的大，我觉得呢，就是，他这个身价我可能没有那么的匹配，但是啊，就是放眼这个几大联赛，放眼几大联赛，我觉得就确实现在这个，对吧？这个英格兰这边，对吧？英格兰联赛的这个实力碾压，这个我们得接受得承认，对吧？而且呢，确实也是作为算是核心球员帮助维拉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我觉得呢就是。 放在欧洲肯定算是能上一线的球星啊，但是呢，就是切尔西这个球队对吧？确实人很多，人很多，想出人头地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另外，今天呢，巴萨官方宣布签下了多特的前锋阿德耶米。
1: 据罗马诺的报道，阿德耶米转会费是2200万欧元加7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这个浮动条款是基于夺冠和出场次数。另外呢，皇马是据外媒报道已经获得了罗德里的认可，从合同角度来说呢，双方非常接近。那么对于罗德里与皇马的传闻，徐新伟也带来了分析。
0: 罗德里确实啊，就是从拿金球到现在，对吧？ 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大起大落，比如受伤，然后复出，然后赛季也不是太尽如人意，甚至现在又有消息说冬窗的时候，其实曼城就准备出手了，说谁给5000万拿走，但是现在估计5000万是很难拿走了，又拿了一个这个世界杯的金球，而且呢也是帮助球队再次夺冠，对吧？就一下子啊，就甚至于在这届世界杯最初的时候。 西班牙国内的舆论对罗德里还是有很大的意见的，说对吧？说你怎么总让他首发，打得也不怎么好啊！终于到这个夺冠了啊，没有人再有意见了啊！他的身价或者说他的这个对吧状态也重新回到了这个金球先生的级别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0: 如果说你是世界杯前，就说来来来来，对吧？就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夜长梦多，那可能也就拿下了，那也就拿下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笔生意会非常难。但是呢，我们说
1: 永远是吧，不，凡事没有绝对，那就是尤其是牵扯到皇马，皇马这个队他对于球员的吸引力是有点魔性的，而且我们都记得像当年很多大家觉得不可能完成的这个转会，对吧？尤其是你比如贝尔这样，亚少啊，或者是这个再往前像罗纳尔多啊、齐达内这些，对吧？啊，就是他对于球员的这个吸引，尤其这个罗德里，对吧？他回家乡踢球啊。 然后呢，可能啊，这个在最后一刻压哨给大家一个惊喜啊，也是完全存在的。我觉得啊，就是夏季转会可以分成几种，一种呢是对吧，大家早早的就是把这个计划都已经列出来，然后也早早的去投入工作，那就已经搞定了的，这对吧？现在这种呢应该都已经搞定了。第二种呢就是早早的投入计划，但是没有谈拢，对吧？所以就一直在扯皮扯皮扯皮，比如像之前伊萨克那种。 那第三种呢，就是哎呀，突然完了，我要补一个谁谁谁受伤了，那这个是临时的，就赶着这个转会窗快结束了。那现在呢，第一种快要做完了，大的或者说豪门俱乐部，哪怕说这个转会现在截止了，那应该也都 OK 了，第一波人都已经补上了。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些角度，你比如说这个曼联，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支球队，对吧？ 他现在的这个转入的球员啊，转入球员安德烈桑多斯，然后迪耶勒芒，对吧？这个比较重要的就这么两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远远不够的，对吧？而且大家一直想看卡里克转正以后他怎么来组建这支球队，如果只是这么两个人的话，那确实是太没意思了，对吧？另外呢，就是曼联的这个炸弹小队，对吧？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处理干净？ 啊，这个桑乔就是俱乐部对吧，终于是这个壮士断腕了，对吧？你走吧，再见，对吧？我们就好聚好散了。那接下来拉什福对吧？这个也是所有吃瓜群众都很关心的，对吧？这个人以为卖掉了，结果又砸手里了。那最后怎么办，对吧？再比如呢，还有一个比较关注重点，我觉得可能是米兰，对吧？就是米兰，哎呀，这个阿莫林来了以后，那么以两倍的溢价买了。
0: 买了一个他的老乡，这个到底行不行？而且买了以后，那接下来就本来说好了要走的，比如莱昂啊等等这帮人还走不走，能不能或者说能不能卖得掉，对吧？那本来据说米兰的投入这个夏装会非常大，但是呢，这个非常大是前提啊，再把莱昂等等这些人都卖掉的这个情况下，对吧？那接下来就是能不能再溢价掀起一股转会风暴？
2: 或者说这个进攻大罗拉姆斯之后，对吧？新的转会风暴，对吧？就是可能最一线的豪门啊，我觉得其实差不多了啊，就看最后能不能再捡捡漏等等等等，对吧？但是接下来还是有很多这个值得我们去吃一点的这种小瓜。
3: 据英国媒体《太阳报》的报道，阿根廷足协主席塔皮亚在即将登上离开美国的航班之前被警方逮捕，手机被 FBI 没收，此前有报道称阿根廷足协数亿美元、数亿美元的赞助金通过美国的银行进行洗钱。另外，梅西、德保罗并没有搭乘这个航班，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的次日乘坐私人飞机返回了阿根廷。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收达1000亿元，盘活载体面积200万平方米，带动就业5万人。聚焦创新策源、成果转化、企业梯次培育、产业集群打造、科产成人融合6大任务。今天，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截至今天，本市普通高中、其他高中批次录取工作基本结束。今天15点起，考生可登录招考资讯网，进入公众服务大厅录取查询，查询本人录取结果。考生还可打开金星办 APP 或金星办微信小程序，点击2026年中考录取查询轮播图，进入查询页面，查询本人录取结果。天津市应急管理局今天发布通知，根据本市当前雨情洪情，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自今天15点30分起，维持对滨海新区、宁河区两区和蓟州区、宝坻区、居河、周河、蓟运河、张头窝以上段沿线区域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解除其他区域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本市将供热设施提升改造项目纳入民心工程，今天首批换热站完成更新。这次改造对虹桥区千禧园的2座换热站进行设备更新，更换循环泵等关键设备，增设智能控制系统。今年本市将对500多座换热站进行提升，全部项目将于供热季前完成。为提升城市路网整体服务水平，改善居民出行条件与居住环境，连日来，京津冀桐城商务区北片区、西余庄地区6号地块周边的清河沿大街、沽水道、沽港道3条道路建设加紧推进，预计于今年年内竣工通车。预计今年8月初，本市将启动南门外大街南马路至南京路路段公交专用车道标线升级改造工作。道路原有传统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将依据国家最新标准统一更换为白色标线。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小雨，局地中雨到大雨，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本市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上午多云转阴，下午因有分散性雷阵雨，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据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介绍，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比达到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此外，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0: 我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今年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守护亿万人民健康亮出任务书、绘就路线图，提出了19项主要数据指标，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这一目标备受关注。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到2030年，实现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的目标。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用一整套系统工程支撑这个目标。那么设定80岁的目标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又将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国民福祉、社会发展水平最直观的标尺。人生70已经不再是古来稀了。然而，时间倒退70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规划锚定2030年80岁的新目标。这个目标不是简单的数字上调，而是综合历史发展趋势、国际发展经验做出的科学安排。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解读。
2: 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是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19项指标当中最核心的一项综合性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呢，它同时也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一项核心指标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我们国家呢，是从“十二五”规划开始，一直是把这个指标作为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规划的一项主要指标。2025年呢，我们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那么这个增幅应该说从全球来看也是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基于历史的趋势和国际的经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那么将2030年目标值确定在80岁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出生时预期寿命会进入到全民长寿时代。
1: 将目标定在80岁，意味着我国正加速迈向全民长寿时代。那么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处于怎样的水平？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表示，
3: 相较于2020年的77.93岁，那2025年呢，达到了79.25岁，所以这个“十四五”这个5年期间呢，增长1.32岁，超额我们这个原定的提高1岁的计划。中国当前的预期寿命79.25岁呢，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了。因为 OECD 国家目前呢，就是2025年为81.1岁，所以中国目前的排位呢是在全球40位左右。基于这个视角来看，展望未来5年的“十五五”的发展目标，希望预期寿命达到80岁，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1: 作为19项指标中的核心综合性指标，80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如同一个牵引器，带动着整个国民健康体系的运转。在这套系统工程的牵引下，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并特别强调了从婴幼儿照护到老年健康服务的全链条保障。为什么一老一小会成为支撑80岁目标的关键支柱？王秀峰分析，
2: 妇幼健康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这三个指标，这种持续的改善是实现我们预期寿命提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第二个，随着慢病的高发，应该说30到70岁人群重大慢病早死率，那么这个指标也是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1: 守住生命的两端，不仅是为了延长生命的长度，更是为了提升生命的质量。这一转变折射出我国健康治理理念的深刻迭代。王秀峰进一步分析，
2: 让每个人不仅仅是活得长，还能够活得更加的健康，从关注于疾病的治疗转向实现全民的健康长寿。
1: 展望未来，从治病到防病， 从治疗到康养，理念的转变必将催生健康产业的变革，这将给市场带来

0: 怎样的长期变革与增长空间？刘国恩从产业视角给出了判断。
1: 人均80岁的发展水平，需要我们把健康的重心向前移动，治病是末端，管住前端才更经济划算。而且目前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大力通过新技术、新行为路径，思考如何提高服务的效率和生活品质，包括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智能穿戴、跨省数据的共享等等这些数字化的措施，重塑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成本结构。
2: 今天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链2号06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8次飞行。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预计达150毫米至300毫米，局地达400毫米至450毫米，单点最大500毫米至600毫米，致灾风险高。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据武汉市政府新闻办今天发布会消息，7月下旬至9月底，武汉市将推出112场精彩活动、6大主题产品及便民服务举措，诚邀8方游客来武汉过周末，开启短途微度假之旅。每到暑期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造成14岁以下儿童的意外伤害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在广西南宁，一女子带着2名儿童在江边游玩，她稍没留意，结果两个孩子不慎溺水，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两个孩子才得以脱险。广东惠州一名少年在漂流结束后，疑因上岸后在河边洗脚，却不慎滑入湍急河道被冲走，搜救数小时后确认溺亡。眼下一些景区开辟了漂流等水上旅游项目，家长不能因为有救生员就认为孩子万事大吉。
4: 咱印象里头觉得溺水了之后，孩子第一反应是会进行呼救，其实溺水以后他大部分是一个沉默的，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另外呢，要在孩子进行玩的时候密切关注孩子这个状态，比如在游泳的时候，孩子一旦发生动作的一个僵直，表情的一个不自如，就有可能意味着他发生了一个溺水的一个情况，我们及时的要进行一个查看。
3: 专家提醒，在景区带孩子参与漂流、水上项目、攀爬等项目时，要全程陪同，听从安全员指引。尤其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选择游玩项目要根据孩子年龄和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低龄儿童不参与高风险项目。
2: 近期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一轮价格调整。 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7:13，2026年电影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中国男足将在中超联赛第26轮结束后择期拉开新一期集训的序幕，随后将利用9月21号至10月6号这段国际比赛日窗口期，坐镇重庆主场，与4支球队进行国际 A 级热身赛。据报道，初定的四个对手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亚洲排名第7）、朝鲜（亚洲排名第21）、塔吉克斯坦（亚洲排名第17）和巴勒斯坦（亚洲排名第15），他们均在亚洲杯24强之列。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共享电动车如何挺进大城市。共享自行车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共享电动自行车大家骑过吗？在不少三四线城市，这样的共享小电驴已经遍布大街小巷，但是在一些一线大城市，他们的身影还不常见。原因就是大城市公共交通发达，基本能满足市民短途需求。大规模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还容易造成乱停乱放，加重城市管理负担，因此准入门槛会更加严格。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共享电动车挺进大城市，如何平衡市民便捷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治理？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东地铁站周边，几辆色彩醒目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沿路停放，这是多家运营企业在此布局的试点车辆。晚高峰时段，不少通勤市民扫码骑行，方便像共享自行车一样易操作，是市民普遍的直观感受。但大家也反映，当前试点划定区域有限，骑行范围受到制约。
2: 您骑这个车骑过几次？
3: 就骑过2、3次。
2: 体验咋样啊？好用吗？
3: 挺好的，挺好用的。稍微远点的地儿骑共享单车太累了，这个不是省事儿吗？就是范围太小了，我就想往市里分。之前有一次，我骑到范围外了，突然就断电了，我还得退回去还。
1: 此前，北京市在经开区、通州区、昌平区和密云区开展试点，投运共享电动自行车约1.5万辆。昌平区交通运输部门表示，试点以来，昌平区共享电动自行车骑行使用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原有车辆投放规模和服务范围已经难以匹配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对此，昌平区近期新投放5100辆合规共享电动自行车，新增74平方公里运营面积，便利市民出行。共享电动自行车从试点区域驶向更多地方，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骑行安全与车辆安全是新规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骑行者年龄，管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如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强制性

0: 技术管控能够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问题。
1: 过去主要靠的就是用户的自觉性啊，还有我们简单的一些，身份的验证啊，但是实际在执行过程中的漏洞特别多，比如说有家长带扫码的，包括借用账号的，这些情况都特别普遍。那么这次新规明确要求实名认证加上人脸识别这种双重的这种技术手段，啊，从源头把好了这种安全的入口。
0: 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管理办法提出了底线要求，明确要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车载智能终端，具有唯一车辆识别编码，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制动、鸣号、转向等安全部件，性能完好。电池与充电安全方面，管理办法明确，应当建设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集中充电场所。在充电场所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以及完善的消防设施和警报装置，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电压、温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相关数据实时、完整、准确地接入监管平台。同时，应当定期对配套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安全性抽样检测和健康评估，发现安全隐患，应按规定报废回收。对此，郭立豪表示，北京新规将推动电池与充电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转向全流程管控。
1: 过去确实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很多这种企业在建充电站的时候啊不规范。几年前我们当时去调研那儿，还有那种企业找一个这种小的仓库，满地的这种插线板去充电池的，这种不规范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风险集中点。这次新规要求，比如说充电场所24小时要有监控，电流啊、电压呀、温度啊等等数据接入到这种监管平台。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整个的监管的全闭环的一个过程。
0: 在运维方面，管理办法对电动自行车与非电动自行车的运维人员配比进行了区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应按照车辆投放数量0.8%至1.3%的标准配备车辆运维人员，这显著高于0.3%至0.5%的共享自行车运维人员配比要求。郭立豪表示，这将改变行业以往重投放、轻维护的局面。
1: 共享电单车它可能要比私人电动车它的磨损率要高，比如说长期在路上跑啊，刹车的问题、轮胎的问题、线路这种外露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各地的调研中会经常看到的。新规的要求，关键部件的这种定期的这个检修啊，包括建立这种废旧的蓄电池的这种回收体系等等啊，实际上就是构建了从投放、运营到报废回收的这种全链条的安全管理的闭环。
0: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投放总量超1000万辆，覆盖31个省区市、上千个市县。出行场景中，45%用于通勤接驳，22%满足社区短途出行需求，24%服务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郭立豪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契合当下短途出行的市场需求，有效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是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有益的补充，但发展的前提是规范先行。他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治理难题相伴而生。除北京新规重点聚焦的安全隐患外，车辆占道乱放一直是超大城市审慎引入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重要顾虑。
1: 投放少了啊，对于一些城市来讲，比如说它的公共交通不发达，满足不了群众的这种出行需求。但是投放多了呢，就造成了这种乱停乱放啊，挤占公共空间、公共资源的情况。
0: 记者走访时，不少市民对乱停放问题表达担忧。市民周先生说，虽然他所在区域暂未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但现有的共享单车占道停放的现象已经比较常见。
2: 停放我觉得也是个大问题。比如前头那条街，经常有这种在人行横道上都排满了，我想过马路需要绕了半天才能绕过去。
0: 一边是市民便捷出行的现实诉求，一边是公共空间有限，对停放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把握投放尺度，平衡供需两端，考验各地城市治理水平。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核心就是要实施总量控制，动态调控。
3: 比如说，这个郊区是一个总量的范围，然后主城区是统一的一个范围。动态调控它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表现，然后要常态化的进行一些信用管理，监管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服务质量或者信用，然后根据这个信用来进行动态调控，实现优胜劣汰。

声明称，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报道说，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当天对记者说，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我们之前尝试过，后来将继续尝试。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法国公共卫生署22号发布的报告说，6月17号至7月2号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报告说，此次热浪影响法国92个省，覆盖法国本土98.5%的人口。超额死亡主要集中在6月25号至27号，约占总数的56%。除15岁以下人群外，其他年龄组均出现超额死亡。其中45岁以上人群死亡增幅较为明显，75岁及以上人群超额死亡至少3719人，占暂定统计结果约2/3。据日本时报当地时间23号报道，日本持续遭受高温天气侵袭，一周内已有超过10000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人数较2025年同期激增1倍以上。数据还显示，过去一周内已有14人死亡，321人病情危重，预计需住院至少3周。节目最后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4摄氏度，北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东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再会。

0: 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1: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点评有思考价值的热点新闻，
3: 关注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
2: 汇聚天下声音，倡导百家争鸣。
3: 这里是观点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听观点，第一时间集萃。

0: 新鲜的观点。夏日游泳是孩子消暑的常见选择，家长也普遍信赖室内游泳馆的安全保障。但是河北高碑店的一起儿童溺亡悲剧打破了这一固有的认知。据澎湃新闻报道，当地一名11岁男孩在游泳馆浅水区游玩的时候，左臂被泳池排水口牢牢吸住，数分钟奋力挣扎无果，最终溺水身亡。目前警方已经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我们首先通过澎湃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1: 河北高碑店11岁男孩被泳池排水口吸住溺亡，警方已立案。监控画面显示，7月6日16时50分，事发时王木在游泳馆浅水区被侧壁水泵循环排水口吸住无法挣脱，致使左臂到肩关节处被完全吸入，头部被带入水下无法呼吸。他在水下挣扎了约3到5分钟。亲属称，吸住孩子的排水口直径约15厘米，距离水面约80厘米，且无安全防护措施，场馆内现场无安全救护人员，仅有一名女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未关注泳池水面情况。事发后家属报警，随后高碑店市警方、应急管理局、教体局等部门介入。7月14日，高碑店警方以重大责任事故对该事件立案，目前当地警方等部门正在调查。
2: 不少人认为，持证经营的正规游泳馆相较于野外河道、池塘等游泳水域，设施更规范，安全更有保障。但复盘本次事故，多处关键安全环节出现了疏漏。涉事泳池排水口位于儿童活动集中的浅水区，没有按照规范设置防护格栅、隔离挡板等保护设施。男孩被困之后无法自救，现场又没有得到及时救助，最终酿成悲剧，充分暴露出场馆安全值守体系的严重缺失。
0: 事实上，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儿童溺水事件。2025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一家水上乐园，一名6岁女童被无防护排水口吸附，不幸溺亡。同年8月，广东清远一个小区的泳池，一名7岁女童也因为排水口没有防护，场馆管理不到位，发生溺水意外。
2: 媒体评论指出，接连发生的事故，根源在于部分经营者安全意识薄弱，行业常态化监管、隐患督导机制也存在不足。与此同时，日常监督检查不够细致，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不够完善，导致部分场馆带病运营，安全风险长期存在。
0: 面向公众开放的游泳场馆，安全既是运营的基础底线，也是经营者必须履行的主体责任。野泳的风险直观可见，公众会主动的自觉规避。正规游泳馆依托专业资质和配套设施，本身更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其隐蔽的管理型风险通常也更难被及时察觉和防范。
2: 这次警方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既是对事故责任的依法追诉，也是对整个游泳服务行业的规范警示。该补齐设施短板，抓紧补齐，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监管部门也需要完善常态化巡查、抽查与整改督办机制，加大对违规运营、隐患未整改场馆的处置力度，守护广大市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戏水安全。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一个12岁的女孩在练习本的背面画了一个小人，用圆珠笔在她的身上、四肢上、头顶上画满了黑色的叉，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字：我不喜欢。这样的画面让人不忍多看，却是新京报记者在小艺考培训调查中的真实记录。这个孩子名叫小雨，刚刚经历了一整年为冲刺小艺考的极端训练，他脱离了校园，每天被控制饮食，测量体重，穿着暴汗服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绕圈跑步。
2: 据报道，围绕小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中，儿童身体被精确计算，童年被系统性征用。更让人忧心的是，这一现象绝不只是出现在小艺考这条赛道上。小雨在画纸上给自己打满叉时的无助感，在很多孩子身上都能找到对应版本。一个被奥数班填满周末的3年级学生，一个被钢琴考级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学生， 一个被保研焦虑驱赶着报高大衔接班的高中毕业生们，他们未必会被要求控制饮食，未必会在纸上画叉，但是他们和小雨一样，都在他人规划好的轨道上失去了说我不喜欢的权利。
0: 媒体评论指出，成人世界对儿童的规划早已无孔不入，在身体层面，身高体重有硬指标，吃什么吃多少有精确的规定，发育正常的孩子为了多长几厘米要被送去打增高针。在时间层面，从早教班到兴趣班再到补习班，从小托福再到雅思出分，每个年龄段都有对应的安排，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反复告知什么是正确道路，什么是有用的事儿，与之相冲突的闲书和不务正业则要被坚决抵制。
2: 这些规划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家长希望孩子有出息，机构宣称自己提供专业服务，学校执行的是社会认可的评价标准，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在主观上想要伤害孩子，但是这些环节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套精密运转的修剪系统。孩子天性中那些长歪的枝条、多余的叶子、不听话的生长方向，在成长过程中被逐一剪除。没有人问过这些枝条，孩子想不想要留下，也没有人告诉孩子，你有权利决定自己长成什么样子。
0: 在这些规划者的视角下，孩子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半成品。童年的核心功能可能就是为成年做准备，而准备的质量就要用成绩、证书、录取通知书来衡量。孩子喜不喜欢不重要，孩子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重要。
2: 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即生长，生长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将来的某个结果。但现实中很少有孩子能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正如报道中的小雨不能决定自己吃什么、练多久、考哪里，他只能在纸上给自己画满黑色的叉，那是他身体被支配、童年被征用之后留下的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痕迹。
0: 保护童年不是为孩子选一家更靠谱的培训机构，也不是帮孩子规划一条更稳妥的升学路径。保护童年是要承认孩子不是一件半成品，不需要被修剪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是要尊重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有选择自己长成什么样子的权利。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

0: 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时任

0: 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2: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3: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3: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4: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7: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6: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8: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0: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6: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9: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6: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0: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6: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5: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4: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2: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5: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5: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5: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9 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69 美元，涨幅为 7.04%。
13: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本是阴，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张工与中信集团、中国海油、招商局集团负责同志座谈。
2: 15五开新局，今年上半年本市消费市场提质升级，市场活力不断增强。
3: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9次主任会议，郁云林主持。
2: 16年累计落实援青资金20亿元，天津对口支援青海黄南迈入深度协作新阶段。
3: 系列报道《战高温致敬城市捍卫者》，今天请听高温下的安全守门人。
2: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正值暑运高峰，机票超售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的投诉多达135条，机票超售惯例不能成为服务缺位的借口。近日，影视剧《这一秒过火》开播，然而这部投资体量不小的长剧却因一段 AI 生成的片头迅速被骂上热搜，观众反感的不是 AI， 是敷衍。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4: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奚国华和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文武、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传江和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黄永章、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缪建民举行座谈。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大家来津，感谢中信集团、中国海油、招商局集团对天津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注重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激活、协同化作战，统筹推进117项目盘活利用及周边区域功能提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项目盘活利用进展顺利，渐入佳境，社会预期持续向好，发展信心不断增强。三家企业是项目的重要投资者、入驻者、运营者，希望加强常态化沟通对接，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善作善成，加快推进工程建设、招商入驻、区域配套等工作，加大产业导入力度，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超算智算、海洋经济、城市更新等领域合作空间，以金融创新、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以增量资源导入拉动存量资源盘活，推动项目可持续发展，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张工说，感谢各家央企大力支持，在央地协同下，117项目盘活利用工作有序推进，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已进入内外部建设装修、入驻企业个性化沟通服务、系统完善综合配套、产业资源导入的关键期，要紧紧把握建圈扩围机遇，进一步加强机制化对接，优化服务供给，整合资源力量，注重布局超算智算、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总部，营造一流创新创业生态，全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奚国华表示， 中信集团将盘活117项目作为头号任务全力攻坚，确保早亮灯。通过带头入驻与导入全球优质资源，推动长亮灯，谋划打造协同创新中心，点亮协同发展领航灯。下一步将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争项目去化与区域发展双赢。张传江介绍了中国海油在京业务发展情况，他表示，面向15五，中国海油将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天津一基地三区建设，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布局发展高端装备、高端化工新材料等产业，扎实推进117项目盘活利用各项工作。廖建民感谢市委市政府对招商局集团的信任与支持，他表示，招商局集团将积极参与117项目盘活利用及周边区域功能提升，抓好合作事项落实，加快工程建设、产业导入进度，并以此为契机加大在京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央地合作，携手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信集团、中国海油、招商局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王立军、谢元、王秀峰，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15五开新局。
3: 今年上半年，本市积极推动实施各项提振消费政策举措，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加速文体旅融合等方式，催生多元消费场景，促进市场。

0: 场持续扩容提质升级，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1: 前不久，京东七鲜超市嘉里会店正式开门纳客。开业当天，门店外一早就有消费者排队等候。营业后，店内客流量迅速上升，周边市民纷纷前来打卡尝鲜。
2: 榴莲的品质还挺好，买零食、买鸡蛋、牛奶比较实惠，质量也比较好，有保障。
3: 买的虾、酸奶，还买的椰青、有机的黄瓜，我觉得是比较值得信任的吧，因为食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1: 作为京东集团旗下的即时零售平台，京东七鲜超市从2018年首店落地天津以来，已在南开、和平、西青、河西、滨海新区等核心区域先后布局10家门店，构建起一加 N 模式，也就是一个中心店加 N 个卫星小店，高效协同网络，实现订单3公里内最快30分钟送达。嘉里会店不仅是河东区的首店，也是天津市七鲜超市中品类最丰富、餐饮区域面积最大的门店。七鲜超市天津区总经理曹运军说：
4: 这个店的话呢，超过2000平米，动线设计的是非常人性化的啊。我们也引进了很多我们原来没有经营的品种，为我们看到有24小时菜、24小时肉，保证鲜度。像蓝鳍金枪鱼，包括蔬菜，特别是最近啊，引入了用 AR 开发的一些饮料啊，比如说明明沙沙的那个西瓜汁，针对年轻人很多喜爱的品牌，像那种大牌小样的美妆品。
1: 受新店带动，开业首日，嘉里会购物中心客流量实现翻番，销售同比增长3倍多。除了商业零售，本市还瞄准服务消费加速发展的趋势，进一步优化商圈业态，打造商旅文体融合的消费场景。南开区贵和购物中心利用紧邻奥体中心的区位优势，聚焦粉丝应援会活动，充分挖掘演唱会经济的商机。在即将举办的一场明星演唱会前，商场在负一层开设了快闪店，并在2楼举办了粉丝应援活动，许多粉丝专程前来打卡消费。
5: 买了一个粉色的帆布袋和一件衣服，因为不是说姐姐快收官了嘛，然后就想要来买这个，挺好看的。我从北京来的，今天
6: 来到天津这边玩，然后呢正好听说这边开，就过来看看，买了这个专辑。
1: 贵和购物中心推广部经理张伟说：
7: 从今年4月份，从第一场猫园的演唱会开始，联合像那祥和波波铺啊，去提供了一系列的应援的礼品，那让外地来的歌迷朋友还能够体验到一些天津本地的文化，同时做了一些票根经济，大家可以凭着自己的演唱会门票，在场内像餐饮包括一些零售都会给到一些折扣啊、满赠啊。演唱会的当天，我们当日的客流是突破了8万人次，你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有一个20%以上的一个提升。
1: 今年上半年，天津全市社零额同比增长2.1%，商品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消费潜力得到了有效释放。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处处长刘希涛表示：
8: 下一步呢，还是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一建设为主要抓手，运用好呢国家的促消费的一些政策，推动商品消费的市场的业态的这种转型升级，增加呢更多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体验，同时呢在促消费领域呢进一步发力，利用呢已经比较深入人心的一些典型的重点的促消费活动，加大推动消费潜力释放的这种力度。
9: 本台消息，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9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主持会议，决定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7月29号至30号举行。主任会议建议，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继续审议《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草案，审议《天津市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天津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天津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草案，《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生态文明教育促进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天津市清洁生产促进条例》等3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议市政府关于提请审查批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议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审议市政府关于

0: 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本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本市气象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等。审议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天津市促进天开高教科状元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马顺清、赵飞、殷向杰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清就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说明。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会议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继恒带队来津，就提高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政策效能情况开展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段春华，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晓明、洪天云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庆恩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查看了武清区煤场镇龙森家庭农场、天津国际水稻研究院、宝坻区黄庄镇小新码头村、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海生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和利达粮油有限公司等，进行了深入调研。
0: 本台消息，防汛减灾一头系着群众生命安危，一头连着党员干部政绩取向。入汛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全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职守、靠前指挥，落实落细防汛各项工作措施，筑牢汛期安全严密防线，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静海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层层压实各级防汛责任，逐项细化防控举措。静海区应急管理局面对汛期雨洪叠加、超强台风巴威来袭的严峻形势，第一时间发布应急响应，精准预置应急力量设备，全面筑牢基层防汛堡垒。市气象局党组靠前指挥，精准调度，提前研判，滚动发布最新预报，升级气象预警，为全市防汛部署赢得主动。各基层党组织闻汛而动，党支部书记带头通宵值守，与应急、水务、规资等部门加密会商，联合发布山洪、地质灾害等气象风险等级预警。面对风雨考场，市水务局始终坚持预字当先、实字托底，精准适时启动洪涝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强化水情监测联合会商，最大限度预腾调蓄空间，科学调度抢险人员、物资等力量，坚决打好今年水旱灾害防御这场硬仗。近日，作为目前华北地区排水规模最大的排涝泵站，济运河河口泵站工程正争分夺秒进行机组、闸门、电器等各种设备连调连试，已于6月26号实现提前通水的该工程，是本市水务灾后恢复重建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提升济运河利水分界和抽排入海能力，有效降低沿线保护区洪涝风险。
1: 本台消息，从市规划资源局了解到，天津联合北京申报的京津燕山南路至渤海湾海岸带海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成功纳入国家“十五五”期间第一批山水工程，天津争取中央奖补资金17亿元。京津山水工程涉及本市济州、宝坻、宁河、津南、静海和滨海新区6个区，涵盖矿山修复、水环境治理、农田生态整治以及海岸带修复等，形成从山顶到海洋的治理格局。本次项目成功申报，对于筑牢首都生态安全屏障、推动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本市将以此为新起点，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加快推进前期工作与工程实施。

0: 施，确保工程早开工早见效。
1: 从2010年起，天津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截至目前，天津已累计落实援青资金 20.01 亿元，实施援建项目661项，在产业发展、教育、医疗、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发力，为黄南州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能。这场从渤海之滨到青藏高原跨越1700公里的对口援建正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走进位于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河东村的青海联合水产集团有限公司，7500亩黄河养殖水域上50多个网箱整齐排布。记者跟随养殖人员驾驶快艇抵达网箱旁，饲料刚撒向水面，网箱里瞬间水花四溅，一条条肥美的高原三文鱼竞相跃出水面。青海联合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崔海滨说，
3: 大家所看到的是标准化养殖车间，还有咱们黄河河道的深水网箱，这个叫露水接力生态养殖模式。这一批鱼苗呢，就是我们去年的12月份从四川都江堰引进过来的，大概9月份长到300到500克就下入河道，在流动的净水中自然生长，2年时间才能上市。
2: 听上去很轻松的过程，但在几年前还是困难重重。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我们常说的国产三文鱼，也就是三背底红鳟，逐渐走红。新疆、青海、四川、甘肃等地的创业者都纷纷涌进这个赛道。为了帮助青海黄南的企业从中脱颖而出，来自天津市农业领域的专家们一刻没闲着。2025年7月，天津市水产研究所副所长尤洪征作为第六批天津援青干部来到青海黄南州农牧局挂职。
4: 我来了之后呢，首先把青海省黄南州的所有的养鱼的企业都进行了调研。青海呢，刚刚起步，所以说它的工厂化车间从设备的调试，包括它的一些养殖方式，高密度养殖，很多鱼经过抢食擦伤，身体会有一些小的疾病。
2: 黄南州有3家水产养殖企业。如果科学养殖冷水鱼，年产量应该在800吨左右，但调研数据显示，这里冷水鱼年产量只有500多吨。尤洪征积极协调天津的专家和高校科研资源，寻找适合的渔业养殖方式。崔海滨说，
3: 尤洪征局长主动对接了咱们天津水产研究所，派了几个咱们老师过来以后，针对我们那个水循环上面的这个技术上的瓶颈，给我们共同的这个解决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和天津共同研发的中药制剂，就针对咱们幼鱼的提高免疫力这方面，目前正在进展，我们的成活率比以前提高了最少要10%以上。
2: 天津、青海两地携手对黄南州的红鳟鱼养殖企业进行全面升级，并对物流环节进行提升。目前国内主要城市可以实现从捕捞到送上百姓餐桌48小时可达。尤洪征说，
4: 天津农学院的水产学院主要还是在咱们养殖设备的优化，包括它的增氧设备、水质调控设备。天津师范大学呢，主要是在这个鱼肉的品质检验研究，在这方面他们有非常好的优势。我也是带着咱们当地的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咱们农牧局，通过我们的项目赋能，能够让他们学的一些水产养殖知识应用到实践上。
2: 截至目前，黄南州冷水鱼产量已经提升了一半以上，5年内计划年产量要达到2000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地培育出的红鳟鱼苗已经运到天津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入研究，为冷水鱼在黄河岸边实现大规模露水接力生态化养殖做好技术铺垫。此外，今年天津援青指挥部还计划将更多天津优质农产品送到三江源头。天津援青指挥部总指挥、黄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裴志说，
5: 在我们尖扎县成立了京农精品西北市中中心，将我们天津的小栈道、沙胡萝卜、黄瓜引进到黄南，让黄南群众体验到天津精品农产品的这种甘甜。在牧业上，我们除去对藏羊的选优选育上下功，同时呢，也在我们的后期的深加工上将引进我们的农业企业，通过我们与相关的快递企业合作，减少物流成本让更多的好的牛羊产品走到天津。
0: 天津轨道交通 B1 线是滨海新区重要的市域轨道交通线路，建成后将极大便利市民出行。入伏以来持续闷热，深基坑、起重吊装等每一项作业都在接受高温的考验。系列报道《战高温，致敬城市捍卫者》，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高温下的安全守门人》。
6: 上午10点，在中铁建工集团天津轨道交通 B1 线14标项目施工现场，钢筋摸上去已经烫手，空气里混杂着混凝土与金属的燥热气味。安全监管员接帽生头戴安全帽，正蹲在深基坑边缘仔细查看，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黑色的速干 T 恤早已被汗水完全浸透，紧紧贴在脊背上。
7: 现在我们看那个混凝土支撑梁，它这个表面已经发白了，就证明它这个温度比较高，混凝土现在已经属于失水状态了，我们必须要及时进行浇水养护。
6: 接帽生说，这些混凝土支撑梁就像是深基坑的骨架，只有质量、强度等都达标，将来开挖这18.8米深的巨坑时才不会有坍塌的风险。他扯过一根水管，对着发白的梁体喷洒起来。
7: 浇水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防止混凝土表面开裂，包括减少它的温度裂缝，这样才能保证它这个结构的完整性和混凝土强度达标。
6: 接帽生脚下的这个基坑长320米，宽24米，现在正处在基坑开挖前的节骨眼上，为了确保安全，他每天要在这近16000平米的工地上站上6个小时。此时不远处的一台汽车吊正起吊着10几米长的钢筋，这是工地上风险最高的工序之一。接帽生停下浇水，目光紧紧锁住吊具，快步上前。
8: 我需要量一下这个钢丝绳的长度，像这个钢丝绳这两边那个毛刺比较多，就是应该达到报废标准了，需要及时更换。这钢丝绳换一个新的。
6: 直到看着施工人员换好新的钢丝绳，接帽生才示意继续起吊。2017年从安全工程专业毕业的接帽生，在全国各地工地跑了近10年。他说，生产管的是快慢，安全管的是生死，他要为这趟列车保驾护航。
7: 一个项目干得好与坏，主要就是看他能不能顺利达到他的一些目标。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从进场一直到工程竣工，涵盖全过程。现场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去踩刹车，左右这辆列车能不能到达终点。
6: 目前这个项目有68名作业人员、28名管理人员和4名安全监管员。应对高温，项目组也做足了防暑降温保障。项目副书记李燕介绍说，
9: 侧峰施工早上5点到中午的11点，下午呢是3点到7点，设置劳动者驿站等休息区，全天候呢有凉白开、绿豆汤、藿香正气水、清凉油、西瓜这些防暑的降温措施。每天我们对工人队伍的身体也进行一个排查，严禁带病的状态进行现场施工的，来保证安全稳定的施工。
6: 到了11点，接帽生和工人们来到食堂，吃起了早已准备好的冰镇西瓜。下午3点，他们将回到工地，继续在高温下奋战。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截至昨天，本市普通高中其他高中批次录取工作基本结束，考生可登录招考资讯网查询本人录取结果。考生还可以打开金星办 APP 或金星办微信小程序，点击2026年中考录取查询轮播图，进入查询页面查询本人录取结果。
0: 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预计在8月初，本市将启动南门外大街南马路至南京路公交专用车道标线升级改造工作。道路原有传统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将依据国家最新标准统一更换为白色标线。新版公交专用道标线将由白色专用虚线与路面白色公交文字标识共同组成，采用辨识度更高的5/1线设计，即线段长5米，间隔1米，在同等磨损的条件下，白色标线清晰度保持更好。
1: 天博书画常设展第3期昨天正式亮相，展览延续前2期策划思路，聚焦馆藏明清书画，以书画史时序为脉络，书画同展全方位展现明清书画艺术风貌。本次共展出46件佳作，近4/5为国家1、2级文物。
0: 邓紫棋巡回演唱会天津站将于7月24号到26号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为保障演唱会期间场馆周边道路通行顺畅，公安交管部门将对场馆周边道路采取交通管控措施，同时建议观看演唱会的市民尽量选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驾车的市民应听从现场交警指挥，切勿随意违停。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将实施演唱会专项保障方案，地铁加车延时。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赵薇编辑，国林、赵薇播报的。 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0: 气象服务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下午将再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夜间以阴天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4度之间，北部和东部地区白天气温会偏低2到3度。而从目前预报来看，25到26号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31到32度上下。27号天空转晴，气温也将会有小幅上升，全天的气温是在34到27度之间。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露露。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日前，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选重磅揭晓，金门文坛两部佳作斩获国家级文学大奖，一部是天津作家萧克凡的中篇小说《父亲和雕像》，另一部是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有所思》。早8点，海河书香对话幕后编辑，解锁文字背后的创作初心与文学力量。
0: 面对高温大负荷加汛期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全市供电如何绷紧弦不掉链子？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国网天津电力相关负责人回应市民关切，解答听众疑问。
1: 未成年人聚会饮酒意外身亡，谁来承担赔偿责任？9点30分，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继续讲述未成年人醉酒身亡纠纷案。
0: 游泳不仅是最佳的消暑方式，更是强健体魄、愉悦身心的全能运动。13点，我们爱科学就来说说坚持游泳的益处。
1: 英国通过立法抢夺中国资产，面对这种行径该如何反制？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解析。死守亏损高炉，强行收走中资资产，英国钢铁困局。
0: 19点，空中问诊，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斌系统讲解劳动者应当如何科学养生，规避职场劳损，做好腰椎养护。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0: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1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一如，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暴雨过后，山区河道、地下空间等高风险区域仍然存在滑坡、洪水和漏电等危险，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这些地方，切勿因一时大意而陷入险境。首先，暴雨过后，请您不要立即前往山区。山区在大暴雨时容易发生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山体土壤被雨水浸泡后变得松软，稳定性降低。一旦有山体滑坡，可能会出现掩埋道路、房屋和人员。其次，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等地下空间是暴雨过后的高危区域，暴雨可能导致排水系统超负荷运转，即使表面看起来积水已退，也可能因为排水管道堵塞、水泵故障等出现二次积水。更危险的是，地下空间内的电路可能因为进水短路存在漏电风险，一旦接触到积水，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尽量在雨后别靠近地下空间入口，若发现入口有渗水、积水迹象，请务必远离。如果自家车辆停在地下车库，取车时要先观察周围是否有积水、漏电情况，确认安全后再进入。此外，暴雨过后，家中电路、电器、燃气设备易受潮，极易引发漏电、短路甚至火灾，因此家中电器受潮进水后应尽快转移到干燥处，请专业维修人员检查清洗后再使用，切勿自行通电，
13: 以免发生短路或引起火灾。

0: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朕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1: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0: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2: 扫描天下，
3: 进入扫描天下。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3: 昨天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8次飞行。
4: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 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3: 这个暑期，各地的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国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6: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5: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7: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继续扫描天下，当地时间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

0: 贝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王宏出生于1991年，邓玉出生于1989年，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贝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贝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贝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贝尔兹奖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
1: 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执意侵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被中国海警依法驱离。飞船被驱离时，现场画面显示有媒体人员在船头作业，菲方制造冲突，炒作意图明显。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伊朗军方23号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都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区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5: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4: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5: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6: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7: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昨天呀，已经进入了大暑节气，这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按道理呢，也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最热的时节。但是最近本市降雨比较多，气温呢一般就是30度出头，还真不算热。说到降雨啊，如果是小雨还好，要是赶上大雨或者暴雨，那就影响出行了。不仅是市民上下班不方便，出差或者出门旅行的人，需要乘坐高铁、飞机的，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昨天就有一条新闻啊，全球最大的客机 A380 因为浦东机场天气原因，22号晚上备降到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因为天气原因影响出行，这大家都能理解，这是不可控的原因嘛。但如果是因为航空公司超售了，导致买了票的乘客上不了飞机，到登机口才被告知没座位了，那这事儿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2: 正值暑运高峰，机票超售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所谓超售，通俗说就是旅客买完机票、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到登机口准备登机时才被告知自己的座位没了。据央视新闻报道， 近期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的投诉多达135条，有旅客到了登机口才被告知座位没了，航司既不补偿也不退款。有旅客投诉航司处理超售时未遵守民航局规定。
7: 机票超售本质上是航司为了降低座位虚耗而采取的销售策略，通过科学预测旅客的误机率，适当的多卖几张票，这种做法在我国并不违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专章列明了超售处置要求，正常的处置流程呢也很清晰，先免费升舱消化，然后呢再征集自愿者给予改签、食宿和现金补偿，最后呢才按值机顺序拒绝部分旅客登机。流程清楚，规定也有，为什么还投诉不断呢？症结在于执行层面的随意性。今年2月，一名旅客搭乘东航航班从重庆赴上海就医，已经完成了线上值机并且通过安检，却在登机口因为超售被拦下。航空公司现场提出了400元补偿，改签到中午航班。这个对于普通出行者来说或许呢还能接受，但是对于赶着看病的旅客，这400块钱能弥补什么呢？而且同样是超售，有网友晒出获得4800元补偿的经历，这个补偿差异之大难免让人困惑。这种同病不同命的根源在于国内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各航空公司自行制定方案，标准不一，执行各异。旅客面对的是航空公司单方面给出的补偿方案，几乎没有议价空间。更值得警惕的是告知环节形同虚设。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近期调查显示， 84.85% 的旅客听说过超售，但是 67.12% 的旅客不能完整掌握规则，清晰知晓相关权益的只有 26.96%。 71.61% 的受访者反映超售风险提示文字过小，位置隐蔽。记者实测也发现，超售条款往往藏在万字协议深处，把关键信息埋在用户协议的汪洋里边，这叫告知吗？好在是改变正在发生，本月1号起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专设旅客权益保护一节，要求运输总条件必须包含超售等内容，并且在售票环节明确告知旅客。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在组织各航司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信息告知和补偿方案，完成以后将公开征求意见。制度在进步，但远水难解近渴呀。当下更紧迫的是畅通旅客的权利保障通道。航空公司应该给地面工作人员充分授权，让旅客在现场就能得到妥善解决。客服的电话打不通，投诉无人理的顽疾必须整治。民航局12326监督热线等投诉机制也应该进一步优化，以行政力量督促航司提升服务。航空公司作为承运方，未能保障已订座旅客出行，本质上已经构成了违约，旅客不该为航空公司的销售策略买单。超售是航空公司的决策，收益归他们，风险凭啥让旅客承担呢？让惯例回归服务本位，而不是成为免责的盾牌，这不仅是对旅客权益的尊重，也是民航服务提质升级的必然要求。航空公司超售机票，却在无法安排座位时只让旅客自行承担后果，不给任何补偿，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在推卸自身运营失误带来的责任。乘客买票是基于对承运方的信任，而航司的冷漠处理不仅辜负了这份信任，更暴露出对旅客时间与行程安排缺乏基本的尊重。同样，一部电视剧选择用 AI 生成片头，看似节省了人力成本，实则放弃了创作中应有的审美诚意。观众期待的是人与作品之间的情感连结，而不是机器拼接的廉价替代品。这两种行为啊，殊途同归，都试图用最低成本敷衍交付，却忽略了承诺背后应有的担当。
2: 7月19号，由张凌赫、王楚然领衔主演的 S 加级民国剧《这一秒过火》开播。然而，这部投资体量不小，改编自《匪我思存》知名 IP 的长剧，却因一段 AI 生成的片头迅速被骂上热搜。 布景生硬，人物轮廓僵硬，光影充满塑料感。观众调侃他像 PPT 动画，有橙光游戏之感。7月21号晚，剧方致歉并宣布新版真人实拍片头已完成替换上线。
7: 从开播到替换不过3天时间，但这场风波提出的问题远比一个片头的去留更值得深思。观众反感的从来不是 AI 技术本身，这一秒过火的争议折射出的是当下长剧行业在技术应用与品质把控之间的深层矛盾。过去一年， AI 技术已经势不可挡地渗入了影视制作各环节， AI 短剧大量涌入短视频平台，精致程度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然而当一部长剧将 AI 生成的画面作为门面呈现给观众的时候，期待值的巨大落差就迅速转化为被欺骗感。3天就能替换片头，那当初为啥要用 AI 呢？这恐怕是整体事件中最刺痛行业的问题。从争议爆发到致歉，再到真人实拍片头完成替换上线，整个过程不过3天。这一纠片速度本身就说明制作方并非没有拍好片头的能力，而是在成本控制与诚意表达之间选择了前者。当观众发现这个门面完全由 AI 代劳，质量又明显不足，被敷衍的质疑便不可避免。剧方在声明中说，一切都是始料未及的，这恰恰暴露了对当下观众审美判断力的严重低估。今天的观众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分辨出何为诚意创作，何为敷衍了事儿。这起事件给行业敲响了一记警钟。事实上，这也不是近期唯一因为 AI 使用不当引发争议的影视作品。从海报到片头，从剧本到配音， AI 技术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渗透进影视制作各个环节，如何取舍与平衡正成为创作者面对的新课题。 AI 工具本来应该是提升效率的辅助手段，而不是降低制作标准的捷径。技术可以降本增效，但绝不能成为偷工减料的手段。片头是作品的门面，是对情感基础的第一次定调，也是主创审美诚意的第一道门槛。在这个第一印象上搪塞敷衍，透支的是观众对长剧品质和诚意的基本信任。剧方说观众的感受才是最终的标准，这话说到根儿上了。尊重观众的审美和感受才是一部影视作品的立足根本。在 AI 技术越来越平民化的今天，与其在争议爆发后仓促补救，不如在创作初始就把观众的审美预期纳入决策变量。这不是对 AI 技术的排斥，而是对创作诚意的坚守。技术可以提速，但诚意不能打折，这或许才是这一秒过火片头风波留给行业最值得铭记的一句话。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啊，同样和 AI 有关。最近我看到一个新词儿，叫恐怖谷理论。这个理论呢，就能解释为什么大家总会觉得 AI 短剧里的人物好像哪儿不对劲儿。
2: 最近有一个话题接连冲上社交平台热搜，对 AI 脸感到不适。打开短视频平台刷微短剧，连续几部下来，主角个个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精致的宛如建模，可表情僵硬空洞。看着看着心里一阵发毛，关掉手机却说不出哪里不对。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如今有了科学解释。北京科学中心发文指出，这便是恐怖谷理论。当仿生物体的拟人程度接近真人，却在眼神变化、面部肌肉联动等动态特征上出现可感知偏差时，人类好感会骤然下跌，产生疏离、排斥甚至不适。
7: 微短剧行业近年来爆发式增长， AI 生成人脸因为其低成本高效率成为不少制作方的捷径。不要片酬，也不需要档期协调，也不需要化妆补拍，一键就可以完成完美妆容。然而这种所谓的完美是静态的、表面的，一旦角色需要微笑、愤怒、落泪， AI 脸就暴露出肌肉联动的不自然、眼神空洞无焦等问题。观众潜意识里将其和真人对比，那细微偏差立刻触发了恐怖谷预警。这个好感度啊，不是缓慢下降的，而是断崖式跌落。这不是观众挑剔，而是人类千万年进化出的社交直觉在起作用。 我们天生对似人非人的存在保持警惕。微短剧的 AI 脸泛滥，本质上是效率对情感的碾压。行业追求短平快，三天拍完一部剧，一个礼拜就上线，成本回收靠流量而不是品质。在这种逻辑下， AI 脸成了降本增效的利器。但代价是什么呢？是观众在连续刷剧以后产生的审美疲劳和心理不适，是情感共鸣的消失。当角色连眼神都无法聚焦，观众又怎么带入剧情呢？有网友评论，看 AI 脸演哭戏，我笑出了声。这不是调侃，而是对创作诚意的拷问。连演员的基本表演都被技术取代了，那作品还剩下什么呢？当然，我们也不是全盘否定 AI 技术，而是想提出警示， AI 不能滥用。 AI 可以辅助特效，修复老片，生成场景，但是当它直接取代人脸，这个情感传递最核心的载体，那就必须慎之又慎。影视作品的核心是人的故事，是真实情感的流动。一张没有灵魂的脸，再精致也无法承载角色的喜怒哀乐。关于 AI 技术接连引发争议，这表明观众对于技术偷懒的容忍度正在急剧下降。行业需要重新审视技术应用的边界，微短剧不应该成为 AI 脸的重灾区。与其批量生产恐怖谷角色，不如回归创作本心，用真实的表演，细腻的镜头语言打动观众。技术可以提速，但情感不能打折。当观众关掉手机，心里边留下的不应该是一阵发毛，而应该是回味和感动，这才是影视创作永远无法被 AI 替代的价值所在。观众看影视剧需要的是真情实感，是屏幕内外的情感共鸣。生活中我们同样需要真情实感，需要情感共鸣。近日有两条看似无关的新闻，却同时触动人心。
2: 一条新闻发生在广州，纺织厂老板王永伦连续六年暑假免费帮员工带娃管饭。他坦言自己是四川人，之前打工十多年，也曾把孩子带到车间，但很危险。如今自己开了工厂，就想着帮工人解决这个难题，花不了多少钱，他说的云淡风轻。另一条新闻来自湖南衡阳的搬运工云姐。40岁的魏云贵靠体力活养大一双儿女，今年女儿圆圆高考后，主动到工地帮她搬砖、铲沙、叠砖，说要趁暑假分担些压力。然而身穿白裙扛砖的画面却引来摆拍质疑。
7: 两条新闻，一条是老板体恤员工的人情温度，一条是母女相互支撑的生活韧性。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共性就浮现出来了。在这个被算法、技术和流量充斥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体谅与担当正在被习惯性的质疑，而不是被看见。王永伦的小事恰恰是劳动者的大事。每年暑假，数以千万计的流动人口子女面临失管困境，把孩子单独留在出租屋，安全隐患重重。带到工厂呢，机器轰鸣，物料堆积，同样危机四伏。王永伦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他只是腾出了一间房，请了几个大学生管一顿饭，让孩子们有地方看电视、写作业。但正是这花不了多少钱的朴素举动，解决了二三十个家庭最切肤的痛点。他不需要赞美，却值得尊重，因为真正的关怀从来不在宏大的口号里，而在具体的日复一日的琐碎体谅中。云姐和圆圆的故事同样不该被摆拍二字轻率淹没。圆圆穿白裙扛砖的画面在镜头前的确带有某种视觉冲击力，但是红星新闻的深度采访还原了更多细节。母亲看到女儿有两次快坚持不住，劝她放下，可是女儿呢，咬牙扛到了楼上。每天晚上回到住处，圆圆浑身酸痛，却总说，妈妈，没关系，我不累。这些疲惫、咬牙和隐忍才是真实的生活质感。圆圆扛起的不是道具砖，而是母亲16年如一日搬运的重量。那种想为妈妈分担的心意，无需过度解构，更不该被流量逻辑消解。这种相互看见，恰恰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东西。 打工十多年的王永伦看见了工人带娃的难处，于是有了六年的免费托管。圆圆看见了母亲中暑汗湿的背影，于是有了白裙扛砖的暑假。

0: 而在网上啊，太多人只看见了画面中所谓的违和感，忘记了追问背后的真实。当我们习惯于用摆拍去解释一切感人的画面，实际上是在用流量时代的认知惯性消解普通人身上最质朴的力量。当然了，在眼球经济时代，的确有大量炒作博流量的案例，公众的警觉不是没有来由，但警觉不应该走向冷漠，质疑不应该替代求证。红星新闻的报道已经提供了足够扎实的细节，半个月的真实劳动，每天累到不想动的疲惫，女儿默默坚持的背影，这些都没有争议的余地。从一个老板的管饭带娃，到一对母女的扛砖赚学费，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技术可以替代很多东西，但替代不了人与人的相互体谅。真正的进步不是让所有人都精致完美，符合镜头期待，而是让一个打工者能带着孩子安心上班，让一个高考生的暑假劳动不被轻率嘲讽。值得被放大的永远是人情味，而不是质疑声。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海河书香节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津南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工会驿站升级，保障骑手夏季就餐；岭市郡社区给树木修枝减负，为小区汛期护航；米兰社区及时修复破损路面，小事不小，居民点赞。新闻快讯：小站镇智慧小站科普同行暑期夏令营开营；北闸口镇开展夏季送清凉拥军慰问活动；晚风配民谣，知香园露天音乐会解锁夏日浪漫；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糖尿病人想吃甜食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沈欣、李国正报道。日前，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本届全国总决赛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共吸引了688支队伍，6216名队员。参赛队伍与参赛人数双双刷新赛事创办以来的历史纪录。开幕仪式上，鼓舞表演震撼助阵，中国篮球标志性人物姚明亲临现场，与到场嘉宾一起为赛事揭幕。随后，各省市方阵身着各自队服或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相继入场，尽展风采。国际方阵首次亮相，美国、加拿大、欧洲联队、俄罗斯、新加坡五支海外队伍跨越山海，开启中外青少年的对话之旅。入场仪式还特别设置梦想小篮球环节，带着心愿的专属篮球被投入巨型篮筐。赛事主题曲的全球首演更使赛事表达由竞技场延伸至文化层面，打造出可聆听、可传唱的情感载体。本届赛事启用 N25、N26、N31 三个展馆，竞赛体系上得到全面升级。首设 U14 国际邀请赛，首次将3×3组别纳入总决赛，划分精英组与公开组，满足不同水平需求。U14 精英组天津燃点。